0: 这脚底下是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这么高的山，爬一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 像咱们老年人呐，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2: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这脚底按摩线不鞋，比脚宽，比脚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 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着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儿，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3: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儿，
4: 它还能按摩脚底。
2: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3: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5: 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98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98元，您就能把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39元，
6: 再送8支3期金银花护齿牙膏，一支不到5块钱，
5: 清洁口腔，健齿护龈。
6: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而且加39元，
3: 再送8支3期金银花护齿牙膏，
6: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7: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8: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7: 而且
8: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儿，它还能按摩脚底，
7: 每天跳上1-2个小时。
9: 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
10: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穿着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11: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牢牢的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2: 而且能边走边按摩。
9: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
3: 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5: 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98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98元，
6: 您就能把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39元，
4: 再送8支3期金银花护齿牙膏，一支不到5块钱，清洁口腔，健齿护龈。
5: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而且加39元，
6: 再送8支3期金银花护齿牙膏，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而且加39元，
5: 再送8支3期金银花护齿牙膏，
6: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 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来来来来

0: 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壮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0: 甚广。
1: 你好，我叫小康，来自一个美丽的地方，我的梦想从那里起航，大家都喊我天

第13集，期末考试下。

0: 飞禽也是需要探索发现的。尝试一下吧。
1: 对，就是这样，保持。
2: 我好晕呀。
1: 等我画完图纸嘛。
2: 小鲁班，这还要多久啊？我坚持不住了。
1: 快了，再坚持一会儿。完成。哎呦，
3: 小康，爷爷的电话。
1: 爷爷。
3: 小康，期末考试准备的怎么样？
4: 应该没问题。
3: 小康啊，要自信一些，不过也记得要戒骄戒躁。
1: 知道了，爷爷。
3: 小康，爸爸和爷爷还有点事，考试之前你要休息好。
1: 应该还可以更完美一些，我再改改。
5: 舅舅，你来了。
6: 舅舅，
3: 这不你快过生日了吗？你爸妈托我给你带了礼物。
5: 哇，谢谢舅舅。
3: 在准备期末考试呢？
5: 是的。
3: 好好准备，我很期待。阿肯，你也一样，别再让我失望了。
5: 好的，舅舅。
3: 走了，不用送了。
5: 哥，我打开看一眼好不好？就一眼。
6: 晚上再看，先准备考试。
5: 小气。
7: 各位同学，期末考试准备开始，检查一下工具，调整好心态，全力发挥。木二学年期末考试主题探索，考试开始。
1: 来吧。再次确认图纸，速度速度。
7: 不愧是闪电阿德。
1: 黑胡桃木的新材，抗腐蚀能力极强，非常适合制作餐具。宝刀模式，
5: 看我的吧。
1: 开凿开凿。桌面搞定。

0: 同学们请注意，考试时间已经过半，
1: 附件全部完成，可以组装了。
2: 不知道大家
1: 这么多木雕板，
3: 结合机械与木艺，这次我一定能赢。
1: 大家都快好了，那就一鼓作气开始组装，放置旋转桌板，组合代表各大行星的餐盘。
0: 时间到。很好，开始评分吧。

0: 子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书本是知识的载体，升降书架节省空间，技艺精湛，体现了对知识的无限探索。
1: 不错，指南车传说为皇帝所发明，但如今传世的版本却是三国时期的穆圣马钧所制。沙莉同学的指南车结合了古今，同样符合探索的主题，不错。
2: 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做出这样的雕刻，难得。
3: 小南的雕工的确精湛，但似乎又与主题隐藏拼图，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探索之意吗？
4: 是的，老师。
5: 老师，我这是为了探索美食，不多几个蒸笼，多放点美食，就没法探索了。
1: 做工细致扎实，倒也别出心裁啊。
6: 吃货就知道吃。
1: 这是，
6: 哇，这是什么？
1: 探索星空，紧扣主题，整个作品完成度很高，无论是创意还是做工，都堪称顶尖。可惜，动力设计上依然有些问题啊，并不能循环圆满。继续。接下来公布本次考试的名次，大家请看全息投影。

0: 他这是晋级玄将了。
1: 阿德，你第一呀！你也太重了。老师，
2: 应该第一的，晋升玄将也证明了这一点。但为什么不用电作为动能呢？
1: 我只是觉得自然的方式才更能代表木易。
2: 传统和现代是和谐统一的，你得学会与时俱进。
0: 阿刁，开窗帘。
3: 莎莉公主，欢迎回来。可以。
4: 莎莉公主，惊喜，惊喜。
5: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

0: 生日快乐，妹妹。
1: 这个餐盘可惜了。哦，书架倒有点意思。
2: 为了提倡勤俭节约，李老师号召大家用废弃的木料来制作木艺品，这可让大家犯了难。同学们绞尽了脑汁，他们能做出什么样的东西呢？
3: 第十四集，物尽其用。
4: 归我喽！
2: 啊，我的米果！哈哈！啊，我走开！

0: 你都吃十个了。哎，真是一刻都不消停。
1: 小康，放假了打算去哪儿？
2: 在家研究木艺吧。
1: 你都晋升玄将了，我休息一下。
2: 玄将也只是个开始，我还远远不够呢。
3: 传统和现代是和谐统一的，你得学会与时俱进。全用。

0: 还在想考试的事儿？不用灰心，你可是小鲁班呢，我相信你。嗯，
1: 追不上我吧？哎呦！
2: 这么多木材，
0: 都是从赣州国际鹿港运来的好料子，要是能申请一些来做雕刻就好了。
2: 玄教级应该可以试试看。
3: 注意力度，要均匀。对，
4: 严博士让我学会返璞归真，却让小刚兼容并蓄，区别到底在哪儿啊？
3: 可以了，吹掉木屑。停下！阿雕，扫描模型。
5: 是。捕捉复原度85%。
4: 怎么会？才进步了5%。不行，得去请教严博士。
6: 原来是这样。
7: 厉害了，阿德，大比第一。
2: 运气好，要不是小康失误，我也拿不到第一。哼，
5: 第一就是第一，失误就是失误。
2: 说得对，阿德，自信点儿。
3: 如果小康没有失误，他比所有人都好。
8: 马上就要放假了，学校将组织同学们进行研学活动。好了，现在开始上课。
0: 啊，这不是废木料吗？
8: 我希望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用这些废木料能做什么。
0: 啊，老师，学校不缺好木材，为什么我们要用废木料做东西？
8: 木材是我们木匠所依赖的基础，立身之本。历史上滥砍滥伐引发的灾难不计其数，南康作为木匠文化的中心，应当珍惜每一块木材，做到物尽其用。
9: 老师说的没错，即使木材丰富，也不能浪费资源。
10: 下课。有进步，不过志得其行未得其神呢。
3: 我也觉得，只是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10: 阿肯，你会的太多了，要学会做些减法。
3: 做减法？
10: 没错，要化繁为简，重回基础。
8: 大家务必发挥想象力，各尽所能挖掘木料的用途。
2: 微缩家具模型就决定是你了，先把木头切成小块的原料。
8: 不愧是阿德，速度确实够快。要做食品类的玩具。
2: 这个形状像饼干，这个像鸡腿。
7: 还没开始做就饿了。
4: 先看其他人吧。
2: 小鲁班怎么还不动手？
5: 瞎操心，这像不像冰激凌？
2: 就知道吃。
5: 有想法了，
0: 母书完成，保证打磨得圆圆润润的。
5: 刻刀准备。

0: 沿着木文材切雕琢，这可是我的拿手好戏。
1: 这木雕功底果然是天赋异禀啊。
2: 快看快看，小南雕的是我们。
3: 小死陪我寂寞。
4: 没什么规律啊，形态各异。
3: 陪我寂寞。
2: 对了，宝刀模式，处理一下木料表面。电锯模式，这些木头还需要二次处理，先裁切成小块。

0: 接着用凿子在木料上打槽，用刻刀修形，砂纸打磨，重复制作多个部件。
1: 可不要又失误了，胖哥、阿德，你们做完了吗？
2: 食物玩具套装完成，微缩家具搞定，
1: 漂亮，看我的！
2: 哇哇，好精致的木梳啊！哇！
1: 完成了。啊！
2: 好了。
1: 这是什么啊？
3: 不还是木块吗？
4: 小康，满足一下同学们的好奇心吧。
0: 哦，好嘞。
1: 啊？这是？不会吧！
2: 损脑积木。
0: 老师，我拼好了。
1: 哇！
5: 哇！哇！真是绝妙的创意！每一块木料都按照大小形状的不同设计用途。啊！
6: 不愧是小鲁班啊！
4: 大家的作业都完成得很好，请大家记住，作为木匠，尊重木材是我们的必修课。
3: 明白了。
1: 榫卯积木也太有意思了，可以拼装好多东西啊。
7: 我的赛车就要好啦！
0: 这次研学要去现代工厂，我得找点相关资料才行。
7: 冲锋冲锋！嘿嘿，
1: 我的也快好啦！
7: 看我的漂移技术！我来啦！
1: 笑死了！研学活动开始了，第一站，南康最顶尖的家具制作中心——明奇工厂。这里一切都充满了科技感，智能机械与手工的大对决，谁会更胜一筹？
7: 第十五集，出发，实训。
8: 起床了，莎莉。阿刁，开窗帘。打开闹钟。
9: 是。
1: 求求了，让我再

0: 清风暑假了，
1: 太阳都晒屁股了还睡？你还要研学呢？
0: 研学还有一周才开始吗？哥哥，先让我休息几天嘛。
1: 好好好。
2: 小心！
3: 冰淇淋来了。
4: 爸，有线索了，
5: 给我看看。嗯，这是那个项目的结构图纸，这份资料是保密的，外面怎么会有图纸？
4: 是木匠委员会的朋友现场复原绘制的。
5: 不是结案了吗？委员会还在调查这个案子？
4: 就是结案了，朋友见他手上这份资料也没了用处，才转交给我。嗯，
5: 这些孔洞是怎么回事？
4: 嗯，不知道。
5: 哎，不管怎么说，有线索就是好事。
6: 嗯。哇！
7: 前面就是明氏工厂了。明氏集团是家具业的巨头，大家要多看多学。
3: 少丽，你们家真厉害。嘿嘿。这些桌椅都是要捐出去的吗？
7: 嗯，明氏集团一向热衷于公益事业。
0: 那当然，
7: 这次研学机会也是明氏集团提供的。研学的目的是为了让同学们学习现代技术，与时俱进，希望同学们珍惜机会，有所收获。
3: 冲啊，大工厂我们来了。
8: 明总，最近的慈善活动落实到位，公司口碑再度暴涨。
9: 很好，继续保持。
8: 另外，鲁班学院的师生已经到了，
9: 那就去见见这些木椅天才们吧。

0: 好先进！
1: 流水线的效率已经达到这个程度了吗？
2: 欢迎各位来到明氏木工厂。嗯，
3: 舅舅。嗯，
2: 李老师，好久不见。
4: 您好，明董事长。
0: 哇，这可是我的偶像。
2: 大家好，很高兴见到各位天才。你就是小鲁班小康吧？
0: 不敢当，您认识我？
2: 我当然认识你，你爷爷可是我的老师。老师的身体还好吗？
0: 爷爷身体还不错，谢谢。
2: 那就好，来，我带大家参观一下最新的木工科技。
0: 爷爷的学生？怎么没有听爷爷说起过？
3: 小康，你看。哦，
2: 这是我们最新的激光镌刻技术。
3: 好强。
0: 啊，闯祸了。
2: 不用担心，

0: 小鲁班，这个椅子和你之前坐的那把好像啊。
1: 嗯，爸爸和我说过了。
2: 小康，快跟上，
1: 来了。
3: 这里是训练基地，接下来的几天大家就在这儿展开实训。
4: 大家似乎对机械很感兴趣，那干脆在实训之前我们来一场人机对抗吧。
1: 和机器对抗？
4: 对，你们五人一队，代表我们班出战。啊，
1: 我做好准备了，来吧来吧。
3: 那就试试吧。哦，
4: 开始。
3: 智能助理，输入产品目标，内容中式马蹄腿凳。
5: 是。
1: 好，大家分工。外形图纸交给莎莉，榫卯设计交给我。
2: 关乎集体荣誉，本小姐就临时跟你们合作吧。阿德，图纸，快！
1: 交给我吧，电动手锯。小康，接下来就靠你了。
6: 精神巨线，结构拆解。
7: 罗锅城，中间高拱，两头低，新屋桥墩似罗锅。
1: 我想到了，胖哥，帮我磨制榫头。
8: 来了，
1: 小南，蹬腿的马蹄交给你。
2: 没问题。
9: 天哪，
2: 好快！人和机器人比效率，怎么可能赢呢？
1: 现在认输还太早。
8: 说得对。
2: 好吧，输也要输得体面，我也来帮忙。
9: 这个就是小鲁班吗？
8: 手艺真不错，
1: 裁切。标记。
6: 修行。
1: 磨，制作榫卯，制作部件，开始组装，
9: 要完成了。
2: 不愧是小鲁班，
1: 完成。
2: 我早说过了。
4: 这场比赛，大家都是胜利者。机器有机器的优势，人工有人工的亮点。认清楚自己的价值所在，发挥人的长处，这才是这堂课要教给你们的。
2: 这家伙输了居然还笑。
10: 小康，比赛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像李老师说的那样？
1: 我没想那么多，我只是觉得开始创作就一定要完成。机器做的怎么样又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嘿嘿，哈哈，哇，我们超过你们喽。
2: 你慢一点。嘿嘿，走喽。
10: 接下来要学习使用最新的机械工具了，你有没有信心啊？
1: 我也不知道。
10: 你一定可以的。
2: 让我先去。
1: 不要乱动啊。
2: 小康在明奇工厂见识到了最新的机械技术，这对他的木艺道路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他会选择传统的木工技艺还是现代的机械制作呢？

0: 赢是敞开怀抱的真诚，是精准破局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赢向世界。
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2: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3: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4: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5: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6: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7: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8: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9: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3: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0: Take off! Move it!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特别啊，我来上海时间短，我实在搞不清楚上海究竟有多少组织是有南京背景的。
1: 陈主任，连我都想知道啊！看来我们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0: 可能又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0: 怎么？
1: 有事吗？
0: 日本人侵占了东北、华北，现在对上海虎视眈眈。你怎么看？
1: 唐生，你是知道我的。我对于民族大义这些事情，我从来都不懂。我过去陪着你游行，也是因为，也只是因为你。我现在一个风尘女子，你没有必要再问我对这些事情的看法。
0: 就算你什么都不懂，还是能够分清楚爱国者跟卖国贼的区别吧。你可以陪着我去参加学生游行，难道你还可以为了他去加入汉奸行列吗？
1: 不是你说的这种人。
0: 那如果是呢？你怎么办？
1: 他一定不是。
0: 难道你爱上他了？我不信。
1: 像我这样的女子，还有什么资格说爱？
0: 谁说你没有？你有。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的。我知道你没有忘记当初，我知道你没有忘记我，我更知道你不会爱上他。
1: 唐生，不要再跟我说这些了，行吗？我们谁都没有办法回到当初。
0: 只要我把你救出去，我们就可以回到当初。
1: 救我？你怎么救我？当时若不是莉莉对你伸出援手，你在哪儿？你现在说要救我，那他怎么办？
0: 感情和恩义，这是两码事儿。
1: 你别骗自己了，这从来就没有办法分开。
0: 就是因为那个杀人恶魔对你有恩，你就要拿感情来还吗？
1: 我再跟你说一遍，他不是你说的那种人。至于我，我已经一无所有。即便我舍出性命，我也没有办法报答他，你懂吗？
0: 你告诉我，你到底是爱他，还是感激他？
1: 生，算我求求你，不要再逼我。孟春楼里都是苦命的人。你真应该多想想丽丽对你的好。
0: 如果没有杨丽丽呢？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在一起了？

0: 你怎么不问我要带你去哪？
1: 不管去哪，只要能待在先生身边，默儿就很安心。
0: 当真？希望你待会也能安心。

0: 这话怎么讲？
1: 医院打电话来了，说你姨娘的病已经治好了。
0: 那我们现在是去医院见她吗？
1: 该怎么做，你得想好。
2: 丁志坚把如何处置姨娘的权利交到了苏沫的手中。苏沫知道，家仇终于可以得报了。可是苏沫情愿他还是封着的，这样自己或许还可以有理由逃避下去。
3: 沫儿，你真的决定这么做了？
4: 先生，这几天沫儿想了很多，事已至此，如果我现在退一步，即便我不快乐，可是彤彤他们一家三口会过得很幸福。就让这一切结束吧。
3: 不管你做出什么决定，我都会尊重你，但你可得要想好了。
4: 先生，沫儿是经历生死的，不是我的一时冲动，这就是我的最后决定。

姐姐跪下，我谢谢你放过我们俩，答应我，以后要让她开开心心的活着。你们快走，给姐姐磕头。

0: 都搞脏了。
1: 跟姐姐说再见。
0: 姐姐再见。

0: 母亲，母亲，原谅我。
1: 梦儿，你的父母不会责怪你的，他们会为你感到骄傲。
0: 我连仇都报不了，有什么好骄傲？
1: 你知道我最喜欢你哪一点吗？
0: 我也不吃。
1: 你是我认识所有女人当中心灵最干净的，最善良单纯的一个。
0: 想干净来到世上容易，想干干净净离开世上却很难。木儿遇到先生是无形中的万幸，
1: 遇到你也是我的万幸。

0: 如今前方急需药
1: 品，上海这边却迟迟运不出去，
0: 你们有什么办法？
2: 现在这段时间风声太紧，
1: 这样你们就害怕了啊？
2: 郑军说过我们不能做无谓的牺牲了。
1: 我有一个办法，如果拿到通行证不就安全了吗？可是全上海的通行证都要丁志坚签字才可以，咱们可能拿到吗？
3: 如果我拿到通行证，你们敢不敢押船运粮？
2: 我看啊，这件事非同小可，我们还是等郑军回来再商量吧。
1: 胆小鬼，
3: 船我联系上了，
0: 钱也交上了，通行证也帮你们弄到了，而你们却临阵退缩了。
2: 可郑军说过，
3: 别拿郑军压我。
2: 郑军是真正的革命党，我们还没有资格加入。不该多听取他的意见吗？
0: 如果这次革命成功了，我们就有资格加入革命党了。到那时候，郑军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1: 干还是不干？嗯。
2: 听你的，
1: 听你的。

0: 刘恒生，你还想和我说丁先生的事儿？
1: 难道你忘了吗？就是他下令枪杀了我们无辜那么多学生。
0: 我没有忘，我永远记得。可是这跟他有什么关系？
1: 整个上海除了他，还有谁能够下令开枪？
0: 我不懂，但是我相信他不会做这些事情。
1: 你别傻了，所有人都知道枪杀学生是最高长官下的命令，而丁志坚就是那个杀人恶魔。
0: 恒生，以我现在的处境，你何必和我说这些？
1: 我知道了，你现在是上海大人物的如夫人，大汉奸刽子手的如夫人，被包养的女人，这就是你的处境。苏沫，我说错了吗？
2: 你没说错，你说的特别对。我现在不但是被他包养的女人，还是沦落望春楼的风尘女，不是吗？
1: 我希望你能看清楚，不要再执迷不悟了。我不能眼看着你这样糊涂下去。
0: 生，你要是觉得我糊涂，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糊涂着呢？你不觉得糊涂也是一种幸福吗？
1: 既然如此，我无话可说。
0: 那就别说了。还有事儿吗？没事，我走了。
3: 有。
1: 我想让你找丁志坚，帮我办一张通行证。前方抗战急需药品，可上海的水路被他掐得死死的，没有他亲笔签发的通行证，谁都运不出去。我知道你能办得到。如果他不答应，你可以告诉他，我们运的是禁药。如果。

0: 他对这个国家还有一点良知的话，他就会答应你。如果他拒绝了，那就能证明他是你说的那种人吗？他帮不帮你，你敢面对吗？
1: 行，我试试。
0: 哦，对了，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他就算给了我们通行证，他也有可能派手下劫药抓人。
2: 刘恒生，你既然有这方面的担心，你为什么还要去冒险？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你是让我帮你弄通行证吗？
0: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对那个姓丁的死心塌地的，宁愿相信他也不相信我。既然这样，我也不会弃你不顾的。这次。 我就会用生命来做赌注。如果我活着回来，我必须带你走；如果我死了，
1: 怎么样？
0: 我会用我的生命擦亮你的眼睛，让你看清楚丁志坚的真面目，认清他卖国贼的嘴脸。到时候，你就不会继续错下去。
3: 因为你是我的同学，是我的战友，因为你热爱着这个国家。刘恒生的话让苏沫儿的内心充满纠结，他不相信丁志坚是刘恒生口中那样的人，他决定去找丁志坚。

0: 怎么了，诺儿？什么事那么难过？
1: 先生，你还记得你我第一次相见的情形吗？
0: 我怎么会忘了？
1: 那天我和同学们一起为了抗日救国去向政府请愿，可是突然四面八方都响起枪声，我儿虽然侥幸逃过一劫，但是好多同学再也醒不过来。
0: 怎么会突然想起说这些呢？
1: 我今天在报纸上看到的，所以那天的情形就一下子涌了上来。
0: 想说什么，继续说。

0: 我们是不是先扔下林凯的枪？你觉得呢？木耳的想法不重要。
1: 不，你的想法对我来说很重要。
0: 我不相信。

0: 先生，你怎么了？是墨儿说错了什么吗？
1: 我没事。不管这世上有多少人误解我、唾弃我，也不管有多少枪口一支一支地对着我，我从来都不曾流泪。但是你刚才那句话，着实让我感动。墨儿，我没看错你，我知道你懂我。
0: 先生，一定受了很多委屈。
1: 墨儿，并不是我下令枪杀学生的，是那些居心叵测的人挑动了情绪，制造了混乱，引发了枪战。我本来是想保护雪山的，但是我没有能力制止，我没有保护好雪山。我本来要自强明智的，可我不愿意承担这个千古的罪名，所以我一直在追查学生游行血案的真凶，期望能给社会、给学生一个交代。我是一个军人，我早就把死视为应该，把生当成是一种忠诚。我如果把枪口针对那些手无寸铁的学生，那我岂不是猪狗不如？
0: 既然先生发自内心，但墨儿有件事情想请先生相助。
1: 我答应你。
0: 先生不问墨儿想要做什么吗？
1: 你都能相信我，我没有理由不信任你。不管你要求什么，我照办。
0: 我想要一张由您亲笔签批的通行证。
1: 可以。
0: 先生不问墨儿要通行证做什么吗？
1: 你想说便说，不想说我绝不多问。

0: 喂，
1: 先生，陈静要派人去查江边的药品仓库。
0: 什么时候去的？
1: 马上就要行动了。
0: 好，我知道了，你去忙你的吧。
1: 是。

0: 喂，
1: 陈主任，一会儿开个会，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0: 可是特派员，我们现在正在调查一宗可疑药品的交易啊。
1: 这样啊，还是先把我们接手的军需案结束吧。
0: 眼下上头最重要的是药品的事儿吧？
2: 你说是吗？
1: 你说的有道理。那你先去查吧，结束之后我们碰个面。

0: 哭了一空，让你失望了。
1: 乱党相当狡猾，不要气馁。可每次都不够，我相信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0: 你那些消息都是从哪来的？也不是什么特殊渠道，只不过是在台上当中发现了疑点，便顺势追下去了。
1: 老话一句，别气馁。
2: 谢谢，去忙吧。丁志坚怀疑陈静一定有什么事在瞒着他，可到底是什么事？丁志坚决定要调查清楚。墨儿。
3: 先生，您怎么才回来呀？一些例行公事，你别担心。那先生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让墨儿担心。我知道。啊，墨儿，我要送你一样东西。这个玉坠子呢，是我母亲留给我的，是我们丁家的家传护身符。
4: 我要把它送给你，也许你不会喜欢，但这是我的一番心意。
3: 不行，先生，您的心意没人领了，这坠子太贵重了，还是挂在先生胸口更好。不，当初我母亲告诉我，这个玉坠子能够保佑我带给我平安。现在呢，你是我的人了，你就是我的平安了。我现在把它送给你，希望它能保佑。
2: 我挂着他已30年了，接下来的30年，就让他保佑你吧。丁志坚的承诺，让苏沫心中的疑虑消失得一干二净。他相信，眼前的这个男人是不会骗自己的。
5: 先生，百味包子铺是在这条街上吗？先生，太好了，您还活着，太好了！好了好了，来，别激动，坐。先生坐。先生，前段时间上海在拼命的翻查革命党，所以我就躲出去了。今天刚回来，本来我是想去找刘洪生的，正好就遇见你了。
6: 我们中断联系之后，你接受过什么新的任务？自从得知你牺牲的消息以后，我们计划着向前线运送药品。送过没有？关卡太严，一直没有行动。和你在一起的还有谁？刘洪生、小盛、小马，还有抗日同盟会的一位领导。你最近啊，不要参加任何活动，听我的安排。先生。
3: 您要查的事情已经查到了。看来苏沫儿真的要帮助抗日组织了。这会不会是个陷阱？你认为苏沫儿会害我们？他我都不担心，但他背后的人，真不好说。他明明知道我所处的位置，还对我直言不讳，还把如此重大的事情托付给我。 他对我的信任弥足珍贵，但是先生，如果墨儿姑娘被利用的话，你会很危险。通行证还是要给的，其他的该查的还是要查。您的意思是，公事公办？
7: 对，公事公办。
8: 陈主任，这份是丁先生让我交给您的。
9: 此公司申请北方运输许可，但觉得可疑，望认真查办。

0: 这个公司和丁先生有点关系，但丁先生希望您能够秉公执法。
1: 张氏运输公司在上海很有势力，怎么跟丁先生扯上关系了？
0: 主任，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告辞。
2: 既然特派员让你查，那就走走形式，你去吧。
3: 主任，刘恒生跟张家那个傻儿子好像有联系。
1: 觉得过了。

0: 通行证的事儿，你跟他提过吗？
1: 他答应帮我了。
0: 你就不怕他趁这个机会再次屠杀爱国之士？
1: 你别说了，他不会。
0: 你那么信任他？
1: 是。

0: 你醒醒吧，刘恒生，我知道你拿命在赌，我也不会下空竹。如果事情成了，皆大欢喜；如果不成，我一定自杀谢罪可。
1: 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0: 这是我想要的结果。恒生同学，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为了你，为了大家的安全，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以免节外生枝，可以吗？
2: 我会证明给你看。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

0: 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健。

0: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1: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2: 杰斯，放在肩膀上，这儿
3: 转，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4: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5: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6: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动作。
1: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0: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纯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我这里也有一个伤兵，他骨折了。我跟武穆有一个计划，把他跟你那个伤兵调换，由你来照顾。我是医生，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处理的。
2: 你是医生？
3: ここにいたな。あの島に落ちてきたアメリカン野郎でしょうかね。ああ、間違いないな。

0: 什么船？什么船走？我说了，发字还是没一撇，我也在等通知。别耍花招啊！
1: 我耍什么花样？上次给你们的消息不准吗？既然用我，又何必怀疑我？上次的消息根本没起作用，我们全扑空了。 这笔账没跟你算，
0: 消息是真的，我也绝对没有走漏风声。扑空了是你们的问题，这笔账应该跟你们那儿算。

0: 们内部出了问题。
1: 你能笼络我，难道别人就不能笼络你？
0: 你头脑倒是很清晰。
1: 我要是傻，你犯得着跟我多废话吗？
0: 有了具体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
1: 你放心，这个船你抓定了，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两件事情。
0: 说说看。
1: 第一，不要为难我的朋友。
0: 如果你指的是苏木尔小姐，没问题。
1: 第二，等这件事情做完之后，功劳方面……
0: 你放心，我绝不会亏待你。
1: 我的意思是，你不要贪功，这份功劳应该是丁志坚的。
0: 你什么意思啊？
1: 等他事成之后，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到时候被革命党人刺杀，是再合理不过的。
0: 还惦记刺杀的事儿？你不想活了？你要想杀他，我先杀你。
1: 总被他捆住手脚，你甘心吗？他死了，上海就是你说算。那我们以后的行动就方便多了。你不是告诉我，他是委员长十分器重的人吗？难道你不希望委员长同样器重你，甚至更器重你吗？
0: 这话轮不到你说了。我问你，既然你已经脱离了乱党，为什么还要帮助乱党刺杀丁介长？
1: 我不是为任何人，我是为我自己。
0: 恐怕是为了苏木尔吧。
1: 看来真的是什么都瞒不过你啊。没错，是苏木尔跟我，这是我跟他之间的私仇。
0: 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呐。行，我支持你。事成之后，不但是我，连戴老板都会赏识你。
1: 那我先谢了，告辞。
2: 主任，军国大事他却扯上儿女私情，这种人靠不住吧？
0: 有私仇才有私心，有私心的人用起来才顺手。你去看着吧，从今天开始，他会真正跟我们合作，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战果。
3: 刘先生刚才说的计划，我都十分的欣赏。这样吧，你先到我这里任一个分队长，事成之后，我自然会提拔你。
1: 追随汪先生，学生自然高兴。
3: 欢迎刘洪生同志加入到我们政府特纵部。
1: 多谢提拔，那我先走了。

0: 这个姓刘的什么来路？
1: 陈静介绍来的队员。山本君刚才听他讲话，有何想法？
0: 夸夸其谈，一无国事。
1: 他对我们应该有价值，至少他的计划还不错。
2: 通行证我已经见到了，丁兄打算如何？
3: 暗度陈仓。
2: 你的意思

0: 是走陆路。不管是水路还是陆路，拥有通行证的船必须是无懈可击的。
1: 我明白了。
0: 如此一来，人手方面可能需要更多了。你有问题吗？
1: 放心，中国人从来不缺爱国人士。
0: 可在这些群体当中，也会有害群之马的。
1: 这一次，我们一是运货，二就是要找出这颗老鼠屎。
2: 刘老板，从我得到的消息看，内鬼必然会出手这批货，他一定会想尽办法冒险闯关。
3: 难道内鬼是为了钱吗？如果真的是为了钱，这批货我们可以买下来，然后逐渐平息也可以。就怕这批货再次流到北边，那就出大事了。
2: 请戴老板放心，只要内鬼出现，我一定能抓住他。
3: 好，那就这样吧。
2: 是。内鬼必然会出手这批货，他一定会想尽办法冒险闯关。
3: 难道内鬼是为了钱吗？如果真的是为了钱，这批货我们可以买下来，然后逐渐平息也可以。就怕这批货再次流到北边，那就出大事了。
2: 请戴老板放心，只要内鬼出现，我一定能抓住他。
3: 好，那就这样吧。
2: 是。
4: 进来，
2: 老板，都准备好了。
4: 30分钟之后，那张通行证就会发生效用了。陈主任，我祝你一战成功。
2: 谢谢。您就踏踏实实的等我的好消息吧。
4: 国峰，
5: 是。
4: 20分钟之后，你带着陆路关卡的人手去水路帮助陈主任。
5: 是，先生。
6: 见。丽丽姐，我睡不着啊。也是，那你能陪我一会儿吗？我们俩今天晚上做个伴，也许还能好过一点。可惜我平时不信佛，现在我想请求佛祖能够保佑恒生平安，也不知道佛祖会不会理睬。恒生他是个好人，老天爷一定会保佑他的。
7: 哎，郑姐，我们不去码头了吗？
8: 码头不归我们管。
7: 那我们这是
8: 走陆地关卡。
7: 那药品不走水路了吗？
8: 药品的去向我也不清楚，现在只是执行上级命令。走，快。

都过来。今晚水路那边有状况，我们过去支援。你们两个留下，其余人跟我走。

0: 能确定东西是在水路和陆路。现在怎么办？
1: 陆路那边有咱们的人，应该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咱们只管守住这边。

0: 刘涛，你带上人马，速去陆路关卡。
1: 那这边怎么办？
0: 两边去从堵一边。守住这边是丁志坚的命令，而令狐生给的消息又不一定准确。您有把握？刘涛，我有一种直觉，郭富刚突然间带人过来，不那么简单。
1: 万一要是陆路那边扑空了，这边再有什么闪失，这责任可太大了。有什么事我担着，你即刻出发。是。
2: 陈主任，刘副官这是干什么去了？根据线报，又一批乱党企图攻击陆路。主任，我看这个事儿，我还是先汇报丁先生吧。
0: 郭副官，将在外。
3: 须得顺势而行，况且乱党已经改变了计划，怎么能死守命令？我先去给丁先生打个电话。你相信丁先生吗？我当然相信啊，就像你相信恒生一样。不。 我不相信他，你不信？怎么会呢？我相信恒生他是个好人，但是我不相信他会一直跟我在一起。他一定不会辜负你的，你不用安慰我了，在他心中。 很多事情都比我重要。其实你看，对丁先生来讲，我也不是最重要的。但是没关系，只要我知道他是个好人，他对我好，这就足够了。 我不该去想那么远，因为将来总还是个未知数。

0: 怎么就这么一点药品？走。传什么东西啊？
1: 车库。
0: 啊，羊子，从哪儿来的呀？
1: 从河南来的。
0: 身份证有吗？
2: 长官，我们有证。搜。
3: 报告主任，船上没有可疑物，只有木材。
0: 对。
3: 复印件呢？
0: 在这儿。
3: 是不是这个？
0: 没错，就是他。
3: 再搜一遍。
0: 是。

0: 站住！干什么的？
1: 这位爷，车里拉的都是水果，要不给爷也搬两箱？
2: 水果？
1: 是啊。
0: 来，兄弟们，搬两箱。
1: 哎，小车小马，愣着干嘛呀？给爷搬水果。

0: 将军，有人来了！
1: 走，你先走。

0: 追上！
1: 主任，确实没有发现。
2: 那就放行吧。
1: 是。
3: 没想到扑了个空。
2: 没想到吗？我倒是想到了。守队。

0: 特委，行动有收获吗？水路那边一无所获，不过陆路那边刘涛传来的消息，
1: 陆路有收获。嗯，遇到乱党，火力闯关，正在追捕当中。
0: 特委啊，咱们就坐等喜讯吧。
1: 陆路如果有收获，陈主任，你居功至伟。
0: 您千万别这么说，我立功也是托您的福啊。
1: 好说。
2: 说恒生他会安全吗？会的，他会回来的，一定会的。
3: 刘大，刚才那个情形我骂你几句，你别见怪啊。
4: 怎么会呢，主任？但是我一直在想一件事。
0: 就是内鬼的事儿，您打算怎么处理？这个内鬼不简单啊，设了这么大一个局，把咱们耍得团团转。如果不尽快查出内鬼的话，
4: 咱们是没法向上峰交代的。知道这件事的人就是四个人：
0: 我、丁志坚。
4: 郭峰，还有你，您是不是在怀疑丁志坚？丁志坚他有发放水陆通行证的权利。
0: 如果他想帮革命党，动动笔就可以了，用不着跟我们打招呼。但是我不明白，如果他是内鬼。 为什么要安排我们去码头步兵？现在就剩下一个人，
4: 郭峰。
0: 对，从发放通行证到码头步兵，再到临时换阵，他都是第一时间知道。我记得他当时打了个电话，说是要向丁志坚汇报，是不是趁此机会，他向乱党通了信？
4: 本来我们是可以抓住那伙人的，结
0: 果突然冲出来一伙黑衣人，肯定是郭峰向他们走漏了消息。可车上并没有货呀，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冒着风险运送一车水果，这解释不清楚啊。
4: 这学生也想不通。

0: 他们做梦都没想到，
1: 水路陆路都是障眼法。
2: 药品送到了吧？
1: 啊，你们的人撤了之后啊，
3: 就从另一个关卡出了上海，估计现在已经到安徽了。
4: 没遇上麻烦吧？
0: 你发的通行证怎么会有麻烦呢？只是过几天，你的戴老板肯定骂你了，
1: 说什么北方的抗日分子又收到了从上海流出去的药品，你是怎么做的？
4: 这么多的人为国家牺牲了性命，我受这点罪又算得了什么？
5: 主任，郭峰的事情要不要通知丁志坚？
6: 千万不要。郭峰是丁志坚的人，丁志坚很信任他，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他是不会相信郭峰背叛党国的。而郭峰如果是内鬼的话，丁志坚就难逃罪责，他肯定会力帮郭峰。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5: 拿出证据。
6: 对，水路和陆路既然都没有查到禁药，我相信这批药肯定还在上海，而那些烂党势必再找机会运出去。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守株待兔，我相信一定能抓住有价值的东西。
4: 一山兄啊，这次药品是运出去了，内鬼的事情查得如何？
0: 我们这一次啊，精心设的迷局就是要抓出那个内鬼。三条线路方案给了三拨人不同的信息，他们都认为自己送的就是药品。第三条线路出了上海，说明这一拨人没问题。
4: 第一条线我原本已经安排了阻截，所以应该不是你那边的问题。
0: 对，第二条线路出问题了，叛徒应该就在那拨人当中。
4: 当时陈静的副官说接到了线报，然后他就着急调人扑向路卡，这应该就是那个叛徒提供的消息。这次行动可谓一箭双雕啊，既送出了货又进了门户，真是恭喜你了一山兄。
0: 没那么简单的，那批人大部分都被我隔离控制，但是有两个人在混战中下落不明，据我分析啊，这两个人出问题的可能性是最大，只有找到他们才能知道谁是叛徒。
4: 需要我帮忙找人吗？
0: 丁兄啊，你我虽有志于抗日，但都各为其主，你说的对，清理门户还得自己动手。
4: 理解。
7: 郑云寿啊，
5: 这边我弄了一点吃的，快吃吧。
7: 没人注意你吧？
5: 放心，没人。
7: 真是拖累你了。
5: 你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要说拖累，也是我拖累你了。
7: 你我有志于革命，流血牺牲都不在话下。只是可惜的是，这次药品没能送出去，前线将士们的期望又落空了。
5: 不是说好了吗？走船运的，钱也花了，好不容易才弄到通行证，为什么突然间改陆运了？
7: 我也是听命于上级，上级领导这么安排，肯定有他的道理。
5: 这说的什么道理啊？
8: 人也受伤了，货也没了。
7: 你看看你，总是那么激动，很多事情不是你眼睛看到的那么简单。
5: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7: 先躲一阵子，你最好回到望川楼，我就在这里。
5: 那怎么行？
7: 你如果不回去的话，会招别人怀疑，而我现在受了伤，目标那么明显，如果你跟我待在一起，太不安全了。
5: 你伤成这样，我不能丢下你不管。
7: 不是啊，重感情是对的，但是革命更要讲纪律。

0: 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家眷，我不能让你们离开。
1: 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家眷，我不能让你们离开。
0: 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家眷，我不能让你们离开。
2: 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家眷，我不能让你们离开。
0: 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家眷，我不能让你们离开。
3: 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家眷，我不能让你们离开。
0: 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家眷，我不能让你们离开。
4: 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家眷，我不能让你们离开。
0: 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家眷，我不能让你们离开。
5: 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家眷，我不能让你们离开。
0: 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家眷，我不能让你们离开。
6: 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家眷，我不能让你们离开。
0: 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家眷，我不能让你们离开。
7: 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家眷，我不能让你们离

0: 看来你一切都好啊，我真的白担心你了。你要是真担心我，就不会让你的手下对我开枪了。做什么事都是有风险的，刘涛他心里有数，你看你现在不是毫发无损吗？ 你是不是因为你同志受伤而闷闷不乐呀？你别忘了，从你给我们消息那一刻起，就应该知道我们会要他们的命。
1: 唉，我累了，有什么话尽快说，我要回去休息。
0: 就你一个人累啊？我们上上下下那么多人忙了一晚上。
1: 可结果呢？药品不是被你们截住了吗？你还想怎么样？你说的是什么药品啊？是船上的木材，还是车上的水果？什么意思？水路和陆路都不是药品。这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可能会这样呢？
0: 大的胆子，说，药品藏在哪儿？冲出上海！

0: 要是发生什么意外，他肯定难逃罪责，都怪我。
1: 你从前跟我说你对恒生已经没有儿女之情了，我不相信，但是现在我信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你心里爱着丁先生，你是容不下别人的。我们爱着的男人都身处在危险当中，我们却束手无策，这种感觉真不好。
0: 虽然没有好消息，但至少我们没有得到坏消息，不是吗？
1: 希望如此吧。

0: 我在心里有。难道我们被骗了？
1: 你说的我们是谁啊？是你和我。

0: 还是你们谭同志？与其怀我的忠诚，不如你去查查你的内部。两条线都扑空了，一定是有人在里面捣乱。
1: 这个我自然会去查，但这并不代表你可以推卸责任。
0: 我到现在都没有加入他们的组织，他们的情况我也是凤毛麟角，我有什么办法？没有办法可以想办法。跟你一起逃走的那个人是谁？他现在在哪儿？你能不能动他？没有他，我根本接触不到他们的组织。
1: 用不着你教我怎么做事。 至今日你还想有所保留？我告诉你，从你给我们消息那刻起，你手上已经沾满他们的血了，你回不了头了。
2: 郑军是吧？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

0: 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

0: 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吧？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7: 我这里也有一个伤兵，他骨折了，我跟武牧有一个计划，把他跟你那个伤兵调换，由你来照顾。我是医生，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处理的。
8: 你是医生？
9: ここにいたな。あの島に落ちてきたアメリカン野郎でしょうかね。ああ、間違いないよ。

0: 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真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0: 啊，文生，没事，做了一个梦。别怕了，没事，都过去了啊。谁叫我？郑军怎么样了？
1: 你是关心他的生死，还是关心他招供的信息？都关心。那你可能会失望，因为他已经死了，什么也没剩了。不合作，只有死路一条。
0: 如果有机会接触到乱党的上线，把这个党给他们看。我说过，我根本没有可能接触到他们的组织。我给你创造机会。你想怎么做？通行证。
1: 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疑点，那就是说，乱党为什么冒着风险运送一车毫无价值的水果？现在想通了。唯一的一种可能，就是乱党也在查内鬼。他们回到我了。
0: 经过这件事儿。
1: 你应该在怀疑之列，不过郑军死了，这一点对你非常有利。
0: 你的意思是，
1: 郑军就是那个给我们通风报信的内鬼。
0: 好，就照你说的做。

0: 先生，你去哪儿了？墨儿担心死了，没事吧？
1: 放心吧，一切都还好。
0: 可是，先生，你为什么会安然无恙呢？
1: 小满，你希望我出事吗？
0: 不是，墨儿当然希望先生平安。可是，我听说那张通行证出了问题，而且还死了人。先生没有受牵连吗？
1: 因为我没有被牵连，所以你怀疑是我出卖了他们。
0: 没有，先生。墨儿不想怀疑先生，我宁愿怀疑自己。所以，请先生你打消我的疑虑，让我觉得我的怀疑是可耻的。
1: 我只有一句话，墨儿，请相信我。
0: 可是，
1: 你若信我，就不要再问；若不信，
0: 先生想怎样？
1: 门就在那儿，我绝对不会阻拦你。
0: 先生，
1: 离开或者留下，你自己决定。
2: 现在呢，你是我的人了，你就是我的平安。我现在把它送给你，希望它能保佑你平安。
3: 这次我就会用生命来做赌注，如果我死了，我会用我的生命擦亮你的眼睛，让你看清楚丁志坚的真面目，认清他卖国贼的嘴脸。
0: 先生，你累了吗？墨儿为你奏琴。

0: 先生，莫尔姑娘已经送回去了。
1: 辛苦了。
0: 莫尔姑娘她没事。
1: 不知道了。毕竟码头阻截的事实摆在眼前，她不再信任我也合情合理。
0: 您为什么不告诉她真相呢？
1: 你忘了，革命党内部出现了问题，多一个人知道真相，对抗日事业就多一份威胁。
0: 您受累了。
1: 跟我这样的人在一起，受累的是他。

0: 请你去我屋里给我讲讲戏文。
1: 什么戏文啊？
0: 这几天你一直给我讲的，你忘了，还没讲完呢。
1: 哦，好，我们走。
2: 怎么还唱上戏文了呢？
1: 这哪是戏文呀，娘，这分明是在唱戏嘛。
2: 唱什么戏啊？
1: 双簧。不对，应该是三簧。
2: 三簧，我就听过三簧机，我还没听过三簧戏呢。
1: 我跟您开玩笑呢，娘。
2: 对了，林翠，我有个事儿问你啊。
1: 您说。
2: 那个叫山本的日本人，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呀？
1: 他就是个生意人啊。
2: 生意人，他要是生意人就好了。我可听说啊，现在很多的日本特务都在上海活动，你可留个心眼啊。
1: 娘，这满大街都可能是特务，您管那么多干嘛呢？咱有钱赚不就行了？
2: 你小心当汉奸。
1: 哎呦，娘，你还真管这事儿啊？
2: 怎么了？啊，戏子就不能在乎这事儿了？我告诉你，我们就算是戏子，那也是中国的戏子啊。戏子是下九流，可是汉奸是什么？那汉奸是畜生。
1: 娘，我知道了，您别生气啊，你小心隔墙有耳。你
2: 什么隔墙有耳？我在自己家里头骂狗，还隔墙有耳？小亮。换茶。
3: 你见到丁志杰了？
1: 见了。
3: 他没事？
1: 他很好。
3: 所以你很开心？
1: 你想说什么？
3: 他没事儿，意味着什么？你知不知道？他设下了圈套，杀了那么多爱国之士，就像当初他杀了那么多爱国学生是一样的，你知不知道？
1: 别说了，恒生，我不懂，我什么也不懂。
3: 你必须懂，因为他是个汉奸。
1: 你到底和我说这些干什么？你希望我做什么？杀了他吗？
3: 不需要你杀了他，我一定会杀了他，为同志们报仇的。
1: 恒生，你想做什么，我不会拦着你，你也没有必要非要告诉我。
3: 孙墨，我知道你心里已经很清楚了，事实证明他已经是个坏人，你必须要面对这个事实。
1: 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我现在已经不想追究了。

0: 现在说什么我就信什么，他说他没有我就相信他没有。
1: 你在逃避，你已经堕落了。
0: 也许你说的对，从我进望春楼的那天起我就已经堕落了。现在外面世界刮什么样的风我不想管，我也管不了，我只想找个安稳的避风港，我有错吗？
1: 我告诉你，跟汉奸在一起你也是汉奸。
0: 你错了，我永远也不会是汉奸，我只是一个戏子。

刘恒生没有想到，用尽了一切办法，苏沫还会依然对丁志坚不离不弃。苏沫的态度像一根刺扎着刘恒生的心。当年在学校的时候，苏沫的这份无条件的信任曾经是属于他的，可如今竟然全部给予了丁志坚。刘恒生不甘心，他一定要从丁志坚手里夺回被拿走的一切。

0: 谁呀？
1: 是我，唐生。
2: 唐生，你没事太好了，
3: 总算等到你们了。
2: 郑军呢？他怎么样了？
3: 郑军。
4: 叛徒呢？他现在在哪里？
5: 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不是我一时半会儿能交代清楚的。而且据我所知，革命队伍当中也许还有内鬼，所以为了大家的安全，在我没有见到上级组织，我不会透露任何证据。哦，对了，当时救你们的人是不是组织上的人？
6: 救我们的的确是组织上的，而且是郑军的上级。
5: 快带我去见他。
2: 如果你见到他，你就能把事情说清楚吗？
5: 当然，这件事十万火急，关系到革命事业的生死存亡。
6: 好吧，那我现在就去发消息。
7: 夫人，收到刘恒生的消息，他已经和那波乱党接触上了。
8: 好，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证据的事做到。
7: 是。主任，这个事情要不要通知丁志坚？
8: 先不要告呢，咱们要提防郭峰。等事成之后，我相信他会理解。
9: 先生，您不觉得有点不对劲吗？
8: 你是指陈主任？
9: 以往抓住乱党，他肯定会大做文章，制造恐怖气氛，让人觉得上海的乱党不停地在落网。而这一次，他如此的低调，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8: 我也注意到了，他到底在想些什么，我一时半会也摸不清楚，只能静观其变了。

0: 么呀？恒生，我已经联系到了上级，可以带你去见他。
1: 快带我去吧。
2: 等等，这是上面的规定，我们一开始也是这样的，请你理解。
3: 没事，来吧。
0: 现在上级的确在查判你的事，所以非常谨慎。希望你这次见到上级领导之后，这件事能查个水落石出，我们也好更加放心大胆地往前行动。
1: 一定会的，快带我去。
4: 领导，我终于见到你了，我有重要的情况向你汇报。
2: 来，坐下慢慢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4: 那天我们受伤了，就躲到了一处地下室。当时呢，我昏迷了。在我醒来的时候，郑军不见了。我正想出去找他，我刚一出门，看见几个特务冲进了地下室。如果我还昏迷着，一定会被他们抓走的。
2: 你怀疑郑军出卖了你？
4: 我一开始没有这么想，因为郑军是我的引路人，也是我的朋友，我不愿意相信他是一个背叛革命的人。可是后来我看见他跟几个特务在交谈。
2: 你亲眼所见？
4: 我当时是穿郑军的外套，我在他夹层里面发现了这个。
2: 军统的联络密令。
4: 我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是我敢断定它一定是来自军统，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否则不会藏在夹层里面。
2: 这件事情我会调查的，你现在住哪里？
4: 王成龙。

0: 喂，
1: 是我，
0: 戴老板。
1: 你们手上最近死了一个人？
0: 对，是一个乱党分子。
1: 你们杀错人了，那是我的人。
0: 怎么会这样呢？
1: 这里头有点复杂，先不说了。我的人死于非命，必须有个交代。
0: 您的意思是？
1: 给他平反，举行军葬。
0: 是。
2: 陈主任，戴老板打了通电话来，说我们杀错人了。
3: 谁呀？那个乱党分子啊？
4: 戴老板说是他的人，还命令我们给他平反。
3: 这下可捅了大娄子了。
4: 那个人没有表明身份，戴老板也没事先打招呼，这只是场误会。我相信尚峰不会轻易怪罪下来。
3: 希望如此吧。
2: 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的内部又出现了问题，那个人不随意暴露他自己的身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一点我想不明白，他为何要咬舌自尽？
3: 也许咬舌自尽只是一个假象。
2: 你的意思是？
3: 不是说内部出现问题了吗？我想不排除他杀的可能性。
4: 如果真是内鬼所为，他不解救乱党，却痛下杀手，这又是为何？
3: 照我看，内鬼击杀乱党，无非就是想杀人灭口，以免重要的情报泄露出去。
4: 你分析的很有道理。
3: 那平反的事怎么办？
4: 那就依照大。

0: 老板的指示举行军葬，这件事还是要老将你亲自出马。
1: 行，交给我。
0: 你早些休息，不打扰了。
1: 老板，这件事实在紧迫，我斗胆请您相助。
2: 你刻意绕过了丁世杰是什么意思？
1: 老板，内部不是出现问题了吗？这件事儿知情者越少越好。我对丁志坚毫无怀疑，但是他身边的人我不得不防啊。
3: 你刚才说他们那边搞了个军葬，
4: 还登了报纸。自己的特务被干掉，这是件丑事，却又大肆张扬。他们到底什么意思？
5: 大概是有心做个人看吧。但愿他们越乱越好，这样咱们只等坐收渔利。
6: 陈静的意思，郑军是被革命党人杀死的。
7: 那可是军统的审讯室，哪个革命党进得去？
6: 我倒有一个想法，会不会是有人为了保护我而杀了他？
7: 先生，我郭峰为了保护您，确实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但是这个郑军绝不是我所杀，我进去的时候他已经断气了。如果不是自杀，应该是刘涛干的。
6: 没有陈静的命令，刘涛是不会下手的。陈静最想要的是情报，而不是一条性命。
7: 其实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既然戴老板打电话说那是他的人，就应该错不了。
6: 这里面有太多的未知数。
8: 丁志坚的心里充满了大大小小的谜团，凭直觉他感到了这些谜团的背后藏着一个巨大而危险的阴谋。他此刻最想见到的人是王一山，只有见到了王一山才能解开这些谜团。可是王一山迟迟不出现，该怎么办？

0: 是冒失，看来这也是我那么着急找你们来的原因啊。
1: 郑军真的是叛徒，
2: 我们信错人了。
0: 如果郑军真的是叛徒，我们的处境都很危险。我想带大家去避一避。
1: 郑军已经死了，我们没有必要怕一个死人呢。
0: 不是怕，是谨慎。现在时局艰难，我不想再有任何的损失。
1: 可是，一旦我们撤离了上海，谁来负责药品运输的事儿呢？
3: 是啊，我们可不怕死。
4: 我也不怕。
1: 报纸上虽然没有写，可是郑军的死还是有些蹊跷。也许有人帮我们灭口。哦，对了，军统内部不是有我们的人吗？可以让他们帮我们查查。如果郑军没有供什么消息，
3: 我们可以不需要躲起来了。军统里有人，谁说的？
0: 郑军说的。
3: 郑军对你说军统里有人，什么时候？怎么说的？这个我也记不起来了，好像是在地下室吧，他跟我说的。从刘恒生的话语里，王一山深感到丁志坚所处的危险比自己的预料还要严重得多。他不能让丁志坚被他身边

0: 便虎视眈眈的人查到一丝马脚，此时去找丁志坚，无疑只会为他平添更多的危险。看来只能借苏沫儿的口来为丁志坚传递这个重要信息。
1: 我不会杀你的，告诉丁志坚，身边的人一个都不留。
2: 你这脸色不太好啊。
3: 我没事娘。
2: 哦，郭副官来接你了，你要是不舒服就别去了。
3: 没事娘，我去。
2: 嗯，也是哈，丁先生那儿更舒服。走了啊。
3: 娘慢走。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有心事。
1: 没有。
0: 告诉我，我想知道。
1: 墨儿怕我说了，先生你会担心。
0: 那我就更要知道了。
1: 今天在顾副官接我之前，有个蒙面的男人潜入了我的房间。
0: 他做了什么？
1: 先生您别担心，他没有伤害我，只是他让我转告先生一句话。
0: 什么话？
1: 他说告诉丁志坚，身边的人一个不留。
0: 身边的人一个都不留？
1: 先生，他是不是在威胁你啊？你会不会有危险？
0: 墨儿，你先回去吧。
1: 先生，如果你有危险，墨儿要和你在一起。
2: 你别担心，我只是有点累了。郭副官，
3: 送苏小姐回去，注意安全。
1: 先生，墨儿不想走。
0: 听话，

0: 莫姑娘，你怎么了？
1: 先生，
0: 先生，
1: 先生，他一定有危险。
0: 什么？
1: 怎么办？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四零。

0: 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

0: 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

0: 食多尿，
1: 撇一撇；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撇一撇；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

0: 多饮多食多尿，
1: 撇一撇。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撇一撇。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眼睛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真难受。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真难受。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
5: 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过关里面抢。

0: 百个人的心中有一百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1: 嗨，四川卫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鲁一。
1: Hello，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君宁。
2: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晨光。
3: 美国人要轰炸东京了，
4: 你在动他，先打
5: 记住，这是三招刀。
2: 危机四伏，孤单破局，每一秒都是生死的博弈。
1: 每天晚上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
0: 和我一起看长河落日，共赴热血征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真情剧场由万通金谷天特约播出，万通金谷天痛了来一天。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别动！
1: 你什么意思？丁先生现在有危险？
2: 恐怕让丁先生陷入危险的是你郭峰吧。莫尔小姐，委屈你一下。
3: 我提醒你一下，你的副官被跟踪了。
4: 郭副官被跟踪了？
3: 我也是今天。什么情况？
4: 我已经支开守卫了，不可能有人开枪。
2: 丁先生，丁先生，您没事吧？
4: 是陈静的人。
2: 开门的。
3: 他的人怎么会到你家里来？
4: 我并不知情啊。
3: 我会弄清楚的。

0: 刚得到消息，没事吧？
1: 报告，
0: 抓到了吗？
1: 让他跑了。
2: 你们这么多人，连一个人都抓不到，那废物！
1: 主任，我听兄弟们说，他不止一个人。
0: 幸好特派员没事，否则你吃不了兜着走。
1: 请主任责罚。
3: 责罚不必了。
0: 还不赶快谢谢？
1: 谢丁先生。
4: 跟踪跟到我家来了，你好大的胆子！
1: 丁先生，您误会了，我们不是在跟踪您，是在跟踪郭峰。
3: 跟踪我的副官有区别吗？
1: 我们怀疑他是内鬼。
5: 郭峰是内鬼？你疯了是不是？你想立功想出毛病了是不是？
0: 小编，你别

0: 刘涛，你怀疑郭峰是内鬼，有没有证据？
1: 有，郭峰知道先生独自在家，故意调离警卫，而这个时候乱党来刺杀先生，要不是我们控制住他的话，恐怕先生已经在劫难逃了。
0: 还有呢？
1: 还有就是郑军的死，是乱党为灭口所为，我怀疑是郭峰打倒的警卫。先生好好想一想。
2: 那天知情的人只有郭峰不在，除了他还能有谁？
3: 你刚才说郭峰已经被你控制起来，他人在哪儿？
1: 在门口。先生要见他吗？
3: 把他带到审讯室，我要亲自问他。
2: 是，
3: 丹丹，在我没有下命令之前，你们谁都不许见他，也不可以对他动用私刑，明白吗？

0: 林志坚，你这回骑虎难下了吧？看你怎么跟戴老板交代。
1: 抓了内鬼不连夜审，反倒去安慰戏子。不过这苏沫确实是倾国倾城了，看见他脸色煞白的小样就让人心疼。我们的丁特派员拿不准自己的副官，对付戏子倒真有一套。
2: 妇人之仁，儿女情长，不是个做大事的人。委员长和戴老板真是看走了眼。

0: 先生，你回来了。闷了一天了吧？累了吗？郭副官他没事了吧？他的事情你不用再问了。先生，你累了吧？摩尔给您弹琴。
1: 不用了，我想静一静。我安排人送你回去吧。
0: 先生，不需要木儿陪您吗？等一切都结束了，我要你天天陪着我。木儿真希望这一天能早点到来。
2: 张副官，
3: 先生，
0: 送苏小姐回去。是。 他是我的新副官，张建辉，张副官。
1: 那郭副官他……
2: 苏小姐，请。

王一山躲了，郭峰也死了，苏沫也离开了。丁志坚忽然感觉到了无助的孤独，身边的暗影中全是敌人，没有一个理解他的朋友，更没有能协助他的帮手，该怎么办？

0: 丁志坚已经死了。说什么？别说你不知道，这就是丁志坚干的好事。不会的，我刚刚还问过他。他是死是活，谁都骗不了人的。我告诉你，他是革命党。丁志坚又杀了一名抗日爱国志士，这就是你眼中的好人，温暖你的避风港。
1: 只要他一出现，我们三面夹击。

0: 杀了这么多的抗日志士，这次该让你偿命。
1: 我看这件事啊，

0: 道我们不该帮他们完成未完成的事情吗？
1: 当然要，这次就算是拼了命也得杀了这个卖国贼丁志坚。
2: 可是这些情报你是怎么知道的？
3: 你别忘了苏墨跟丁志坚的关系。
4: 小盛，这一山兄最后一次出现的时候他说过了，恒生的审批马上就下来，而且现在一山兄又不在，恒生就是我们的领导，我们应该相信他的决定。
3: 我知道了，你不想干我不勉强你。
5: 谁说我不干？是杀死汉奸卖国贼我万死不辞。
3: 来，为胜利干杯。
6: 我们出手把陈静拿下，上海的军统瞬间崩盘，
7: 到时候就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8: 乱党军统一天之内两败俱伤，剩下我部一枝独秀。好，只不过你是陈静介绍过来的人，为什么要反过来对付他呢？
7: 陈静优柔寡断，成不了大事。我愿意跟随汪先生，成就大东亚共荣圈。
8: 好，现在的军统啊，上上下下都这个德行，前怕狼后怕虎，既要当婊子又想立牌坊，都跟老蒋一个模子。像丁志坚这样的老黄埔，要是有你这样的觉悟，那中国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9: 恒生，你这么早就回来了？
3: 来来来，坐。哥的，丽丽，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9: 什么事儿啊？是不是又缺银票了？
7: 哎，不是，我想让你帮我买几本书。
9: 买书？
7: 对，我现在行动不方便，只能拜托你了。
9: 可是我不识字啊。
7: 这个简单，我写份书单给你啊。
9: 哎呀，还是洋文呢。恒生，如果要是我买错了，你可千万别怪我啊。
7: 我急用，千万不能错。要不这样，你让苏沫陪你去，他知道。
9: 对呀，他可是读过书的大学生呢。
7: 你放心，以后我亲自教你，让你也成为大学生。
9: 这还差不多。

0: 是不是你掳走了墨儿？我需要他的帮助。刘恒生，你真卑鄙呀！你竟然这么利用我！
1: 听着，我绝不会伤害他。我只是需要他帮我演周定之间。
0: 你明知道松儿他那么爱丁先生，他会恨死你的。康儿当前顾不了那么多了，就算他恨我。 我也一定要杀了那个卖国贼。可是你这样，你会要了墨儿的命。哎，你放心，他不会有事的。
2: 可是你知道吗？
0: 如果丁先生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2: 苏墨他一定会跟丁先生去。不可能，恒生，我求求你了，你把墨儿给放了好不好？
3: 即便是你要引出丁先生，你还有其他很多的办法呀。为什么一定要利用墨儿啊？没有别的办法，这是唯一的办法。最近水路走私药品的事件时有发生，牵涉到几个有名望的商人。先生，先生是不是累了？是有点累了。
1: 您脸色不太好，要不要先送您回家休息？
4: 你去把苏小姐接到家里来。好的，不用去了。您的意思？你看看这个。长官，你出去一下。
1: 是。
5: 这字条怎么来的？
4: 在城隍庙有一个报童塞进车里的，
5: 对呀，你觉得是什么人干的？针对我的人。
4: 那怎么办？
5: 我去。
4: 你一个人去太危险啊！
5: 难道要让一个弱女子替我挡这趟风险吗？
4: 要不这样，我带上人手，跟你一起去。
5: 你们谁都不许跟着我。

0: 你到底要干什么？很快你就会知道的。我会在你面前揭穿丁志坚的真面目，我会让你看清楚，他到底是个爱国者，还是个汉奸卖国贼？
1: 我求求你，
0: 到底是个英雄，还是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
1: 我求求你了，你别闹了，行不行？
0: 你放心，你不会有事的。只要过了今天，我就会带你走。我
1: 哪儿也不去。
0: 等你看清丁志坚的真面目，再回答我吧。
1: 先生。
2: 墨儿。
1: 先生。
2: 墨儿。
0: 兄弟，不管是什么事，这是男人之间的事，跟女人无关，放走他，我任凭你们处置。事到临头，你可以不任凭我处置。你到底是哪一路的人？革命党。你这个汉奸卖国贼，我今天就要为同学们报仇。

0: 先生，你别冲动，我求你啊！兄弟，我有话要说。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1: 先生，我觉得那个郑军应该不是特务。我现在明白他的心思了。这里面有问题，不能跟他说实话。
2: 我看你也说不出什么人话来。我确实是无话可说。我是奉命杀人，我问心无愧。
3: 苏沫，这就是你口中眼中心中的爱国英雄。
2: 你总算明白了吧？总该清醒了。
3: 不要为难他，有什么事冲着我来。先生，那些学生是您下令枪杀的吗？
2: 是。
3: 那些抗日组织成员也是您下令枪杀的吗？是。你给布尔的通行证。
2: 是全套。是。那国
4: 副官呢？他背叛党国，自然要受到军法处置。
2: 苏沫，
4: 他才是真正的杀人恶魔。你清楚了吧？小王，带进去。
5: 是。
4: 你别再担心了。
2: 是我的女人，你以为会伤害她是吧？告诉你，我不会再让你见到她。<笑>你真是个恶魔。
4: 我是个恶魔。<笑>

0: 你看看，你又杀了一个抗日爱国人士，你才是真正的恶魔。刘魂山，你是陈静的人吧？知道以后，我就会让你死个明白。
1: 他许了你多少钱？
0: 他给我的东西，我根本看不上眼。我要的，就是你
2: 这条狗命！

0: 我想山本先生应该是很喜欢听家乡的话吧，我就偷偷学了几句，但是我太笨了，就会了那么几句，什么どうぞ、ありがとう、どうぞいます。
1: 那这么说，我刚才打的电话，你都听懂了？
0: 嗯，我就听懂了最后一句，应该是再见吧。我要是说错了，你可别笑话我呀。嗯，
1: 没错，你说得很对。
0: 谢谢山本君。

0: 你的日语讲得太标准了。
1: 进来。

0: 事情办得顺利吗？
1: 啊，一切按照原计划进行，只是丁志坚和刘焕生失踪了。
0: 是两个人都失踪了？
1: 是的。
0: 不管怎么说，反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乱党都受到了重创，陈静也因此送了性命，对我们而言还是大大的有利的。
1: 是。
0: 好了，没什么戏的话我先去休息了。这个女人劳烦于先生处理一下。

0: 水燕就是死在你这个女人手里了。
1: 随着一个个谜底的渐渐浮出水面，丁志坚知道自己随时身陷危险，但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制造学生惨案的元凶。
2: 既然是陈静的人，怎敢对我痛下杀手？
3: 你死了，他就是老大了。如果换作是你，你杀不杀？
2: 我明白了，
3: 那我就让你做个明白鬼吧。

0: 们是你的人吗？不像，难道是汪伟的？
1: 李若星呢？他跑了，他。
2: 那么说，郑军他不是叛徒。
3: 现在看来，那必定是陈静与刘恒生合作的障眼法。
4: 我听说郭副官，
3: 就在你潜入我家的那个晚上，他被陈静以叛党叛国、私通乱党的罪名拘捕。他为了要救我，就承认与你联合起来刺杀我，接着就牺牲了。
4: 刘恒生这个叛徒，我一定要让他受到制裁。
3: 一山兄，制裁刘恒生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我必须插手。
4: 对，他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0: 这么说，丁志坚没死，而刘恒生也没有死。
1: 至少丁志坚在找他，而且丁志坚似乎非常的肯定刘恒生不是乱党。
0: 于先生的意思是，丁志坚已经开始怀疑刘恒生是你的人了，
1: 是这个意思？
0: 那先生怎么想的？
1: 虽然离原设想有些偏差，但刘恒生仍旧是功不可没。如果他没死的话，不妨委以重任，毕竟是我们的人，就算是丁志坚也轻易奈何不了他。
0: 倘若他要是死了呢？
1: 那就算他没这个福分跟随汪先生左右了。
2: 报告。
1: 什么事儿？
2: 一个叫刘恒生的人求见。
1: 请他进来。
2: 是。
0: 看来他的福气不薄啊。
3: 于先生，这一次我差点见不到你了。
1: 先别急，先别急，坐下说。
3: 啊，坐。
1: 我都知道了。
3: 丁志坚找过你？
1: 他还让我把你交出去。
3: 千万不要，我已经完全暴露身份了。
1: 你放心，你放心吧，只要你为汪先生做出贡献，我必保你平安。
0: 不只是平安，还有权力和财富。
3: 这位是
1: 山本先生，我们的亲密盟友和强大的后盾。
0: 还有上海所有抗日组织的。
4: 你放心，我一定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块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块8，也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块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块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

0: 要急，对症要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3: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
1: 9.8元，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

0: 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3: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
1: 9.8元，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 没错，只需

0: 个电话，98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3: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
1: 98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

0: 免费送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0: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1: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0: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1: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0: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5: 老三就是朋友的意思，他们呢都是我的老三。
6: 我要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给他们多拍一点。
7: This is the best preserved old route in China. Everybody should come here, because you can see how old China is when you look at these stones. I kind of wish I could have been a tree and seen everything that tree saw.
8: 这就是苏花水柏子，好多年没看到，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峨眉山市多云转阴，22到31摄氏度。黄龙多云，1到14度。盈京多云转阴，19到31度。小金阵雨转多云，11到20度。

6度。粤西阵雨15到22度。达州多云21到30度。大邑多云22到31度。德昌阵雨18到30度。延边雷阵雨转大雨21到37度。军连多云转阴20到29度。古蔺多云转阴20到30度。

0: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0: 我这里也有一个伤兵，他骨折了。我跟吴木有一个计划，把他跟你那个伤兵调换，由你来照顾。我是医生，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处理的。
1: 你是医生？
2: ここにいたな。あの島に落ちてきたアメリカン野郎でしょうかね。ああ、間違いないな。

0: 电影。您上回托我找的那个人找到了。
1: 是吗？不过巧的是，
0: 那个叫刘洪生的人很有汪先生的器重。
1: 早就料到了。
0: 不过汪先生刚看中你丁先生，如果你跟随汪先生的话，这个刘洪生任你处置。
1: 区区一个刘洪生我就要背叛党国吗？于先生，你也未免太小看我丁某。
0: 最近一大批的抗日乱党分子失踪，丁先生，你觉得是谁干的？
1: 这还要说吗？
0: 那个戴笠对此什么态度啊？据我所知，戴笠对我们的搅乱行动是默许的。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的意思是说呀，如果你的上峰对所谓的抗日救亡采取的是漠视甚至是仇视的态度，你何必要那么执着呢？
1: 我执着的不是我的上峰，是我自己的信念。
0: 丁先生，您现在的口气是越来越像那些乱党分子了，比如王一山。
1: 看来刘恒生对你们的帮助确实不小。
0: 现在的态势是，上海的乱党很快就会被我部剿清，我们的力量会随之壮大。届时你们军统能跟我部抗衡吗？
1: 我从来不去预想不可能发生的事。
0: 丁先生，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投诚远胜被俘以后的投降啊。
1: 无论胜负我都不会投敌的，你不必白费唇舌。
0: 好，丁先生，咱们日后见分晓。

0: 你的事情我给丁志坚已经打过招呼了，相信他也会多几分忌惮。不过你还是要多几分小心呢、啊、毕竟除了军统，你从前那些革命同志也会想办法对付你。保全好自己的生命，都有汪先生做出贡献。
1: 你放心。哦，对了，于先生。

0: 我听说前线吃紧，以我的经验，上海这边药品运输的事儿一定会再活跃起来的。我参与过几次，对药品运输的路线非常熟悉，我希望能帮到你。
1: 好，
2: 好，
1: 科长。
3: 找医生去、
4: 哎！不用，丽丽，
0: 千万不要，外面太危险了，好多人在抓我。啊，丽丽，你帮我去喘口气，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3: 在哪儿？说什么？
0: 七叔。

0: 那个刘洪生说让我捎个口信给你们老板。
1: 说什么？
0: 他在望春楼，让你们赶紧去救他。
1: 知道了。
0: 哎，你们怎么回事？快去呀！哎，恒生，恒生，
2: 丽丽，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丽丽，他们接我来了吗？
0: 我把口信带到了，接不接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啊？
2: 救我的人。
3: 张副官，你去安排一艘游船，我想带苏小姐去散散心。
4: 什么时候需要
3: 啊？越快越好。
4: 是。
3: 你醒了，
5: 先生。你何必为了我大动干戈？
3: 你都听到了。也不只是为了你，最近烦心的事情多，我也想去游船上散散心啊。
5: 末日有件事情想求先生。
3: 说。
5: 莉莉姐，她还牵挂着恒生的生死，我想回去告诉她一声，恒生还活着。
3: 刘恒生对望春楼很熟悉，那里已经不安全了。这样吧，我让张副官去跑一趟，你就在家待着，哪都别去。
5: 好，那除了恒生还活着，什么也别和他说。
3: 我知道。
4: 好，知道了。
6: 张副官，
3: 你去趟望春楼，传个口信给杨丽丽小姐，就说刘恒生还活着，但下落不明。
4: 先生，恐怕用不着跑这一趟了。
3: 怎么了？
4: 刚有线报传来，刘恒生就躲在望春楼。
3: 什么来源？
4: 匿名电话，已经派下面的人去查实了。

0: 先生，这有可能是个圈套，您最好还是不要现身为好。
1: 你进去之后一定要控制局面，不要开火，拖得越久越好。明白。
2: 依山兄啊，从来都是他找我们，我们哪知道他的下落啊？
3: 刘洪生找到了，还在望春楼。
4: 当真？
2: 是的，咱们的一个弟兄，听望春楼里的人说的。咱们赶快过去。
3: 哎，等依山兄回来再说吧。哎呀，
4: 来不及了，快走！走，走，走。
3: 那刘洪生当诱饵，将乱打和军统一网打尽。
4: 可惜刘洪生是个人才啊！
3: 是啊，我们的人去了吗？
4: 都安排好。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下面来了好多人，不吃不喝，也不说话，就在那坐着。他们是冲你来的吗？

0: 你果然在这儿。
1: 你知道我回来。
0: 你是不是听说刘恒生在望春楼啊？
1: 这件事有点蹊跷，我怕手下轻举妄动，想要拦住他们。
0: 晚了，刚才我看到你的人进去了，一共四个吧。
1: 你好像知道里面那些。
0: 我这也收到了消息，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是汪伟故意放出了消息。
1: 老套了，希望革命党和军统杀起来，让我坐收渔利。
0: 要不是有我这的人啊，你那儿的人早就成为汪伟的乡下鬼了。
1: 他们说里面三拨人都相互制约着，
0: 现在正是酝酿的好时机。

宋小姐，张副官，张副官，侯生真在这儿吗？宋小姐，你快出去，这里很危险。你让我见见他，我有话要问他。走。 宋小姐，你去楼上，一定要关好门。

0: 我们已经找到了丁先生的住处，他正在等着我们。丁先生，松儿，你真的在这儿？楼下什么人？有丁先生的人，还有很多其他的人，有三住人呢。
1: 三房命都到齐了，木耳，他们都是冲着恒生来的吗？至少我知道，张副官他们是得到了恒生的消息才过来的。恒生，你的同志什么时候来呀？他们三拨人不会都是来杀你的吗？
2: 恒生，我在楼底下看见了你的朋友，就是在书店帮我走的那个人。小马，又是他。一桌是丁志坚的人，一桌是小马，那剩下那桌，一定是于先生派过来的。
1: 于先生，他是谁啊？他不会也是来杀你的吧？
0: 恒生，我想知道，楼底下那些人到底谁是来救你的？
1: 当然是革命党呀！是吗？小马他们是来救你的。
2: 你认为呢？
1: 我还想知道，你到底有没有背叛你嘴上一直说的抗日救国？
0: 木耳，你怎么能这样说恒生？
1: 有没有？
0: 好，那我想办法让小马他们上来救你。
1: 你快去，快去呀！
2: 松儿，你等等，松儿。
1: 你怕了？
2: 我回头再给你解释。
1: 你现在就可以给我解释。
0: 刘恒生。

0: 我们这些全都是为了你。皇上，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
1: 我盯不住你了，你跟我先保住性命，回头再接着给你点。
2: 皇上，你干嘛？
3: 仓库的问题解决了，可运输的问题怎么办？过两天我会带我太太陈游轮出海散心，那艘游轮是绝对不可能有人去搜查的，你只需带人在港口附近接应即可。啊，
1: 那太好了！哎，怎么没听说过你有太太？
3: 说到这件事。 还想请易山兄帮我个忙，尽管说。我最近跟我太太苏沫儿有一些误会，虽然我已经解释清楚，但是她心里面还是有些疙瘩，所以我想请易山兄帮我做个证。我丁某绝对不是个卖国的汉奸。哈哈哈哈，
1: 原来丁太太也是个爱国志士啊！
3: 身为男人，总是希望她能远离是非。
1: 理解，
3: 你稍后。
4: 沫儿，沫儿，沫儿，怎么了？他不见了。下面的人听着，苏沫在我手上，你们要是敢动我，他也活不成。
5: 张副官，你懂我的意思。
6: 刘恒生，你好卑鄙啊！
4: 刘恒生，你不要胡来！于先生带人听着，张副官不敢动了，上线那一桌全都是乱的。

0: 娘，跟啥一般多？娘回来做什么？
1: 我是你花钱买来的，我不回这儿来，我去哪儿啊？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苏沫儿，跟一个戏园老板母女情深，你真是个贱货！
2: 洪生，你个王八蛋！杀了我呀！
1: 你以为我不敢是吗？啊？是不是？
2: 杀！

0: 于先生，万松林枪阵紧急响兵现在已经往这边赶来，
1: 怎么办？
2: 烧掉，全部烧掉。
1: 是。

0: 我杀了他！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1: 只要我把枪放下可以，你先放了。
2: 把这一段奸夫淫妇，
0: 把枪给我放下，要不然我就杀了他！
1: 好。

0: 虽然晚了点，还是希望你笑纳。这里面写得很详细，学生的惨案是汪伟在其中捣的鬼，希望这份文件能证明你的清白。
1: 我记得郭峰在临死前曾经说过，为了顾全大局，背一个黑锅又有什么关系呢？
2: 如果背负罪名能够换得国家民族的强盛与安定，
1: 能够对抗日救国做出贡献，我欣然受之，绝无怨言。
0: 那你的意思是？
1: 郭峰当初的话正是我此刻想说的。一个人的清誉固然重要，但在面临国家存亡之时却也变得微不足道了。如果背一个黑锅能为抗日多做出些贡献，我何乐而不为？
0: 丁兄，佩服。

0: 献上。木儿的手怕是再也不能给您走亲了。
1: 你的情深永远在我心里。
0: 先生也在木儿心里。
2: 木儿，我要送你一样礼物。

0: 我相信先生是好的。这个什么时候可以公之于众？现在不是时候，我要你替我保管的。
1: 把它放在带锁的抽屉里。不，
0: 我要你带它去法国。法国，梦儿，我想了很久，你必须离开上海。只有当我能确定你能安稳地过日子，我才能全心全意地做好我的事。

0: 抗日胜利，我一定去找你。
1: 我儿等你。苏沫走了，去了遥远的大洋彼岸。丁志坚告诉自己，抗战胜利就去找他。可这场抗战持续多久呢？一年、两年、三年、四年。 还是十年、二十年，他拿不准。但他知道，无论抗战有多么艰苦、多么漫长，他都会等待，也会继续战斗下去。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

0: 丹田十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肝。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

0: 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条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1: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

0: 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2: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7: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0: 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7: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

0: 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5000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我这里也有一个伤兵，他骨折了。我跟武穆有一个计划，把他跟你那个伤兵调换，由你来照顾。我是医生，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处理的。
2: 你是医生？
3: ここにいたな。あの島に落ちてきたアメリカン野郎でしょうかね。ああ、間違いないな。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小小的滨野联队，咱们敢打打不死啊！滨野联队，十分三十二师团，人均6米一血，是天皇、景月皇，是有名的苏南之花。给我打！狗屁的苏南之花！
1: 不愧是国军啊，装备就是不一样啊！
2: 怎么了？脸红了？
1: 小子，老子也想玩玩你这个洋玩意儿！小北子。

0: 走！爷，
1: 走！
0: 走！
1: 弟兄们，
0: 走！

0: 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1: 十四军十六旅彭明副团确实在附近包抄我军。
0: 彭明副，我没有抓到他这条大鱼，他反而主动的上钩了。
1: 可是这次，他们不是单独行动，
0: 怎么回事啊？
1: 国民党前政武团很可能也在附近，他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联队。
2: 报告，师部电文，
3: 团长。

0: 团长，团长，我们已经完成包围鬼子指挥部的部署。哦，可以确认，斌也就在其中。
1: 好啊，这狗日钓了几个月了，终于上钩了啊！
0: 鬼子指挥部墙高沟深，布置了好几道防线。

0: 攻势坚固，火力强大，易守难攻。兵也很不好打呀。而且据最新情报，板井旅团已经到达了大王殿附近，距离我们这里只有70多公里，其来势汹汹，速度很快啊。
1: 70多公里，
0: 我们必须抢在板井旅团的前头。
2: 这次停阵，我可不敢插手，主要是冲着有机会全歼兵野联队的考虑。这是我们这次粉碎敌人扫荡的重要一步。
3: 是，
2: 但是担子很重，我提着呢。什么时候发起进攻？大家准备，等命令。
4: 是。
2: 新四军嘛，只不过是皖南事变后残存下来的一群孤魂野鬼，何况呢？ 他们的总部远在盐城，主力嘛，大部分也在苏北，沿着沪宁线活动的就只有16、18两个旅，难道我们皇军还怕他们吗？
5: 我军远离利亚县城，多日来被这个彭铁头牵住我们兜圈子，
2: 现在上上下下都有些人困马乏。
5: 彭铁头。 他的用意难道我兵野太郎会不知道？这一次，我正是要借助于他的进攻，借船出海，借助彭铁头，摸清16旅旅部的全部底细。
2: 借船出海？
5: 是的。田军六司令长官3月上任的时候，就已经在天皇面前起誓。 还要荡平新四军，北要扫平八路，先歼灭游荡在苏南的小股赤匪，然后一举荡平苏北，逼他们滚到黄河以北，让冈村大将的炮火去迎接他们。马仓，你现在马上去带人到我们的战区去，把镇上所有可疑的人。
6: 走，小宝，把那屉馒头搬出来。卖馒，你买馒头刚出锅了，你摸摸还热乎呢，你来几个？
7: 怎么，没钱啊？
6: 不买就别站在这儿，走远点，走远点。我说你呢，你听见没有？走远点。
7: 馒头来嘞。
6: 一个馒头，给你干一天活。你说啥？他说给他吃一个馒头，他给你干活一天，便宜。便宜？他干活你干啥？
7: 对，那我干啥？
6: 我这儿没那么多活给你干，走吧。
7: 一天一个馒头。
6: 你，就是嘛，一天的一个馒头，
7: 半个也不行。
6: 哎，呦，小祖宗哎！ 我真没有活给你干，我这蒸馒头的面都是借来的。你走吧，走吧，快走吧！你，哎哎哎，还干啥去啊？
7: 还想干啥？吃了馒头你还不快走？哎，不是，不是你这人是不是咋了？你是？

0: 哎，拿桶干嘛呀？这是我们家桶。哎，干啥去？你在这磨着了你。哎，
1: 你干嘛？你要干嘛？
2: 井。
1: 井。
3: 井什么？

0: 什么井啊？
1: 井在镇西头。
2: 嗯，
1: 你，哎，你回来，哎，哎，
3: 这套啊，刚才下的位置不好，要不然啊，还能多抓几。
4: 没错。
3: 明天啊，咱们好好弄一下。
4: 好。
3: 饿了吧，闺女？
4: 哎，爹，咱们买点包子吃吧。
3: 好，咱买去。
5: 要热馒头，
6: 买馒头去。
3: 哦，拿四个吧。
6: 哎，好嘞。
4: 四个馒头。

0: 停了，现在。
1: 走。
2: 站住！干什么呢？
1: 哦，打猎的猎户。
2: 打猎的。枪呢？
1: 枪，枪早让你们给收了，哪还有枪啊？
2: 没枪，没枪打什么猎？
1: 没枪，没枪也得活命不是？这上山下了几个套，捉了几只山鸡。
2: 我看你像新四军的汉子。
1: 哎，老总，什么是新四军啊？我们可是正经的良民。
3: 哎，哎呦！
2: 别动！
3: 好，快跑！
2: 别动！干什么？造反呢？
1: 哎，不敢不敢。老总，大家都是中国人，你高抬贵手，行行好，放过我们父女俩吧。
2: 怀疑你是新四军的探子，给我上新四军命营走一趟。
1: 啊，行。行行行，我跟你们走，但是孩子还小，放过孩子好不好？
4: 爹，全部带走。
2: 走。
1: 好。走。走。
5: 走。
1: 孩子，咱们走。孩子，爹今天恐怕是走不了了，你无论如何要逃出去，绝不能落在小日本手里。
4: 爹，要走一起走。

0: 死你的小子！我打死你的小子！我打死你的小子！
1: 我怎么又惹祸了？

0: 来来来来来，那边那边那边，你去那边看。
1: 天，木马耽误杀了你，我不能。
0: 别说话，鬼子在外面，我不是人，鬼子在那儿呢。
1: 我是好人。
0: 来了！来这边，那边，那边，那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来，过来，来，来，来！
1: 狗日的！
0: 哎，要害死我们！
1: 跟他们拼了！
0: 不行，我不想死！
1: 那就滚！
0: 他们人多，我们
1: 有人
0: 拼，怎么？

0: 你没事吧？干什么呀？
1: 我要跑！
0: 跑什么跑啊？
2: 用手榴弹，还用手榴弹炸他们！
1: 拿着。

爹，爹，爹，爹，爹。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2: 。
3: 嗯。

0: 我们这一块儿咋办呢？
1: 吵什么吵？
2: 我不能死啊！我跑了200里地，我要见我娘。
1: 小宝，还有路吗？你真是！

0: 快点呀！快点呀！小宝，小宝，这边走。
1: 好，
0: 快点啊！
2: 太君，请看，这儿。

0: 是狙击手。
1: 狙击手？
2: 怎么样？快快！哎，进屋，进屋，进屋去！
1: 快快快快快！
3: 雨过风轻，远去了岁月悲。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8: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9: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0: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

0: 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

0: 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0: 能货到付款吗？
5: 当然可以。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五六七走，收腹挺胸沉肩。
12: 我们那是老头儿，有钱就是老车，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撕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国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过我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3: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2: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9: Take off, move it.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我们要是再不赶快撤退，这个地方就要被鬼子占领了。
1: 我们不行，得想想办法。
2: 我们有机动机枪，
3: 还有一挺被鬼子炸坏了，已经牺牲两名机枪手了。
0: 去找几个板车来。
2: 板车，
1: 快去！
2: 是。
0: 老婆，吴副团长牺牲了。
2: 牺牲了？李营长刚刚打来电话，说吴副团长被鬼子的重机枪击中，因流血过多，刚刚去世。
0: 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
2: 是。
0: 眼下最关键的是，要接近这个院子。
2: 好，
0: 只有到那个墙下，才能跟踪毕野。

0: 你怎么才到啊？
1: 六十里山路，我腿都快跑抽筋了。怎么样，什么情况？
2: 给我看清楚了，前面那个院子里有一挺重机枪，有一挺轻机枪，你必须给我跟着我。
1: 轻机枪好办，那重机枪两百，掩体还
2: 够了。我现在牺牲六十多人了，三枪之内，你不把那个重机枪给我跟着我。

0: 你是新四军？
1: 不是。
0: 你爹是？
1: 也不是。
0: 那你枪打的可是准。
1: 我爹是神枪手，以前是东北军，后来鬼子来了，东北军光跑不打，我爹一气之下跑回茅山打猎。我们家世代都是猎户。
0: 你就跟你爹学打枪？
1: 我爹从小就教我，让我怎么能保护自己，他还教我打仗呢。
0: 你胆子也

0: 那边院子怎么有枪声啊？
1: 那不是你安排的狙击点吗？
0: 怎么可能啊！全盘狙击手就剩我一个人了。
1: 不管是谁，必须保护他。
0: 那这儿呢？完了再回来。
1: 好。

0: 鬼子进来，咱们都得死，多救个屁用啊！
1: 我不能死，我不能死，
0: 快救个鬼子！

0: 你是来救我们的？我们有救了。
1: 十四军的狙击手被小川军打死了，快往里冲啊！

你一份活了，娘，对不住你了。哎。

0: 你醒了，没事了。
1: 蓝藏队长叫你，一定干掉新四军的偷蛋手。
2: 你咋那么厉害啊？
3: 幸亏你没把他弄出去，要不你也得死。
0: 子弹长眼了，
3: 那是鬼子的神枪手。
0: 我娘见我，
3: 他说他四肢险要见我一面，我不能死。那你不能死，
0: 你现在说的有啥用啊？
3: 那你咋不回家呢？
0: 我家住离延安还得走2天的路。
3: 你是干什么的？
0: 打铁的。
3: 我说呢，你扔手榴弹，你给打铁一样。
0: 去，
3: 他身上还有没有子弹？去啊！
0: 你咋不去？我去。

0: 太君，让把新四军的尸体都给我找出来！找出来！
1: 是！
2: 太君！
0: 太君！
2: 太君！
0: 兵营连队长，让你们去这里支援。
2: 嘿，
0: 走！走！
2: 走！

对不住了，我不能再等你了。我娘等着我回去见她呢。

0: 你没事吧？没事，狗日的，咱们走吧。
1: 你行吗？
2: 可以，枪呢？
0: 哎，给我。哎，走。
2: 这，慢点。
1: 连长，三方美满都准备好了。
2: 好，告诉同志们，准备出发。
1: 是，准备。
2: 上。

0: 把那个枪拿过来！
1: 放！
0: 还有他身上的子弹袋，快！
1: 走。

0: 也没有你的准头。
1: 对，
2: 就我来吸引敌人的火力。
3: 别让你也能。
2: 别说了，这是命令。
1: 记住，当鬼子向我射击的时候，你们再让。
0: 调转机枪位置，
1: 看你们的了。

殿下，殿下。

0: 你干啥？把他出去！去找死啊！
1: 那也不能蹲在这儿啊！
0: 你现在不蹲怎么办？外面有鬼子，你一路推一半打死了呀！
1: 放开我！
0: 我不是怕死，你等他们走远点再走，不行吗？
1: 你不是怕死，怕什么？
0: 哎，枪主，你都伤成这样了，你还去？啥什么鬼子？来来来，快，进来。

0: 枣，你吃吧。
1: 我不吃。
2: 你得吃，流那么多血，多吃好。
1: 那你呢？
2: 我不饿。

0: 给你。
1: 我不要。
0: 吃吧。你别动我。

0: 你干什么？你还出去？我以为哪有鬼怎么办？
1: 没有鬼，怎么杀谁？
0: 哎，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待着吗？
1: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他们杀了我爹，我能做得成吗？
0: 我知道，我知道他们杀了你爹，可是外面他们人多，你出去就是送死啊！你送死不要紧，你还打着我的活路不是吗？
1: 那你就蹲那儿别动。
0: 哎，你的嘴。
1: 你再啰嗦一句，你再拦我，我就杀了你。

0: 谢谢你救了我，找死！找死！你给我找死是吧你？还说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害死我得了！奶奶，
1: 人呢？哎，等等我，等等我！

0: 这是什么东西啊？你胡说啥呢？怎么看不清呢？爹，
1: 哎，你来帮忙。哎，
0: 你看看那管子下面有没有能拧的地方？啥呀？
1: 我也不知道，就是一个疙瘩能拧的。哦，那个。哦，有个疙瘩。
0: 还有一个呢，你拧试试。
1: 你拧完以后，往后边拉拉试试。
0: 哎，拿着。
1: 哎，你干嘛？

0: 他哪儿了？
1: 打中肩膀。你看见了？啊啊啊！
0: 让我看看。
1: 哎，这个怎么弄的呀？这前面那个弓子。
0: 清楚了，来，你帮我安上，安好了吗？
1: 嘘，这会儿我要打烂他的头。

0: 这个真好用。
1: 没事吧你？
2: 屁股。
1: 已经被发现了，咱们走吧。

0: 我们要向山本给川崎军发电报，嘿，让他加快预定计划的实施，嘿，快点！雨过风晴，远去了岁月悲。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7: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

0: 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肝。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 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个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酸喉挠痒便秘； 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肝。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

0: 号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五脏健康操的每人我感觉都有点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2: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7: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

0: 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3: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4: 嗨，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鲁一。
5: Hello，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君宁。
6: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晨光。
7: 美国人要轰炸东京了，
8: 你在动他，我先打
9: 记住，这是三招党。
6: 危机四伏，孤单破局，每一秒都是生死博弈。
5: 每天晚上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
4: 和我一起看长河落日，共赴热血征程。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9: 哎呦，

0: 秦大小姐，好好跟我们配合，否则我打死你。
1: 文公不许动！

0: 你这丫头真有种！我听说书的说花木兰、穆桂英，我觉得那些女人跟你比差一大截呢。
1: 我不跟谁比。
0: 你叫啥？
1: 问这干啥？
0: 万一哪天咱俩谁先死了，好有个念想呗。
1: 李杏花。
0: 李杏花。
1: 好听嘞，你呢？
0: 张响，
1: 那个响？
0: 响屁的响！我娘生我的时候生不下来，后来放了几个屁，把房梁上的土都给震下来。我爹就说这小兔崽子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响呗，我就叫张响。人不能总听屁响，别的东西响就缩头。
1: 我怕响，放炮打雷的我都怕，就往我娘怀里钻。被你娘那屁吓的。对了，
0: 你娘怎么了？
1: 捎信的人说，她脑袋大，腿也粗了，天天不吃不喝就念叨我，怕是要死了。
0: 你多久没见他了？
1: 3年。

0: 请证物，看看这里，你的女儿在我的手里。嗯，你不想我打爆她的头，就出来给我投降。
1: 他们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
2: 怎么回事？
3: 抓紧！你们被包围了。
0: 你要敢动我的女儿，我发誓，明天给她殉葬。
2: 那你就试试看，我数到三，否则我就开枪了。奶奶的，这帮畜生！怎么了？
4: 这些人都是鬼子。
0: 一。
1: 放了我女儿，我就放了你。
0: 你们先撤。
5: 嗨，快！哎，你们几个撤。

0: 谁动？
1: 二，我先溜。

0: 我们要去找虎女。
1: 好，
2: 我上。撤！
3: 爹，枪给我！
2: 别枪了，没生命了。伤口处理一下。
0: 是，
2: 快。

0: 这两门炮就应该是我的，你凭什么抢走啊？哼，那可是我们国军弟兄拿命换来的。
1: 我们新四军的命就不是命了，我不管，外把子通通归我。
0: 好好，我不跟你争。歪把子归你，可是那个拿枪打我闺女的那个和拿石头打鬼子的，都得归我。那不是你的人吗？
1: 他虽然不是我的人，但我知道也不是你们新四军的人。
2: 哦，我还以为是你们埋伏好的呢。

0: 等他醒过来告诉他诗人没有大碍，让他不要内疚。
1: 好。
0: 小伙子，当国军打鬼子，一个月8块大洋，怎么样？
1: 8块大洋？那得买多少个馒头？
0: 想好了没有？吃国家的饷，当堂堂正正的中央军。
1: 不，我不去。
0: 为什么？
1: 我娘家在家等着我，我现在没走，就是因为李杏花没醒过来。
0: 她叫李杏花？
1: 对。小伙子，什么地方人？溧阳县张家村的，跟我们新四军干吧。
0: 冯明富，你小子不要打岔啊，你真的不愿意当国军打鬼子？
1: 也不是不愿意，可是我不能让我娘在家干等着，她害了病，就快没气了，说什么也要见我最后一面。
0: 小伙子，现如今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去，这才是我们老爷们最该做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1: 嗯。
0: 跟我去团部，洗把脸，把你这身衣服换一换。
1: 我不当兵。
0: 没让你当兵。你这个杏花醒过来，闻到你一身臭味儿，多没面子。
1: 那好吧。
0: 歪把子全都归你，还要人，够贪的啊！
1: 哎，对了，你跟他说一声，说我一会儿就回来。

0: 这丫头不错，无论如何你想办法给我留下来。
1: 可能实不相瞒，其实我也一直在惦记这事呢。可是我觉得吧，这种事得你情我愿，咱不能太着急呀。
0: 那不行，必须当机立断，我们不能在这里待多久。
1: 好吧，那我就厚着脸皮去试试。
0: 快，但不能把事情搞砸了，得把人吓跑。
1: 哎，好。哎，他旁边那小伙子就是你张显。
0: 怎么了？
1: 这小子可不赖，有优秀的掷弹手的底子。我觉得这样的人才啊，不让他打鬼子那可太可惜了。

0: 可我更看重的是李杏花啊，张翔也不赖。团长，你可别小瞧了石丹生，那可是眼力、体力、定力和悟性的结合，跟射击是一个道理。
1: 秦振武跟他说，他都没留下，你有办法让他留下？
0: 差不多。行，交给你了。
2: 同志们，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呐、敌人的主力已经到了。
0: 团长，
3: 团长，
0: 我军伤亡有多少？
2: 这次战斗，我军牺牲108人，伤96人，其中包括18名重伤员。
0: 重伤员必须马上处理。
2: 是。
0: 查清板井旅团和川崎挺身队的下落了吗？
2: 板井旅团的先锋已经到了大王殿了。
0: 对，也就是说离我们这有20多公里。
2: 是。
0: 这样，参谋长，你带领大部队转移，所有伤员交给我，咱们在溧阳城东会合。
2: 不，团长，这不行，这还是我。
0: 服从命令。
2: 是。
4: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了。是战士就要服从命令，你懂吗？
5: 懂。
4: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你的配合。
5: 可我不知道怎么说呀，他一直嚷着要走，要回去见他娘，我怕留不住他呀。
4: 啊，这你倒不必担心，你只要按照我们说的做。假装昏迷不醒。
5: 昏迷不醒，
4: 剩下的交给我来做，可以吧？
5: 那好吧。
4: 好，你好好休息啊。
5: 哎，那他娘怎么办呀？
4: 啊，等他留下以后，我们会让他回去的。现在按照我说的做，别出岔子啊。是战士就要回答是。
5: 是。
6: 金花，金花，
4: 嘿，他来了，快快，赶紧躺下。
5: 现在就开始了。
4: 李杏花同志，这可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快。
6: 金花，金花，
7: 哎，你看看我这身衣服，哎呀，秦团长给我的。他还让我洗着澡理的发，你看好看不？
6: 秦花，秦团长的女儿说得感激你，要不是你那一枪，她的命都没了。他这是怎么了？你不说他一会儿就醒了吗？
4: 你别着急，他的伤口脓化了，现在情况非常危急。不过你放心，我们不会丢下他，待会儿会带着他一起走。
6: 你这是怎么了？你不说你要醒了吗？哎，金花，
4: 干嘛你？
6: 金花，
4: 你怕他不死吧你？他现在伤成这样，他需要安静，需要休养。要说呀，他也够可怜的了，在这儿他谁都不认识，就认识你。
6: 你啥意思啊？我说我要撂下他了吗？
4: 你不是说你要走吗？
6: 我没说我现在走啊。他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撂下他走啊？
4: 这才像个爷们儿，够意思。我告诉你，要不然他要醒不过来，他在九泉之下。
6: 你别给我瞎说，他不会死的。站。
8: 我一直陪着你呢。
4: 看来他没交错你的朋友。快上来，把他抬上担架，快！
6: 快快，
4: 慢点啊！来。

你要挺住，等李清华没危险，我就往家赶。娘的病，菩萨保佑，一定会好起来的。娘一定会见到儿，儿也一定会见到娘。娘要知道儿做的事情，一定会说儿做的是对的，对不？

0: 快快快！
1: 慢点，
0: 哎，你扶上来，
1: 快！快快快！快快快！

0: 一定会走这边的，我认为这里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南走阁下，哦，川崎郡干得好啊，谢谢你了。现在情况怎么样？
1: 阁下，您辛苦。南走阁下，横田丘的部队有很多伤员，绝对走不开，正好。 我送他们一起在天上团聚，
0: 非常好。中佐，一定要小心新四军的狙击手。
1: 嘿，明白，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

0: 小伙子，别着急，他会醒来的。
1: 我问了也是白问。刘喜欢，现在是溧阳了，我得回去看我妈。我看完她之后就回来了。你要是那时候醒了，别以为我撇下你就走。你不行，我是不会走的。我把这枪给你搁下。包哥的那小子惦记这枪呢、啊。

0: 慢着！你别拦着我，说啥我也要去。哎，
1: 你小子，
0: 谁不让你去了？
1: 那你们要干啥？我陪你去。我为啥要你陪我去？嘿，小子，你还真不知道。 现在外头有多少鬼子在惦记你啊？
0: 惦记我？他们又不知道我。
1: 不相信啊？行，慢走不送，来，走吧。啊，自己去吧。
0: 我就一个人去。

0: 走啊！哎，英雄，快，不怕死，走。咋不走了？
1: 你是神枪手不？你打得过鬼子吗？
0: 打不过。不过，我可以保护你安全的逃回。
1: 那行。哎，不过说好了，我可不参加你们新四局。
0: 好，什么都你说了算。走吧。
1: 走走。
2: 中佐阁下，前面就是大路了。
3: 前面的路宽了，也好走一些了。咦，怎么回事？
2: 中佐阁下，好像这个马蹄胶长坏了。
3: 倒霉，前面就是张家村了，有个张铁匠会修马掌的，开路。
2: 嗨。开路！
3: 前面就是，
2: 走！前面！
1: 哎，包鬼子，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吧。你这个人说话也没个谱。鬼子他不会盯着我家老百姓不放的呀！
4: 不行，我必须陪着你。万一你有什么三长两短，团长还不得

怎么回事？哎，等等，他们人多，别硬来，咱们从侧面包抄过去。

0: 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
3: 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3: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3: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

0: 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十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2: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

0: 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 找着老火，你们

0: 下个棋呀、啊，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啊，这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啊，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拘束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6: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眼睛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真难受，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真难受。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

0: 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三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6
4: 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火箭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错误，一路超标，禁止起飞。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我这里也有一个伤兵，他骨折了。我跟武牧有一个计划，把他跟你那个伤兵调换，由你来照顾。我是医生，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处理的。
2: 你是医生？
3: ここにいたな。あの島に落ちてきたアメリカン野郎でしょうかね。
4: 間違いないよ。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

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バカ！
1: 你的良心咋单就坏了？
0: 嗯，

行动。

谢。

谢谢，娘，你们先在这儿睡会儿，等我。 办完事回来，我再好好的厚葬一番。

会把那个鬼子头砍下来，拿给你们。

0: 冷静点，你！你以为我是孬种是吧？啊，我是怕死鬼，我胆小如鼠是吧？我眼睁睁看着亲人被鬼子屠杀，我不敢冲上去。动动你的脑子，你冲上去能救得了他们吗？啊！你到时候连你自己都搭进去了，你知不知道？谁来替他们报仇？谁来替你报仇？
1: 一定会为我爹娘报仇的，
0: 张翔，好汉子，是爷们儿就不要让他们的血白流。报告大人，
2: 你枪法准，本事大，
0: 帮我给我爹娘报仇吧，张翔。 你这是干啥？快起来！
1: 只要你给我父母报仇，我啥都答应你。
0: 先起来。你答应我。好，我答应你。起来说话。张翔，我告诉你，你要想报仇，只有一条路。
1: 啥路？
0: 参加新四军，我教你打枪。 保证把你教成优秀的狙击手，一旦遇上合适的机会，我一定替你干掉那鬼子。

0: 张翔，你回来了。
1: 你醒了。
0: 哦，醒了，真的醒了。

0: 怎么没见到吗？
1: 你倒是说话呀，到底怎么了
0: 啊？
2: 我爹妈让鬼子给害死了。

0: 现在知道，你跟我说不怕死是咋回事了？
1: 我不怕死，才能不死，才能报仇。
0: 你是个神枪手，你会帮我报仇，对吧？
1: 我会的，我愿意替你杀了鬼子，帮你父母报仇。
0: 你现在先跟我走。
1: 现在吗？
0: 咋，你不愿意？
1: 现在怎么行呢？
0: 现在咋不行？现在咋不行啊？
2: 当然不行。兄弟，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杏花同志的伤刚刚好一点，你是这样带他去吗？还有，这方圆几十公里，你上哪儿去找那个鬼子？就是找到了，你把他打死了，你告诉我你怎么逃出来，让鬼子再把你打死，让杏花同志就这样跟你去死吗？
1: 团长说的对，我不是怕死，可我们不能白白送死，你说对吗？
3: 我之前路上怎么跟你说的啊？咋现在全忘了呢？
1: 张翔，你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但不能急，我们慢慢找机会好吗？
3: 兄弟，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学打枪吗？你自个儿想想，你不把枪法练好了怎么报仇？就算有一天让你在街上撞上的鬼子，你能治得了他？
1: 我也教你，你那么聪明，肯定一学就会。
2: 怎么样，有这样两个好老师教你，你想不当神枪手都不可能。
4: 我教你开机枪，那家伙一下子能打倒一大片鬼子。
5: 我可以教你侦察技术，让你能发现鬼子，鬼子却找不着你。
6: 你要学说日本话，我教你。
7: 你教我啥？
8: 我教你缝衣服。
2: 收拾背包，马上转移。
9: 行，
2: 快。
10: 这边。
9: 快。
1: 你能行吗？
9: 行，
1: 放我下来吧。放我下来。
9: 什么情况？
1: 有枪声。
3: 枪声是从对面山坡上传过来的。
1: 绕过去打他。
3: 好主意，咱们从这边过去，打他个出其不意。
1: 好，来。
9: 哎，我背你。
1: 不用了，自己走，快点，走吧。
3: 走，
1: 快。
5: 团长，幸亏你在前面护着侦察兵了，要不今天的我们的亏就出大了。
0: 奶奶，你是挺身队啊。
9: 告诉战士们，用手榴弹轰，把他们轰晕。

0: 带入他一龙头，想干掉他，干掉他。
1: 那你用上，
0: 我还有这个，你在这盯着，我从侧面包抄过去，这样咱们能多一个组队。
1: 多一个组织点。

0: 达不到不要紧，关键的是你已经打出了第一枪，你已经开始向一个最好的枪手前进了。
1: 是啊，
0: 可是你记住张翔，今天本来应该死的是你，不是那个鬼子。在战场上，生死往往都在毫厘之间，容不得你犹豫，明白吧？
1: 哎，张翔，来，扶我一把，你走
0: 走。

0: 咱们得尽量接近那些石头，这样能占据他，鬼子的后路就让咱们给断了，他们就会不战自溃了。
1: 怎么了？
0: 咱们得分两路上去，你从这边过去，尽量往鬼子的后路。

0: 你没事吧？没事儿，
1: 真的没事儿。
0: 那你小心点。
1: 你也是，一个人小心。

给我听好了，好好练枪，能杀几个鬼子，你将来一定有出息的。只是可惜。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

0: 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27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7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7糖方牌贴一下。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27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7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饮、
5: 多食、
2: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5: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6: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

0: 艾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

0: 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的，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您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1: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善相待，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

0: 业需要榜样引领。
1: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人救起。
3: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抢到。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2: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9: 站住！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真难受。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2: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真难受。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2: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通通通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

0: 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能不能别走了？你走得我心烦。
1: 坐下。你去干啥？是不是又去看那个魂球？
2: 我。他到现在都没吃没喝，也不说话。我想去劝劝他。
1: 劝他啥？劝他包哥他能活过来吗？
2: 他是有错，可这能全怪他吗？
1: 不怪他，不怪他，怪谁？
2: 他是有意的吗？他不是想给爹报仇才冲上去的吗？他也是去杀鬼子不是吗？谁都有个头脑发热的时候，要不你们一枪把他给毙了，省让大家都生气。
1: 坐下，还有你吗？他坐下。
3: 咱们不该这样对他，他不是咱们新四军，还是个老百姓，愣是愣了点儿，可人家包哥的都为他去挡子弹，咱不能再说他了，咱们再说他连包哥的都不答应。

你这个人让人怎么说你好呢？宝哥大跟你说的，你怎么能一句都听不进去呢？你不爱听是吧？可我就是要说，新四军个个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哪个像你，只想着自己，都想着自己，包哥他能去救你吗？他会骂你一点都不冤。

0: 我爹刚死的时候，我也只想着杀鬼子报仇。可我知道，如果连枪都不会打，凭我根本就报不了仇。我也知道，我们只有把日本鬼子赶尽杀绝，我们才有好日子过。可你呢？ 怎么连这点事儿都不懂呢？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这么说也不完全对啊。你想报仇，这没有错。可你想过没有？日本鬼子要是不侵略中国的话，那个鬼子能到中国来杀害你爹吗？鬼子侵略咱们，这才是根呢，这是整个国家的仇。
2: 不把日本鬼子打败，不把他们赶出去，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兄弟姐妹，随时有被杀害的可能。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必须把日本鬼子彻底打败，才算真正的报仇。包哥都跟我说过，说你是块好料。 我没看出来，他之所以上前去救你，就是想救下了一位能多杀日本鬼子的优秀人才，而不是个蠢材。好好想想吧，你。

张翔，好好想想吧，别整天跟个傻子似的，我都替你害臊了。

0: 你就是个废物，我就是个废物，只会连累别人的废物。包括他，我一定为你报仇。
1: 我看你那腿不行了，一会儿去拿点药，再换点药，让张响照顾你吧。我看他对你最上心了。
2: 还带他呀？那个混球的，
1: 加倍了！大家都听着啊！

0: 以后谁都不能这样说他。我今天对他都那样了，又怎么样？他虽然不是新四军战士，但是和我们一起打鬼子，只要是打鬼子，就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的同志。我听清了吧？
1: 听清了。
2: 听清了。
0: 贾鬼子，
3: 听清了。
0: 他没有全局观念，不懂纪律，那是因为他不懂，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你们哪个生下来就是好战士？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把他培养成包哥的所希望的那种人，才能对得起包哥的吗？小关，去把他叫进来。凡是骂过他的人，包括我在内，当面向他道歉。
4: 是。张翔，张翔，张翔，
5: 怎么了？张翔怎么了？
4: 张翔不见了。
5: 怎么办？
4: 快，
0: 大家去找找。是。
4: 张翔，张翔，张翔，张翔，张翔，张翔，你快回来！张翔，张翔，张翔，张翔，张翔，张翔，张翔，张翔，张翔，张翔，张翔。
6: 张翔，行了，你别着急。
0: 张翔，我估计他逃不了太远。
7: 都是我的错，是我骂跑他的。
6: 别急，他不会走太远。
0: 行了，咱们大家分头去找。你到那边看看。
8: 好，
0: 老郭，你到那边看看。
8: 是。
0: 你们两个到后山去找一找。
8: 是。

0: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前面好像有好多人，而且离咱们越来越近了。
1: 我也感觉到了。这样，咱们从前面插过去。天真武攻打县城军火库的战斗快要打响了，咱们加速，走。
2: 好，
3: 好。
0: 停，隐蔽。
4: 打吧。
0: 来了。混蛋，嗨，说中国话。
4: 是。
0: 跟上。

0: 团长，团长，团长。我还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我还从没像今天这样提心吊胆过呢。
1: 你是自己把自己吓着了吧？
0: 老弟啊，还是小心点好。
2: 大叔，你怎么知道有危险呢？
0: 哎，我这脑袋上有根筋老跳，每次这根筋一跳，准有危险。
1: 老哥，您这里面住着神仙呢吧？
3: 你还别不服，没老郭呀，你小子不定死几回呢。
0: 我还是觉得前面这伙人是鬼子，好像他对咱们的意图都很清楚。
1: 那他为啥不打咱们？
0: 这就不好说了。他们一直跟咱们兜圈子，肯定还有别的目的。
4: 不会是让咱们领他们去找咱们主力去吧？
1: 哦，这就是追耗子反被耗子追了。
4: 他奶奶的，我后背是冒凉风，这帮狗日的是不是盯上咱们了？

0: 哎，班长，前面好像是自己人啊！
1: 对啊，他们好像穿的是咱们新四军的衣服。
0: 没听说新军部队到这边来啊？不对，是鬼子！
2: 鬼子！打死狗日的！
3: 对，
2: 不行，
3: 不能硬来。

0: 这帮狗日的来者不善，鬼子的意图很明确，咱们硬来是不行的。这样，咱们撤回原来的地方，继续观察，等待战机。
1: 好，好，
0: 撤。
2: 新四军，他们想溜。

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花，我张翔，
1: 上来。
0: 张翔，
1: 过来，有鬼在那边。

0: 走了，没事了。
1: 哎哎，

0: 你就住在这儿。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假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1: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0: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

是，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啊。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那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规则。
1: 不，我不回去。现在外面安全了，你找他们去吧。
0: 大伙儿都原谅你了，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
1: 我不是为这个。
0: 那为啥？会给你娘报仇吗？
1: 就算是吧。
0: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凭你现在，你根本就报不了仇，你会死在鬼子手里的。
1: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就算是为了我，你也不回去吗？
1: 你多保重。
0: 那好吧，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现在大部队都已经转移了，我们也要跟着主力转移。这儿只有咱们很少的部队了。你一个人在这儿，要小心。那我走了。团长他们都在等我呢。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送给你。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牙，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

0: 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4: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

0: 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玄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

0: 得了这个五脏健康草，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草，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0: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 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

0: 心热，还热热乎乎的。
1: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乳胀啊来练习这个操的。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5: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我这里也有一个伤兵，他骨折了。我跟武穆有一个计划，把他跟你那个伤兵调换，由你来照顾。我是医生，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处理的。
1: 你是医生？
2: ここにいたな。あの島に落ちてきたアメリカン野郎でしょうかね。

0: 間違えないよ。
1: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3: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6月3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日前，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等单位合作，在国际期刊《美国科学院院报》发表论文，介绍了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出土红玉髓珠的最新研究成果，表示三星堆红玉髓珠原料并非海外传入，而是源自中国北方接近燕山造山带和蒙古高原的区域。它们不只是饰品，更是古蜀高层汇集远程资源、构建社会身份的核心道具。实证3000多年前，古蜀人已与千里之外的北方草原、黄土高原建立起稳定且持久的物质交换渠道。红玉髓在中国古代是极为珍稀的玉石，被视为身份与财富的象征。由于中国缺乏石器时代红玉髓的使用传统，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东亚早期的红玉髓珠主要通过长途贸易由西亚或南亚传入。但三星堆红玉髓珠的研究打破了这一认知。

0: 本周末就要高考了，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针对可以戴金属眼镜框进考场吗这个问题，昨天四川省教育考试院答复，考生可以佩戴常规眼镜进入考场，但应主动配合考试工作人员对眼镜做安全检查，眼镜携带智能眼镜等智能穿戴设备进入考场，违者将按考试作弊处理。近年来，国内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模式。今年，四川省教育考试院也明确提出，各地要严把考试入口关，强化入场安检，坚决防止考生携带考试违规物品及高科技作弊工具入场。近日，世界体育舞蹈联合会正式官宣，2026年世界青年霹雳舞锦标赛及3v3团体锦标赛将于9月12号到13号在成都城北体育馆举办。世界青年霹雳舞锦标赛聚焦14到18岁青年选手，是全球青年霹雳舞最高水平竞技平台。赛事积分直接关联青奥会资格选拔。霹雳舞锦标赛之后，9月19号到20号第14届世界体育舞蹈大赛也将在成都启幕，两大顶级赛事同频共振，燃动全城，让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一站式欣赏国际顶尖舞者的巅峰对决。最近有游客在阿坝金猴谷的木栈道上偶遇了一群就地午睡的穿金丝猴，只见他们或大大咧咧的，或躺或趴在栈道中间，时不时挠挠痒痒，互相拍拍，非常的温顺。旁边的游客轻手轻脚路过时，他们还会起身让路。网友看完直呼，见过躺平，没见过这么会躺的，四川的猴子也太有松弛感了。金猴谷常年气候温润，溪流潺潺，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穿金丝猴提供了绝佳的栖息环境。据景区生态监测数据显示，目前谷内金丝猴种群数量稳定在1700多只。好，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接着来看其他新闻。房票安家暖民心，消费抽奖添实惠。近日，遂宁市蓬溪县创新推出房票加消费券融合消费新举措，以公开抽奖的方式为使用房票购房的群众送上消费大礼，既破解拆迁安置难题，又激活县域消费活力。
1: 我现在在遂宁市蓬溪县金桥片区政务服务中心。去年蓬溪的房票新政让老百姓的安居梦有了着落，今年还是在这里，房票新政有了新的延伸，一大波的房票消费券正在这里等着被领走。
2: 本次活动面向2025年8月至2026年12月取得房票并购房的群众，40名房票持有人现场参与抽奖，现场设置特等奖10000元、一等奖5000元、二等奖3000元、三等奖1000元四个等次。消费券可以在家装、家具、家电、生活超市等指定商家使用，有效期3个月。
3: 哎，我今天特别想不到今天会抽到一特等奖，心情啊特别高兴。准备说买家电，这两天尽量的把消费掉下。
4: 哎，我是来带我女儿抽的，这个政策非常实惠，心里高兴。
2: 蓬溪县此次创新打破房票仅用于购房的传统模式，由财政足额保障资金、农商银行现场配发电子消费券，商务部门严选合作商家并规范经营，多部门联动护航活动开展。这一举措既有效消化存量房源，化解拆迁安置遗留问题，又能实现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赢。
5: 以往房票主要用于购房安置，本次创新叠加消费券奖励，既有效消化存量房源，化解安置遗留问题，又能带动家居、商超、餐饮等全域消费。我们通过分批审核、公开抽奖、全程监督的方式，严守公平底线，让政策红利真正直达群众，惠及民生。
2: 从有房住到住得好，蓬溪县以政策创新坐实民生实事，让群众在城市发展中收获更多幸福感与获得感，为县域民生服务与消费提振提供了鲜活实践。
0: 一年一度的高考中考临近，近日我省多地启动2026年中高考静音护航专项行动，聚焦工地、商圈、夜市等重点区域，采取全

0: 时段巡查管控、多维度宣传等举措，严控噪声污染，为广大学子营造一个安静的备考环境。近日，记者跟随成都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总队锦江支队的工作人员走上街头，走进居民区，开启常态化降噪巡查工作。在小区周边巡查时，户外坝坝舞、居民休闲娱乐噪声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
1: 现在是为了中考、高考啊，全面复航的，大家提供一个好的休息环境，休息环境。
2: 我们万一中考今年子？
3: 哦，今年中考。
2: 所以说，因为我们免疫管严。因为大家也是，大家都是公共场所那些都要注意到，还有娱乐场所那些都是这样的，管得很严。
0: 在辖区临街商圈、沿街街巷，不少餐饮店、便利店习惯打开外放音响招揽顾客。对此，工作人员倡议，所有商户暂时关闭外放喇叭，调低店内音量。
4: 喇叭呢？
3: 好。
4: 休闲嘛。
1: 对辖区商铺、工地、餐饮门店、夜市摊点、广场舞点位等开展拉网式巡查，提前宣告、告知禁噪规定，严格管控，发现噪音问题，第一时间处置整改，全力为考生保驾护航。
0: 除了小区和街巷巡查，考点周边的环境保障更是重中之重。记者随春熙路街道办城管科工作人员一道，对辖区高考考点周边的沿街店铺展开全覆盖走访。
5: 反正就是给人家配合嘛，等于是娃娃嘛，反正尽量那个嘛，尽量把噪音降到最低嘛。
6: 在高考考点周围，第一个就是降噪的管理，第二个就是秩序的这个维护，还有考场周边50米的那个餐饮的那个餐饮的食品安全、燃气安全、消防安全进行了全覆盖的一个检查。
0: 后续，成都各属地部门将持续紧盯午间、夜间、周末等考生关键备考时段，加密重点路段、学校、小区周边巡查频次，常态化整治各类噪声扰民问题。德阳广汉市也开启了静音护航专项行动，在广汉市城北一处在建工地，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现场张贴禁噪公告，明确告知施工方相关要求，
7: 要求施工方正式执行高考禁噪的相关工作要求，对违反相关规定的工地，我们也将给予相应的处罚。
0: 禁噪期间，每天晚上7点到次日上午8点，全市所有建筑工地一律禁止施工，特别是学校周边，除了应急抢险及救护，严禁使用电锯、混凝土搅拌机等强噪声设备，严禁土石方清运、建材装卸、敲打撞击等次生噪声作业。
8: 我们工地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给广大学子营造一个良好的休息和考试氛围。
9: 严查工地违规施工、商铺噪音宣传、夜市喧哗等噪音乱象，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舒心的备考及考试环境，祝学子从容应考。
0: 随着端午节的临近，粽子又走上了大家的餐桌。在成都，今年的粽子又玩出了新花样，创新口味都有哪些呢？今天我们就去逛一逛成都的粽子一条街。
10: 距离端午节呢也是越来越近了，那这几天呢，成都这条卖粽子的老街啊又热闹了起来。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成都市金牛区的银康西路，一来到这条街呢，我们就闻到了粽叶和糯米的香气。
11: 我们今年研发了几个口味，但是最后上了一个麻辣牛肉，放了两大坨牛肉，吃起来特别爽。今年还在礼盒里面还装了火腿粽，还有一个特别的粽子就是甲鱼粽。其实它是用的甲鱼的裙边。然后特色的话，像我们的烧白粽，除了烧白，我们把川菜的火锅也做到了粽子里面。四川人喜欢什么呀？小香肠呀，然后藕啊，那些都是在我们火锅粽里面，非常有四川特色。
10: 新口味让人眼前一亮，不过记者发现整条街上卖的最多的还是那些经典款，路过的市民们已经提前开启了囤粽模式。
12: 现在端午了，所以先提前买了，一般喜欢买肉粽子，肉新鲜好吃就行。
13: 我儿子喜欢吃肉的，其他人喜欢吃甜的，这家买了很多年了，可能7-8年有了吧。我们喜欢现买现吃的，就这种现包的不一样。首先它的糯米很新鲜很香，吃得到那个粽叶的清甜味儿。
10: 放眼银康西路，各家粽子铺都忙得热火朝天，工人师傅从早忙到晚，前来买粽子的顾客也是络绎不绝，创意口味花样百出，经典款依旧抢手，这条老街的端午味道一年比一年更浓。
0: 初夏盘溪果香四溢，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彝族乡拉闸村的千亩芒果林里，台农一号芒果。

0: 已经集中成熟。得益于甘热河谷的独特气候与精细化种植，今年的芒果品相佳，甜度高，不仅让消费者尝到阳光的味道，更让果农们迎来丰收增收的好开端。
1: 走进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彝族乡拉闸村芒果基地，连片的果树沿金沙江两岸铺展，早熟芒果台农一号挂满枝头，在烈日下泛着诱人光泽。果农们提着竹篮，背着背篓，穿梭林间，采摘、分拣、装运，一气儿合成，欢声笑语在山谷间回荡。
2: 哦，今天吃竹间芒果好得很，有劲哈！哦，这大坨结得好了，二十多个。
1: 据悉，拉闸村是攀枝花芒果最早成熟的区域，独特的干热河谷气候让芒果避开了雨季侵扰，巨大昼夜温差让糖分充分积累，成就了果皮干净、个头均匀、果肉细腻的优良品质。
2: 简直也芒果丰收了，太好了！
1: 村里头一批开园的果农纳明慧告诉记者，20亩芒果树今年收成旺得很，预计能摘10万斤果子。聊起收购价，他笑得合不拢嘴，这份稳稳的收入让全年的辛苦都值了。
3: 今年我们这是也是第一家开采，也是我们这是第一批开农出手。今年价格还很满意，市场价2.5块，今年来个采购商哈。
1: 好果不愁销，品质迎客来。在拉闸村的芒果收购点，来自外地的采购商刘汉生正仔细检查芒果品质，这是他连续第10年专程赶来收购攀枝花芒果。
4: 今天我们在这里大概可能收得到18吨芒果，打算发到高碑店市场去售卖。这批货在我心目中的预估价呢，应该卖价4.5块一担斤，还是不错的。
1: 从枝头采摘到装箱发运，拉闸村的芒果在24小时内就能踏上运往全国的冷链物流车。除了传统收购商，村里还通过电商直播、社区团购等新渠道拓宽销路。如今3万亩芒果林已串联起产前技术指导、产中标准化种植、产后仓储物流的完整产业链，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5: 我们村乡在不断的通过开拓这个市场，已经初步都跟有家公司达成协议，就说要在我们拉在村子里建过这个全中国最大的这个冷链物流，有望让老百姓的这个芒果增收。在技术方面，我们也不断的到外面去学习考察，不断的提高这个早熟芒果的这个品质，让老百姓得到这个增收。
1: 随着台农一号率先抢先上市，贵妃、椰香、金黄、凯特等品种将陆续接档，让攀枝花芒果的供应期一直延续到年底。
0: 近日，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平武雪宝顶片区，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监测网络的监测数据时，发现同一监测点位先后4次捕捉到野生大熊猫打卡的活动踪迹，一起来看一看。
1: 在监测画面中，一只野生大熊猫抱住树干向上攀爬，抢占树梢打卡歇脚。没过多久，另一只身形相仿的熊猫循着踪迹赶来，顺着同一棵树干攀爬打卡。经管护人员研判，两只个体体格差距极小，大概率都是亚成体。亚成体熊猫天性好动，好奇心旺盛，常在山林漫游爬树。据此初步判断，这是两头年纪相仿的亚成大熊猫在野外偶遇，结伴嬉闹玩耍。5天内，该点位红外相机先后4次拍到野生大熊猫现身。
6: 同一监测点位短期内多次捕获到大熊猫活动影像，表明片区内野生大熊猫种群活跃度提升，栖息质量逐步优化，彰显了片区大熊猫工作扎实有效的成果。
1: 该片区内红外相机还拍摄到多段野生大熊猫在山林里悠闲散步的画面。除了大熊猫，此次公布的红外影像还有野猪、斑羚等多种野生动物活动的画面。近年来，大熊猫国家公园平武雪宝顶片区常态化开展野外巡护、原生竹林栖息地管护、周边人为活动管控等保护举措，不断维护大熊猫赖以生存的栖息环境。
6: 下一步，雪宝顶保护区将依托全域红外相机监测体系，长期追踪野生大熊猫及各类伴生动物活动动态，持续筑牢大熊猫野生种群保护屏障。
0: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2026年全国高等体育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昨天在四川体育职业学院开幕。大赛设健身指导、体育活动设计与实施、足球教练员技能

0: 三个项目，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22支参赛队伍，197名选手参赛。大赛秉承以赛促学、对接国赛的优良传统，至今已举办10届，是全国高等体育职业院校学生技能比拼的最高水平赛事。
1: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幼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截至今天0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8.24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4.75亿元，暂列年度票房亚军。
2: 2号，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
0: 继续来关注系列深度报道，此刻。云南小伙刘子瑜，中专文凭，没科班背景，只花了3000元成本，干了10天，做出了一部全网刷屏的 AI 短片《丧尸清道夫》，网友直呼封神，无数合作找上门，连好莱坞的大佬都抛来了橄榄枝。
2: 最近，一部被称作国产 S 级的 AI 短片《丧尸清道夫》引爆全网，仅消耗10天3000元成本，就赢得海内外刷屏，甚至好莱坞都抛来橄榄枝。
3: 他们觉得我封神了，知道吧？一下子全世界的人都在找我，所有消息都是爆炸的。
4: 我是一个中专生，不是科班，野生的。
5: Hello。
6: Hello。
5: 昨晚没睡好吗，看着？
6: 2点了才睡的吧，沟通一些事情。
5: 最近有多少人加你？
6: 加我了不少，300多个。
3: 就是我现在在目前确定的合作是有一个网络大电影游戏的形式呈现出来，就是现在正在谈嘛，他可以晚一点嘛，他们都好急，怕别人抢了这个东西。这几天游戏的影视的，就是做玩具的也有找，我想得到的想不到的各种合作都来，新西兰、澳洲、北美、欧洲挺多的。消息传的最多的应该就是这位好莱坞的 PGS。
6: 这是我们沟通的第一条邮件，我翻译一下。他给我介绍了一下他是谁，然后他们在最近在做的事情。
3: 我就随便回了一句，哎呀我不会英文，搞得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我英语不好。我也有和家人聊过，其实不太愿意漂洋过海的到一个异国他乡去，这样能留在国内也不一定国外差吧，对吧？国内挺好的，在家挺好的。我们家是家族企业嘛，在本地就是经营着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我们宣传，兼职还会接一些小小的商单，给自己也是赚点零花钱，现在是给自己儿子赚点奶粉钱。这个就是我平时工作的电脑嘛，然后我平时在家里的话一般会在这儿。个人习惯就还是构图也好，分镜也好，就是靠文案来描述，文案95%吧都是自己写。他这个出去的动作，我想要的是他被炸飞，但是好像是只是他是被气浪一下子推着加速刷一下就走了，然后这样的我也没要，这个就是失败的。像这个的画面居中，背景虚化，我这里也写了，雷罐位于画面中心，背景虚化，然后我会在后面慢慢的调整。网上有很多朋友说就是场景相像，我也没有任何的电图，最直接的灵感就是机器人总动员 AI 这一个工具的某种特性，可能风格相像，不能说我就是抄袭或者是照抄，这样我其实我不接受。
2: 国内的播放量有多少呀？
3: 国内的应该快接近1亿了，然后可能更火爆的是在国外，都知道了这个事情了，天天调侃我大明星顶流网红大网红，调侃我。
6: 嗨。
3: 不要这样拍着的，
4: 乌合之众。就是这他们都是我在 新平本地

0: 平时一起会创作会拍摄一起的搭子啊或者是伙伴这个样子。
1: 你们看到他身上的那种特点有哪些啊？
2: 抠细节
1: 啊、嗯、
2: 对，一个很小很小的细节一直抠一直抠一直抠
1: 啊、嗯、
2: 对、
3: 嗯、他不是凡人，
1: 他不是凡人。
0: 我你直接说我不是。
2: 他对细节的把控处理得非常好，就是一些比如说那个牛仔帽那个物理轨迹他磨了很多遍很多遍。
0: 我真的任何一个东西不是科班都是自己学自己摸索。
4: 我学的是火车驾驶，完全不搭边吧。毕业后就是去了海南从事铁路方面的工作嘛，从那个时候就在玩音乐了。截止目前的话，单一个平台最高的所有歌曲的播放量是突破1亿了，在这个方面其实也赚到一点小小的零花钱。短视频兴起好像是正好是爆发的那个阶段，然后就接触了这个拍摄嘛，我发现我更感兴趣的是摄影。来妹妹看我，好嘞，哎，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头再转一点，头再往那边转一点。
5: 嗯，感觉都挺好看的。这张不行，好看
4: 这张。
5: 嗯嗯，这个好看。我们朋友圈里面都是这样说的。
1: 说啥？
5: 说他是最牛的摄影师，新品最牛的摄影师。
4: 我没跟谁学过，什么都没跟谁学过，我自己研究，买相机来自己网上查这个参数是什么意思。我的成本只有电手机电跟流量。我就是因为有了一些摄影的这个专业知识的基础，所以说我上手会特别快。我今年就是1月份嘛，到现在可能半年都不到，我甚至会在我的提示词里都会写上用什么摄影机拍，用什么镜头去搭配，用什么光圈之类的，就会把参数细节到这个地步。
1: 会觉得自己更偏向于天赋型选手吗？
0: 应该是有那么一点天赋，但是还是也是靠慢慢的积累，慢慢的实践，慢慢的去感受学习。我可以为了这个事情废寝忘食，我可以把这个工作一直干到深夜然后才睡觉，跟谈恋爱一样，我脑子里就想到我想来找他，我想来这个意思。
1: 现在很多人都在说一个中专生能做出这个真的很厉害。
4: 因为我是一个中专生，在某一个领域闯出某种成绩，其实我不太建议大家这样做。其实我好后悔，为什么没有当时真的努努力。我感觉我的人生中缺失了一段经历，就是没有读过大学，我没有这样的体验。就是我会从我朋友的口中，他跟我分享他的大学生活，就是自己没有那个嘛，没有读过大学，然后就会觉得哎呀后悔。这么说其实不能说，就其实不鼓励大家就是会想着某种方法去逆袭吧。包括其实我之前做音乐玩摄影，有一部分人会觉得这个其实不算什么正经工作，说白了就是有的人他会看不起你，就不像现在每个人都在祝贺我，每个人都在恭喜我。
1: 从别人看不起你到现在祝贺你，你觉得你是凭什么做到的？
4: 要有兴趣，得坚持自己的想法。可以用我跟我朋友说过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你的相机应该为自己按一次快门。
1: 那你觉得你能遵从自己的内心，会不会是因为你可以在自己家里面的公司工作，没有其他压力？
4: 我跟我的朋友他们相比，他们就是以这个职业为主嘛，在我这里我的摄影也好什么也好只是爱好，只是一个兼职，所以说可能创作的方面会比他们更加松弛得多。哪怕是真的是这样，但是你的人生是为你自己活，就不管是怎样总会有办法的。
1: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4: 他们觉得我封神了，就这个神对我真的压力挺大。我也是个普通人，我只是运气好，就那么简单。后面的作品呢，就是可能也是需要沉下心来才能创作嘛。我也考验一下我自己，也给大家考验一下我。下一次作品做出来了以后，如果说大家还认可我的，甚至是欣赏我的，我也才能过了我这个。

0: 我呢叫张玲，爱好比较多，跳舞、走秀，那些都是我日常的安排，也就是我上老年大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很重要，因为这些都需要眼睛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可能我的视力也在下降了，老化了哈，看远光远视的时候就也不清楚了。配老光镜的时候哈，没有通过验光的那个眼镜，戴久了就感觉得头昏，而且眼睛也特别累。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0: 后头我在想的话，我有验过光嘛？因为这两年我的眼睛看眼视也不行了。哎，我还是觉得验过光看哈，我的眼睛究竟在哪种程度哈？等于就说老到哪种程度了哈？超视力验光很科学，一遍一遍的验光，一遍一遍的给我加镜片，直到我看得很清楚。通过验光这个科学的这个验光方式哈，给我配了一副属于我自己的眼镜哈，看远看近，而且它还防紫外线，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的老光镜哈，你戴上去看了，然后你抬头起来哈，它这样子，真让人很尴尬。但这个眼镜配上去，它又不得这种现象。而且我起来我看到就是一副眼镜，而且看远很清楚，很舒服，轻轻松松的就看得很清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新思想领航四川新实践，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一批重大科研项目和科技基础设施迎来新进展，四川正向心而行，全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
1: 2026年六五环境日，四川省主场活动今天举行，展示四川生态文明建设最新成果，描绘十五五绿色发展新蓝图。
0: 系列报道提振消费一线观察，今天去逛逛城市市集，看各地如何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消费新场景。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六月三号，农历四月十八，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一批重大科研项目和科技基础设施迎来新进展。与此同时，高校科技服务机构也在探索科技成果转化新路径，科技川军正向心而行，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2: 就在几天前，在贵州六盘水首钢水城钢铁集团，超碳一号第二台机组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由位于成都的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研发的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

0: 技术最先进、运行最成熟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标杆项目。
1: 超碳一号全球示范工程第一台机组于去年12月投入商业运行，截至目前已稳定运行超5个月，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或优于设计标准。第二台机组也即将投入商业运行。超碳一号全球示范工程的全面建成，充分证明了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技术的技术先进性、系统可靠性和运行灵活性。
0: 当前全球能源格局正经历深刻变革，高效、清洁、低碳成为能源技术发展的核心方向。未来超碳一号团队将持续深耕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技术领域，加快技术迭代与产业化推广，以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技术突破，为我国能源转型和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力争在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抢占科技制高点上实现新突破。未来5年，我们将加大技术创新，拓展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技术在工业余热、太阳能光热、熔岩储能、燃机联合循环发电等多领域的应用，不断推动能源革新，重塑未来能源格局。
0: 在能源领域，四川科研团队交出了令全球瞩目的中国方案。在天文观测上，我省右翼观天神器也在最近迎来了新进展。2.5米大市场高分辨率太阳望远镜 VHOST 的顺利完成基墩主体封顶。该望远镜坐落于稻城县海拔4700米的无名山，拥有昼观太阳、夜探星空的双重能力。计划明年底调试完毕，投入科研观测，将填补我国大市场高分辨率太阳观测设备的空白。
3: 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轴对称望远镜 VHOST 的建成后，将有力推动我国太阳物理研究实力迈入国际尖端梯队。它将显著提升我们对空间天气的预警水平，为航天飞行、卫星导航、深空探测等国家核心领域筑牢安全屏障。
0: 目前稻城县已集聚一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子午工程二期圆环镇太阳射电成像望远镜已投入科学运行，大型超高能伽马源立体跟踪装置、稻城太阳观测站等重点项目正加快推进。接下来，他们还将进一步壮大高海拔天文观测集群，为高原前沿科学研究提供基础支撑。
4: 当前，全球迈入深空探测与基础天文研究的黄金时代，宇宙起源、极端高临天体、空间天气演化等前沿领域成为科技强国角逐的核心赛道。在15时期，我们将依托稻城得天独厚的高海拔、扫光污染、大气通透度高等天然天文观测优势，整合区域内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资源，系统化布局天文观测产业与科研体系，全力打造稻城世界级天文科学观测中心。
0: 不仅要加强原始创新，总书记还指出，要在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上探索新途径。就在上周，天府协创会科技成果转化对接会在双流举行，活动现场，成都电子信息概念验证中心与成都信息工程大学自动化学院、软件工程学院、双流新型产业学院签署合作协议，围绕概念验证、中式熟化等方面开展合作，推动高校成果加速转化。
5: 在成果转化方面，我们将为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早期的科研成果提供技术评估、市场验证、商业逻辑赋能、微孵化全流程的服务，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上生产线的关键通道，让这些电子信息领域的优质科研成果顺利跨越转化的最初一公里，最终实现产业化。
0: 高校是创新源头，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在大气科学、信息技术、软件工程、人工智能等领域积淀深厚，产生了许多具备转化潜力的科技成果。同时，他们还建设了一批科研平台。活动上，学校对软件自动生成与智能服务四川省重点实验室进行了现场推介。
6: 我们这个省重实验室诞生了低代码开发平台、电针治疗仪等成果，在航空航天、气象、医疗等数十个行业实现了规模化的应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不光要围绕多模态大模型、云计算、数字孪生等方面进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0: 产出更多的原创性成果，还要促进成果转化，服务四川乃至全国高端软件开发与产业数字化转型。
1: 今天，2026年六五环境日四川省主场活动在乐山峨眉山市举行。活动紧扣“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展示了四川生态文明建设的最新成果。同时，立足“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定位，围绕法治保障、全民共治等方面，描绘了四川“十五五”绿色发展新蓝图。
2: 在现场，六位美丽四川见证人登台讲述生态蝶变的故事。货车司机以镜头定格雅安动车千里江山图，基层环保人讲述了攀枝花式的蝶变历程，监测工程师依托 AI 动画让青头前鸭、小狸猫等珍稀生灵登台互动。
3: 四川的生物多样性呈现了新有不断旧有回归的生动态势，我们在四川发现了全球都没有发现的眉山报春花，然后旧有回归包括我们的青头浅鸭，充分地体现了我们的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的集中成效。
2: 十四五以来，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达到近20年来最好水平。活动现场，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阿来就从文学视角讲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同时，由法学专家、环资审判团队、文艺从业者构成的新一届四川省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也正式受聘亮相，构建起多元参与、共治共享的生态治理新格局。
4: 比如像在污染防治方面嘛，原来这个电磁辐射没有法律，然后呢还有光污染没有法律，这些呢都要按照新的法律啊实行，甚至地方要制定具体的规定，在这方面就有比较大的挑战。但是呢，我相信呢，各个地方经过自己的努力来制定地方的配套的这样的法规或者规章，是能够使环境法典得到贯彻实施的。
2: 现场2026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系列活动暨美丽四川宣传周点亮美丽四川生态法典宣传活动同步启动，接下来全省各地将陆续开展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环保设施集中开放月等活动，并依托法治四川行月度主题活动，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宣讲进机关、进企业、进基层、进社区，凝聚起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的强大合力。
5: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始终坚持生态立市，依托峨眉山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深耕生态底色，精雕乡村风貌，厚植乡土文明，努力推动在峨眉看见美丽乡村从愿景变成可触摸、可感受、可共享的美好现实。
6: 城市市集作为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消费新场景的重要载体之一，近年来持续升温。从疗愈市集、冰饮节到后备箱夜市，四川各地市集形态各异，遍地开花。有的街区甚至周周有集，月月不同。市集开得密集，办得频繁，消费者买账吗？热闹背后效益如何？跟随记者去看看。
2: 第一站，我们来到了成都锦江区的面包生活节，这里汇聚了100多家全国各地的面包烘焙商户。现场除了面包选购，还有打卡拍照、互动游戏等装置，吸引不少消费者。有些摊位前还排起了长队。
7: 我今天买了那个贵州的折耳根猪扒面包，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一些口味和消费的一个喜好，然后刚好也是一个亲子的一个时光，人流更多更热闹，第二个参与感更强，产品更丰富，形式更多样一些。
2: 热闹有互动是我们听到最多的赶集原因，当情绪与体验替代功能成为人们消费的主导因素时，市集便不再只是一个买卖场所。同样对商家而言，参加市集的价值也远不止现场销售。
8: 其实在市集它的社交属性会比较强，市集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不同的客人，大家也会对一些自己平时日常可能不会去采买的一些进行尝试，接触到不同客群的这么一个机会。
9: 消费者能及时反馈到我们的这些产品啊，他们的喜爱程度啊，对什么口味啊更喜欢，我们才能够做相应的一个调整。
2: 在商家们眼里，市集是接触更多消费者的破圈窗口，也是新品测试的试验场。然而，我们不禁产生疑问：面包市集开办3天真的够用？

0: 吗？主办方负责人告诉我们，因为是在周末，三天时间能让人流高度集中，让商户们被看见，而后续的线上市集才是将流量转化为流量的关键。
1: 办完每一场面包节之后呢，我们都会跟各个商家做友好的这种链接，把线下的面包节做了个延续，帮各个面包店去做一些团购的方式，会比较长线的这种去运作这个事。
0: 除了主题鲜明的垂类市集，生长在城市街巷不设主题的综合性市集也是赶集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在成都玉林的这个市集，散落着二手旧物、手工文创、特色小食，甚至占卜闲聊的摊位。在这里，不为某件商品而来的淘货模式带给了消费者怎样的体验？
2: 会有捡漏一些很多有趣的小东西，像这个市集会有很多中古包包啊、衣服啊这种，就很多独一无二的东西，就会有一种不确定性。而且在你逛的时候，会有一些摊主跟你讲你这些商品的故事啊，还有它的来历，就会感觉很有意思。和商场相比吧，会更加有烟火气息。
0: 如今电商平台不断精进猜你喜欢的算法，年轻人却爱上了在二手和原创商品中寻找不确定。除了为消费者提供淘货乐趣，市集的背后也站着一些试图低门槛进入市场的创业者。
3: 我一开始创业其实手里面资金还是有限的，那相比实体店这样比如说它有房租、水电等等很多很大额的这种成本支出，市集它其实是相对来说创业的一个尝试成本比较低的一个选择，可以把我的整体的成本降下来，那就可以给到顾客更加有性价比的东西，而且我觉得对于我和对于消费者来说都是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
0: 采访中，不少摊主也表示，这样灵活的经营模式，即便是完全没有经验的初创者也能有的赚。几天的走访，我们观察了不同的市集，看到了一些有趣的消费新场景、新现象，但同时也发现模式较单一、商品同质化的问题也相对突出。赶集的热度终会消散，市集能否真正成为拉动消费的新业态，仍是一个需要时间检验的课题。
4: 我们四川有蜀锦、竹编、川酒、川茶这些独特的文化资源，市集完全可以根植其中，这样一来大家逛的就不只是一个摊位，更像是在体验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文化场景，自然就有了持续的吸引力。
0: 6月2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廖建宇深入内江市市中区、东兴区、隆昌市、资中县，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年行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工作。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始终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上下一致，齐心协力，推动纪检监察工作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5: 今天，2026四川国际美酒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成都举行，通报本届博览会的筹备情况与亮点内容。
0: 2026四川国际美酒博览会将于6月18号至21号在绵竹市剑南老街举办，共设消费促进、产业发展、文化融合等五大板块17个主题活动。
6: 本届博览会坚持国际化、特色化、多元化、市场化的发展理念，主动适应当下市场趋势，以产品创新、模式创新、品牌创新为总体思路，通过展览展示、场景创新、沉浸式的体验等方式，实现玩在酒场、住在酒城、意在酒国。
0: 在展现美酒名城绵竹独有的人文风情与产业魅力方面，本届酒博会将重点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新标杆，构建产区文旅融合新样板，搭建行业专业交流新高地，打造全域消费增长新引擎。
6: 特别是在川酒会馆营造的唐宫宴饮特色体验空间，符合唐代宫廷宴饮规则，礼乐陈设，让每一位参与者掏现场一秒回弹。我们配合德阳市青年台下汇享德阳消费及设计部署，在全市中高端餐饮店开展相约德阳品味美酒消费促销活动，推出消费赠酒、专属套餐等举措。
0: 凝聚川酒力量，擦亮川酒品牌。四川省酒业协会、四川省酒业研究

0: 和发展中心的一会一中心服务川酒高质量发展机制，也将借助本届酒博会平台为德阳绵竹产区赋能。
1: 在这次酒博会上，我们将把德阳绵竹产区作为整体品牌宣传的重点。一方面，我们将借助川酒全国型、川酒全球型的成熟渠道，把绵竹产区的好酒、好故事推广到全国乃至海外市场。另一方面，我们将加快制定落实川酒整体品牌建设规划，加大对中国美酒名城的推荐力度。
2: 废弃农房成为车间，闲置土地变身绿色银行。在南充，一场沉睡资产盘活行动正火热铺展。当地巧作闲置文章，让昔日无人问津的廖荒地、旧校舍、废弃粮站等资产重新焕发生机，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这两天，在南充市马杆坝村的桑蚕养殖基地标准化大蚕房里，蚕农们正熟练地采收着蚕茧。
3: 今年我们计划养蚕6到8季，现在收的是第一季，一季200多张，每张能产蚕茧50公斤以上，按目前市场价格的话，能卖50多万。
0: 谁能想到，这片蚕茧生金的养殖基地曾是村里的沉睡负担。聚焦廖荒地、旧校舍等资产长期闲置问题，当地建成标准化桑园1500亩，同时将旧村部和旧校舍改造为1200平方米的标准化蚕房，让闲置房屋变身为高效益养蚕车间。
3: 引进龙头企业带动，把村里沉睡的土地、房屋等全部整合起来发展产业，让以前不值钱的资金资源再生金、增效益，仅此一项，产业投入成本降低了70%。
0: 沉睡资产盘活了，群众也跟着富起来。当地按照村集体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村民每年不仅有土地租金，还能就近入园务工增收。去年马杆坝村蚕桑产业综合收入超300万元，500余户村民从中受益，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5万元。
4: 以前土地闲着，人也是没有事干，现在在家门口上班，一年能够挣2万多，村里还有分红，日子越过越好了。
0: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仪陇县银山村，当地在推进廖荒地和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中，将曾经杂草丛生的廖荒地改建为蔬菜种植基地，并逐步扩大到20亩的规模，带动周边30余名村民进入基地务工，人均年增收2万元。
5: 除了蔬菜大棚以外，我们还把闲置地规划进村委会，原银山乡政府办公楼对外公开出租，收取租金，进一步盘活闲置资产。2025年，我们村集体经济突破50万元。
0: 在蓬安县仙店乡，农村闲置资产的变形计更加多元。当地创新资产家利用模式，将闲置的小学校舍打造成集体成衣制造、光伏能源、红色教育、党群服务等于一体的功能聚集区，将闲置的旧粮站打造成集白酒加工、农事服务、交通物流于一体的产业聚集区，实现了一址多用、多元赋能。
6: 把资产盘活与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生态保护深度融合，让更多沉睡资产焕发新生机，让群众共享发展红利，奋力推进乡村振兴再上新台阶。
7: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8: 昨天，四川省重点场景项目推介活动在成都举行。重点场景项目旨在发挥四川海量应用场景优势，为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提供试验示范的应用空间。本次发布的20个重点场景项目涉及清洁能源、战略性矿产、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活动现场，18家项目单位与合作方签署了合作协议，加速创新成果落地应用。
0: 今天，四川省三国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暨锦绣天府三国蜀韵文旅消费季发布活动在广元昭化古城举行。活动现场首发三国文旅联票、蜀韵三国主题文旅一卡通，推介4条精品旅游线路，同时揭牌成立四川省三国文化旅游联盟，多措并举整合全省三国文旅资源，加速打造世界级三国文化旅游目的地。
9: 表示衷心
0: 今天零碳村镇促进项目技术推广培训班在凉山州西昌市开班，全国17个省份试点代表、10余位专家学者做了经验分享。当前零碳村镇项目正处于从试点示范迈向全面推广的关键节点，四川也将以此次培训为纽带，互学互鉴，共享先进技术。

0: 术成果，共研低碳发展路径，共破落地实践难题，助力农村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大熊猫国家公园平武雪宝顶片区工作人员近日在整理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同一点位先后四次捕捉到野生大熊猫的活动踪迹。近年来，大熊猫国家公园平武雪宝顶片区通过常态化开展野外巡护、原生竹林栖息地管护等举措，不断维护大熊猫栖息环境，栖息地质量逐步优化，野生大熊猫种群活跃度持续提升。
1: 初夏时节，万物丰盈，各地特色林果相继成熟，诱人的芒果、脆嫩的桃子、甜润的葡萄、饱满多汁的果子压弯了枝头，也为乡村振兴注入甜蜜动力。节目最后，一起穿梭林间，尝尝初夏这口鲜甜。

晚上好，来看天气。虽然南方新一轮降雨过程持续，但从我省来看，未来两天盆地整体以多云天气为主，天气状况较为平稳，不过早晚会出现分散性阵雨，雨量偏小，整体不影响日常出行。白天盆地光照条件较好，气温稳步回升，适宜大家户外活动。需要注意的是，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降雨天气持续，大部地区多阵雨或雷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大部多云见晴，其中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大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川西高原中部南部、攀西地区西部南部有中雨，局地大到暴雨。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成都多云，22到32摄氏度。自贡多云转晴，20到33度。攀枝花阵雨，22到31度。泸州多云转晴，19到33度。德阳晴转阴，20到32度。绵阳晴转阴，20到32度。广元晴转多云，19到33度。遂宁多云，20到31度。内江多云，19到32度。乐山阴转多云，22到33度。南充多云转阴，20到31度。宜宾阴转多云，20到33度。广安晴转阴，20到31度。达州晴转阴，21到33度。巴中晴转多云，20到33度。雅安阴转多云，21到31度。眉山多云，21到33度。资阳多云，21到33度。马尔康多云转阵雨，10到20度。

康定阵雨，10到17度。西昌阴转多云，19到29度。成都未来48小时小雨，22到31度。

0: 好，我是凤姐。哎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花了，看手机啊，看剧本啊，看药瓶上的小字，总觉得那个字太小，看不清楚，非得这么仰着头眯着眼，把手撑多长才能勉强的看一下。后来啊，在网上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戴上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感觉啊不舒服，非常的不方便。
1: 俗话说，花不花48，老花之后应该先验光再配镜，因为每个人的双眼度数同高同距都不相同。
0: 后来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1:1量身定制，单独为你生产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所以啊我也过来定制一副。
1: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26项视光检查，横向的视标清楚还是竖向的视标清楚？
0: 横的要深些颜色，
1: 横的要。测好了，凤姐。
0: 哎呀，又专业又认真，必须点赞。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哎呀，现在啊，我看手机、娱乐、演出、看剧本，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清晰又舒适。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1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0: 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与美国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美国称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2: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

0: 随着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1: 在八月进行全线的试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
0: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后将开辟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大通道。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他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他在相关省份考察时强调，要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带动西部和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2: 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报话，让西部地区从过去的对外开放边缘变成了今天的对外开放前沿，使广阔的西部地区与国际经济紧密相连，不断将西部地区比较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空间。这条通道不仅是一条交通上的物流线，更是一条经济发展的黄金线，极大增强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
0: 颁布实施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确定主通道是以重庆、成都为起点，东中西三条线路齐头并进，建设直通南方出海口的国家级战略大通道，建立省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协调解决跨区域重大问题，组织实施重大工程，优化进出口流程，压缩通关时间和综合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产能合作不断深化。从宏伟蓝图到崭新气象，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在贵州，新通道的陆路骨干工程黄白铁路徐家铺隧道顺利贯通，这条设计时速160公里的铁路建设全面提速。在云南，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云南延边联络关键支线，文山至蒙自铁路的46座桥梁均已开工，滇东南大动脉正在加速形成。
3: 大通道带大物流，大物流引大产业，通道的硬件网络正在全面升级，这不仅意味着货走得更快，更意味着西部省区市正在加速抱团融入全球要素市场。
0: 不仅硬联通日渐笃实，软联通也加速完善，强化政策、规则、标准、惯例、平台等高效联通，鼓励国际国内各方参与，扩大合作朋友圈，共享通道发展成果。重庆首创跨境公路统一提单，纳入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通道畅，贸易兴，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行线路从70多条增加到200多条，辐射我国18个省区市，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2个港口，运输的货物从建设之初的80多种扩展至如今的1300多种。今年前4个月，全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5682.4亿元，同比增长1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4: 牢记总书记嘱托，我们紧扣高质量共建要求，大力推动铁路、公路、内河与远洋等形态的多式联运业务试点，优化监管模式，畅通物流流程，进一步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助力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0: 紧扣“15五”规划，西部陆海新通道跨越山海，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随着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加速形成，一条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通道正全面建成。6月1号至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0: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学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学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学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学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6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号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4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10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2: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3: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4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4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4: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

0: 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五个方面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1: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
2: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进入五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0: 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1: 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2: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0: 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
3: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0: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4: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0: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得在华第4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4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5: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6: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0: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2天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
7: 这里是河南省社旗县苗甸镇的一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联合收割机现在正在加紧作业，紧随其后的还有搂草机、打捆机。小麦收获后的秸秆呢，会被直接打成捆运走，方便下一茬玉米的播种。
0: 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县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都收在试收期。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轰尽轰。
8: 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力争用20来天时间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
2: 今年前5个月，中国与老挝两国旅游与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0: 东盟旅游团入境便利化政策实施1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每天都有多个来自东盟的旅游团通过快捷通道入境西双版纳，在这里赏民族风情，品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磨憨口岸跨境旅客同比增长超35%，跨境游便捷红火。
9: 我们将参观傣族村寨，体验品茶乐趣，观赏美丽的孔雀，前往告庄游览打卡。
0: 游客进得来的同时，货物也流得快。依托中老铁路冷链物流高效运行，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鲜果国内机电产品双向快速集散。磨憨、河口、打洛等口岸通过实施绿色通道、优先查验、急到急检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实现快速通关。老挝热带水果最快

0: 可实现当天采摘，当天直达国内市场。前五个月，两国货物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5%。从旅游热到物流畅，中老两国的互联互通正不断提质升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6月2号至3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六个非洲国家的30余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科研助理是指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设施运行维护等工作的人员。通知要求，依托国家高新区科技计划项目，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就业。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出通知，将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等门诊服务，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等。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线1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我国西电东送重点输电通道大同怀来天津南特高压工程昨天在河北唐山玉田县完成48根导线的空中展放，标志着工程进入全面架线阶段。2027年6月工程投运后，该工程每年可向京津冀地区输送近15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在甘肃植物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今年3月开工以来，已完成全部55处生态廊道建设，修复3450亩栖息地，同时搭建了智能监测系统，进一步守护保护区的野生动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2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与伊朗有关的油轮遭美军袭击。革命卫队还称，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遭美军空袭。为回应美方袭击，革命卫队使用导弹打击了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同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等美军目标。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的声明，美军打击了一艘正驶向伊朗哈尔克岛的油轮，使其失去动力。声明称，伊朗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空袭。此外，美方否认了伊朗关于打击美军第5舰队总部等美军基地目标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暂停前一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否认美伊对话暂停，称有关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12人死亡。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

二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称，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综合性计划，用于加强以色列北部靠近黎以边境地区的防护和发展。联合国大会二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雷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卡雷勒将于今年9月就任。

0: 工作。丹麦新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说，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基本原则。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刚果金卫生部二号称，截至一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44例，其中死亡病例达60例。乌干达卫生部二号说，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为15例。东非共同体卫生事务部长会议二号在坦桑尼亚举行。东非共同体秘书长姆本迪表示，正在加强区域协调，并与伙伴国家、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此次埃博拉疫情。台风蔷薇今天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日本东京都千叶县等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天气，当地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多地发布警报和避难指令。首都圈地区和关西地区有超过约25000户用户停电。受恶劣天气影响，首都圈地区多条铁路线路停运，羽田机场等取消约850架次航班。
1: 美丽中国生机盎然，一个个中国国家公园守护着万物栖息的家园，铺展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中国国家公园。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1: 眼睛就是花，四十七八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个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3: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2: 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我这里也有一个伤兵，他骨折了。我跟武牧有一个计划，把他跟你那个伤兵调换，由你来照顾。我是医生，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处理的。
5: 你是医生？
6: ここにいたな。あの島に落ちてきたアメリカン野郎でしょうかね。ああ、間違いないな。

0: 爱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嗨，叶小姐。
1: 罗翻译官。
0: 我来给司令官拿药，好巧啊，在这儿见你。
1: 挺巧的。
0: 你在等人吗？等五木大佐。大佐真是好福气，有你这样的女人。
1: 哎，娟
2: 儿，宁儿，
1: 你总算下班了。
2: 找我事儿啊？
1: 我们去别的地方说。
3: 嗯。

0: 说吧，找我什么事？
1: 今天下午看你被那个日本人欺负，担心你，所以过来看看。
0: 常有的事儿。那个日本兵自己窝囊，憋了一肚子气，只能跟我撒。
1: 现在世道艰难，你都已经委屈在日本军队医院工作了，还要整日受他们的气。
0: 如果我不做这份工作，可能我就会像慧慧一样。
1: 那也不能任人宰割啊，人活着总要有个目标。
0: 我有目标，你知道我是为了谁活着吗？
1: 为谁啊？
0: 我说了，你不许笑我。
1: 说，
0: 龙侠哥，
2: 真不好意思啊，总想当我嫂子。
0: 你说好了不吓我的，
2: 跟你闹着玩嘛。

0: 在我心里，你早就是我嫂子了。
1: 龙侠哥，是我现在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0: 我哥真有福气。娟儿，你有没有想过，要是没有日本人，现在你可能跟我哥真已经成亲了，成了我嫂子。
1: 我当然想啊，我天天想，日日盼，我就希望日本人赶紧滚出三道岛。
0: 娟儿，我问你，今天下午那个叫做界限的二等兵，是不是就是祸害慧慧的那个人？
1: 就是他，那个禽兽不如的家伙。
0: 他是你负责照顾的。
1: 对，但你哥每天跟我说要杀了他，杀了他，我都吓得半死了。
0: 他是真该死。娟儿，有一件事要你帮忙。我这里也有一个伤兵，他骨折了，发着烧。我跟武木有一个计划，把他跟你那个伤兵调换，由你来照顾。我是医生，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处理的。
1: 你是医生？
0: 嗯。
1: 那个武木呢？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0: 娟儿，不管我们是干什么的，你都要相信我。我们不是坏人，我们不会做坏事。这个忙只有你能够帮我。
1: 碧莹，这件事情太大了，如果日本人发现了，那是要杀头的。
0: 娟儿，你总觉得医院是你的庇护所，它可以保护你，但是凡是被掠夺、被侵占的地方，就算是天堂也是地狱。这件事情对你、对我、对任何人来说都很重要。
1: 那个伤兵是不是警察大队在找的美国人？所以你们到岛上来是救他？我们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美国人？
0: 我们在跟美国人一起共同打一场正义的战争，我们要阻止日本人奴役全世界。
1: 那个美国人现在在哪儿？
0: 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娟儿，不要怕，你只要有信念，只要有信心，你会有勇气的，你可以的。
1: 我跟你不一样，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
0: 我以前也不是，但只要有信念，人是会成长的。
1: 这件事情太大了，你得让我好好想想，好吗？
0: 好，但这件事情千万不要让你阿爸知道。
1: 好，不让阿爸知道。
0: 你想好了告诉我。

0: ここにいたな。
1: あの島に落ちてきたアメリカン野郎でしょうかね。
0: ああ、間違いないな。

0: すぐにこの辺を一回封鎖しろ。
1: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2: はい。
0: 援軍を呼んでこい。
3: はい。了解です。第4小隊を連れてきます。

0: 那我走啦。
1: 我哥在，我给你叫去。
0: 不用了，
1: 我给你叫去啊。
0: 不要，不要叫你哥了。

0: 哥，
1: 干嘛？
0: 菊儿在外边，快去。
1: 菊儿，什么事儿啊？
0: 少少的事情还是要麻烦菊儿，你跟他说一下。

0: 啊，快去啊。
1: 好，轩儿，
2: 哎，
1: 上哪儿去啊？
2: 爸爸
1: 啊，
0: 嗯，哥出去一下。
2: 哦，我出去一下吧。
1: 你们俩嘀嘀咕咕什么？
0: 没什么。
1: 菊儿在外面是不是？
0: 嗯。萧山的事情还想麻烦菊儿去帮个忙，我让哥去跟他说一下。
1: 要不是打这个仗，霞儿跟菊儿早就成亲了，可能连孙子也都抱上了。
0: 嗯，
1: 好了。

0: 莹儿跟你说的那件事，你怎么想？
1: 菊儿，你别害怕，没有人会强迫你做不愿意做的事。我害怕，我只想跟你过安安稳稳的日子。我没有你们那么大的勇气，而且我怕他们会更凶残。他们的凶残从来都没改变过。
0: 罗家哥，你说人死了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啊？不知道，从来都没想过。
1: 怎么能不想呢？
0: 让人害怕的事我从来都不想，反正想或者不想，该来的总会来的。
1: 你也会害怕。

要是我自己，我就不怕。但是有时候，我想到我爸，想到莹儿，再想到你，还真有点害怕。让你笑话了。

0: 我听村里的老人们说，人死后会变成一颗星星，念他的人要是看到星星从天空划过，就代表思念他的人在想他，是这样吗？
1: 菊儿，咱们森道岛的天上没有一颗星星是悲伤的，要死也是日本人去死，等日本人真正离开那一天，咱们森道岛，不，全国的人都自由了，咱们就能真真正正的在一起。

Jimmy, it's about time. Podcast live.

0: Get me the dispatcher.
1: 3407, keep altitude 3534.
2: 3407, roger.

信者在飞越驼峰航线时坠机身亡，请中国战区竭尽全力将困在日军基地的笃信者威特臣完整救出，并于4月18日前送到徐州机场。

0: こんばんは、大島隊長。
1: 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
2: いざ。
3: はい、どうぞ。
1: 失礼します。
3: はい。

0: どうぞ。
1: はい。乾杯。
0: 乾杯。
1: 乾杯。乾杯。
2: 来来来来，沈处长，来，我们来干了这杯吧。
3: 让您破费了，抱歉啊。

0: 我呀，想清楚了。我不得不告诉你，我和道上啊是有联系的渠道。
1: 信鸽，对吗？昨天晚上，我的两个手下潜回三曹岛。今天呢？
0: 道上就回我消息了，什么情况？他们都死了。接的人呢？哦，他们没事，只有我俩兄弟死了。啊，也许就是你们需要找的那几个人吧。他们真没事。最庆幸的事情是，我的侄子和我的侄女也没事。哎呦，天哪！把我给急的。
2: 大佐は皇室から来たお方だから、もっときれいに並べないと料理は。おい。もっと細く薄く切るんだよ。おい。太い。軽い。おい。きれいに並べるんだ、きれいに。うん。おい。

0: 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化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意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俯琴键，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大佐，わざわざ日本から仕入れた最高の酒です。どうぞ。
4: 3倍までだ。自重室の規則だからな。
3: 今日はいいじゃないですか。どうぞ。
4: 福田。
5: はい。
4: ビールはあるか。
5: もちろん。
4: 一本持ってきてくれ。
5: 喜んで。
4: このアスカンは秋の国に飲んでもらおう。
6: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7: 岁月下旋是天皇。

0: 毕校的灯城。今年啊，我们准备截取海景，组织所有的青壮年游民进行一次徒劳活动。我们希望维基会能够核定出海的捕捞演员名单，具体时间警察大队会通知里面的。
1: 就是说可以出海了。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叶老先生，我还是那句话，国难当头，你我必须合作。怎么样？我们合作一把，有任何需要，我们军统局和澳门站全力以赴。我们一起来保护岛上的人，还有叶小姐，她爸爸。也问您一下。 那个通讯渠道，方便给我们使用一下吗？
1: 没有问题。我看这个是
0: 老仔，来，我敬你一杯。哎

0: 我今晚就有信要递到岛上去，可以用吗？
1: 没问题，交给我。
2: 我都三个人。

0: 能走吗？纱布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陆家那边呢？
1: 在海边等，菊儿也在医院了。
0: 好，我现在就去医院，你们在这等着我，回来接你们。进了医院之后，一切见机行事。走了，
1: 千万小心。
0: 好。

0: なんて言った？聞こえないよ。病院に戻る？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すぐ送って帰るよ。すぐ送って帰るよな。
1: まだ怖くない？

0: 我把他弄晕了，能处理的好吗？
1: 行，
0: 干得干净点，把衣服记得留下来。
1: 好，
0: 走了。哎。

元老爷的，就告诉他是你爷爷我下山虎夜龙家送你来的。

0: 哟，两封啊。
1: 大虎小虎已逝，弟切莫焦躁，兄将与各舵主协商，另谋他策。且且，令封信请转交颖儿。
2: 没字啊，
3: 转交给颖儿的。
4: 颖儿，颖儿，颖儿，
5: 爸爸，什么事这么急啊？
3: 有你大伯来的信，说是给你的。
5: 嗯，给我的。
3: 嗯，
5: 应该是给武穆的，我给他送去。
3: 好。

0: おい、ちょっと話を聞かせてもらえないか。おい、
1: 大道队长，他的颚骨被村民用锄头打伤了，不能说话。
0: 颚骨，颚骨，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我不知道上海的吴宇除了唱歌跳舞外还偏去报道，
2: 他要求我们执行第一道撤离计划，重新勘察大角村上的坠机现场。
3: 那我跟你一起去。
2: 不行，
3: 我要去。
4: 他跟我推说もうしばらくここにいるはずだ。司令官からの指示が出たか。
5: 把岛上我兄弟那一家人给弄出来，把这个事儿找个机会稳稳妥妥的给办了。
6: 嗨，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鲁一。
3: Hello，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君宁。
7: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晨光。
8: 美国人要轰炸东京了，
3: 你在动他？
9: 天哪！记住，这是三兆岛。
7: 危机四伏，孤单破局，每一秒都是生死的博弈。
3: 每天晚上，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
6: 和我一起看《长河落日》，共赴热血征程。
0: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

0: 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滚，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2: 100个人的心中有100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3: 5000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湖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前行，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真与善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今天清理的时候也已经发现了，可以说是大量的这种丝绸的一种存在。
1: 在丝绸上会有符号或者文字的出现，不失为一种可能性。我们必须沿着这样的一个路线和思路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
2: 如果没有只言片语留存人间，三星堆人究竟想要隐藏怎样的秘密？文字一直是三星堆最大的谜团。规模如此巨大，遗存器物如此丰富的三星堆，似乎不应该和文字无缘。青铜龟背形网格状器再一次为我们带来了找到文字的希望。
1: 呀，文字，我觉得这玉不简单。
2: 漫天飞舞的雪花，就如三千多年前一样，它似乎掩盖了过往所有的秘密。欲言又止的三星堆人，迎着风霜雨雪，走过四季轮回。时间在他们的脚边卷起尘烟，他们是时间的创造者，他们已超越了一切时间。也许岁月早已使古老的文明化为一颗颗沧海遗珠，但是我们相信，历史的洪流将再一次激起文明的浪花。山河未改，长歌未断。

0: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正在举办的特别展览《凝视三星堆四川考古新发现》，吸引着人们从港岛各地赶来参观。此次三星堆在香港的展览共展出120件珍贵文物，其中23件为国家一级文物，部分文物为首度于四川省外展出。
1: 凝视的这个理论，它画面里或者器物的这个目光也反向注视我们，我们也希望拉近观众跟文物的距离，能够进一步唤起大家去走进他们的冲动，所以我们就
0: 重返三星堆，重返一个充满未知的世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想要解开的谜题。
2: 好好好好，下拉下拉下拉，好好等一下。
0: 青铜虎头龙身像出土于8号坑，高约80厘米，圆圆的脑袋和耳朵像老虎，但头顶却有着长长的犄角，而身体却像龙一样呈腾飞的姿态。虎头龙身像暗藏着许多小惊喜，除了底部凤鸟嘴里掉落的小零件，考古人员还为它找到了一条遗失的长尾。
3: 那这个定的是龙还是牛啊？
4: 虎头龙身像现在的名字它应该就是龙虎结合的一个形象，因为包括整体上的这个纹饰，就是之前三星堆那个1号坑出了一件那个虎形金博士，嗯，就是这种纹饰的话，可能就还是老虎身上的纹饰。
0: 龙身蜿蜒而神圣，虎首稳健而勇猛，铜鸟优雅而灵动。如此这般奇妙的结合，在8号坑出土的青铜尊身上得到了另外一种诠释。
3: 从中原地区有可能流传或者是引进的这样的一个酒器，然后呢上面装上一个带有三星堆特色的一个器盖，又将这个器盖呢完全铆铸死，成为一个封闭的容器。但是这个封闭容器呢，它这个盖子又做成镂空型的，就使得你这个容器变成了你能看到容器中的东西，但是又无法取出，这样一个有趣的组合。从这个工艺包括这个造型以及它的一些细节，可以完全证明这是三星堆文化，包括巴蜀的古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一种融合。
0: 学者认为，一件青铜器的出土地不一定就是其铸造地。北京科技大学冶金考古团队通过研究1、2号坑出土青铜器的残留泥芯，发现三星堆青铜器面具、其他非容器等本地风格特征器物泥芯与容器类器物泥芯在化学成分及显微结构上均存在较大差异。由此，专家推测三星堆出土青铜器应该存在多个铸造地。三星堆人为何会铸造这些造型奇特的器物？如果他们是安放在建筑内的祭祀物品，那么这些建筑真的存在吗？又在哪里呢？它们又会不会是三星堆人祭祀用的神庙呢？
5: 在整个这8座祭祀坑的西北方向分布着一座大型建筑群，在它的基础里边发现有与祭祀活动相关的遗存，所以它们应该是与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的建筑群。那这种建筑群很有可能就是当时举行祭祀活动的宗庙、神庙这一类建筑。
6: 海北竹签味的竹签味，
7: 为什么要叫月光宝盒？其实我不理解。
8: 宝藏。
0: 出土于7号坑的青铜龟背形网格状器，是3到8号坑出土器物中最为神秘的器物。它外部由青铜材质制成，形状是类似龟甲的椭圆网格状结构，其中一侧有类似荷叶和插

0: 修的开关，似乎能打开与扣合，而封存于内部的玉石上还发现了丝绸残留物。青铜、丝绸、玉，这些华夏文明的符号都在这件器物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1: 铜碗和银器的玉器表面也残留着丝绸，面积相对来说比较大，而且它成片存在。那么我们就必须将这种成片的完整的信息完全的提取出来，提取完整的信息必须把它打开。那么网格器是将玉器夹杂在中间，它产生了一个机械锁扣的一个形式，也就是它的四角上有四个龙头，只有两个龙头是相扣在一起的，这样相扣的龙头对我们的清理就产生很大一个障碍吧，可以说
2: 我们尽量把手往里缩一下。
0: 为了弄清楚龙头内部的情况，文保人员对青铜龟背形网格状器进行了 X 光探伤检测。
3: 我们看这个就很明显，
4: 对啊，
3: 这个是底部，
4: 对，
3: 这个是上面那一层，它两个叠起来有一条纹，
4: 对，
3: 但是说明这个龙头的整个套管它没有那么厚。它又有那么厚，它就会形成有这个棱角。还有一个就是它太薄了，看如果再把它降一下，
4: 就能套在里头的那个东西保存的还比较好。只有这一个跟旁边那个没有龙头那个东西，我们要敲下来，是有几公分？八公分。
1: 我们对于探伤的结果与我们肉眼所观察的结果其实是非常吻合的。龙头的脖颈它是一个中空的一个形式，那么网格形器的两个触角它是机械的插入到龙头的内部，它是一个机械的存在的话就不存在我们去破坏它，我们只是对于它内部锈蚀物进行很好的一个清理之后，我觉得就可以打开。
5: 剩下已经有
6: 了。哎呦，这一块铜真的是粘的牢，
1: 连一个反应都没有。
7: 那就糟了嘛，就
1: 糟了噻。
7: 那就是当时就封死的，现在就断定是掏了过后，四个方向都重新掏住过。
4: 他这设计的也太那个什么了。
8: 你设计的时候就没让你打开。
0: 作为华夏民族的图腾和象征，龙再次成为了大家的焦点。龟背形网格状器以四个龙头为角，可见这件器物对于三星堆人的重要程度。它究竟是为谁而造，又是因何而存呢？
7: 哟，
0: 郭汉忠希望借助 CT 检测彻底探明龙头的铸造工艺。
9: 有两个凸出来的嘛，这里两个凸出来的，对吧？就这里两个是凸出来的，做个饭直接浇铜液把它给注接住了。
5: 如果从这个打开的角度，
9: 看这个是打不开的。所以说，
0: 借助科技手段，专家终于确认龙头无法打开。这件器物在铸造时，三星堆工匠往龙头内部浇筑了青铜溶液，将其铸死。这意味着他们并不想以后有人再打开它。工艺如此复杂，设计如此巧妙，三星堆人为何会费尽心思地将玉器永远封在里面？难道玉器上真的有考古人员朝思暮想的文字符号吗？与此同时，出土于八号坑的青铜凤鸟柱头又给三星堆存在文字的可能带来了新的希望。
4: 它是明显有点凸起，换上去，绝对是换上去，这个样子。
10: 根据这个研究呢，我们基本上是可以确定，它的确是彩绘，而且是铜器铸造完之后绘上去的。
11: 应该是一种软毛的这种像毛笔一样的东西画的，因为有时候回笔啊，或者是那个有时候打弯的地方能看到。86年出土那个象牙珠上面还画的有眼睛，其实那个就用墨线画的非常的清晰了。
10: 技术还有它这种颜料，甚至书写的工具啊，应该都是有的。
1: 它是否具备书写

0: 的这种可能性，我们觉得是已经有这种情况存在。
1: 如果说我们能够确认当时的文字书写的载体的话，可能离我们找到确认三星堆遗址的文字就不远了。
2: 三星堆人书写的载体会不会就是网格状器中的玉器和丝绸呢？
0: 就是这个，我们就发现就是这个有墨迹，不能说墨迹，
3: 这不叫墨迹。
0: 绿色方框这儿有一点红色，
3: 这都估计不是涂的吧，可能是自然形成的。啊，
0: 自然形成只形成这一点吗？
3: 可能和这边和埋藏环境有关。
0: 那你说这颜色呢？这颜色是不是原来写的颜色？
4: 写这么久都还没干吗？
0: 那个怎么会干？
3: 这个有点像朱砂，
0: 是吧？是不是像朱砂？
3: 这上面是不是画了有东西？
0: 因为它这是在玉器表面，就是在玉器表面贴的那一面。
3: 那要不有可能画在玉器上面，有可能就是画在这个丝织品上。
0: 感觉还是有情况，我觉得。
5: 啥情况？文字的。
0: 你说文字起码有。
2: 贴着玉器的土块和象牙上疑似存在墨迹，发现三星堆的文字符号仿佛近在咫尺。这一次，考古人员迫切地想要解开三星堆文字的秘密。
4: 推不掉的，
0: 对，
4: 什么推不掉呢？它就产生了误差，
6: 前后左右都没办法了。
7: 它蛀死了，你弄开就只能
4: 弄断，
7: 只能锯断，
4: 这儿切一下。它就在底下去了，
6: 就掉了，
4: 它就在底下去，就上面就被解开了。这儿切哈，全部都起来了，哪成呢？这样切过后，它就修恢复，它所有的结构全部都保了，这就
6: 两刀也就不到10公分，
4: 绝对这两刀就可以全部解决了。
7: 保险的东西是问题，切了哈，你想这个方位一提出来了。
2: 切也许是目前打开龟背形网格状器唯一的方法。但对于文保工作者来说，这却是一个有些过于大胆的想法。
8: 反正我个人觉得是必须得打开了，就是怎么看是最少的这个伤害啊。
1: 具体位置呢？
8: 利用啊，它这个本身都有一些缝隙，
9: 就伤害最小的。
8: 伤害最小的，的确是都动了脑子。
9: 就在这些位置上选嘛，这些位置上选。
7: 它在这种地方割是最容易修复到完全看不出来痕迹的。
9: 对，
7: 虽然我也没问题，切割包括具体切割位置都没问题，但就是切割之前可能这些有的区域要先处理。
10: 我的观点可能和刚才已经发表建议的那些专家的话可能有一点不太一致，实际上我还是比较倾向于保留这个现状，即使把它打开然后再来清理的话也不一定能够保持这个完整性，而且它里面是个什么情况的话现在还不太清楚，可以大家慎重的一个考虑。
11: 就是好好研究一下这些旧式的东西能不能从另外一个方面把它除了，除了以后不是缝隙就能够裂开吗？那个两个袋子啊，到底有没有还有没有开裂的，也把它全部搞清楚，心中有数我们才敢下手啊，否则不敢下手。
2: 对于是否打开龟背形网格状器，专家们的意见并不统一。经过多次讨论，为了留存最完整的信息，最终专家一致决定不打开它。也许现在还未到揭晓答案的时候，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考古学者一定会找到更加完美的解决方法。不过，考古人员并没有放弃寻找文字符号的希望。远道而来的中国丝绸博物馆的文保人员将继续开展龟背形网格状器的后续清理工作。
12: 我们是想在网格器上寻找纺织品上面是否有墨书。
13: 硬灰的话就是那种有颜色的，肯定是有颜色或者有黑色的这种东西，所以一碰到有一点点黑的时候我们就很小心很小心就把它给提取出来，到时候再显微镜看一下是不是，就这样子。
2: 交错的线条看似有序，却藏着我们难以知晓的过去。
12: 在 F45 那个网格里面有几笔笔画感觉像墨迹，但是现在还不能确定吧。
0: 对呀，这高度差不多吗？这个越看越像墨。
14: 这里有一点
0: 露出来了。

我们对每一块提取出来的丝绸进行红外成像、高光成像分析的时候，总有些许的这种墨迹的情况存在，但是呢，

0: 太阳啊，这个之类的符号，我们不敢把它称之为文字。如果我们三星堆将来能够发现文字的话，离这个中原的甲骨文来比的话，最多稚嫩一些吧，但是也不至于还停留在只是以象形符号来作为文字表达的这样一个阶段。
1: 也许在这片土地之下，还有未被发现的文字。也许三星堆人使用了其他方式进行交流，他们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创造出了一个伟大而独特的文明。
2: 首先是我们觉得它非常惊奇，然后非常的期待，然后又一步一步的，我们真的经历了很漫长的时间，虽然我们没有找到，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的难得的。
3: What is exciting about San Singtui is you don't understand it. You are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a long journey. It will take you many decades to understand San Singtui.
4: 86年的这个发现已经震动世界了。这个三星堆的发现改写了中国的这个青铜时代的这么一个图景。没有任何人想到会有这样一批完全意想不到的青铜器发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西南地区。
5: 三星堆人不仅创造出了人手鸟身的神，而且还用青铜和木头制作出了大量的不同造型的人像和神像。这些创造给我们的艺术史增添了新的一页，是对中华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1: 青铜神树、青铜神坛、金面具、玉琮玉刀等等，这些穿越时空的旅行者，他们曾见证过文明破晓时的光芒璀璨，也感受过文明滥觞时的万千气象。如今他们既是重返三星堆的钥匙，也是指引我们走向未来的信使。
4: 通过这种新的发现，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这片土地上的这群人在那个时代所做出的这么一番事业。
6: One of the important things that San Singtui has reminded all of us is that China is, of course, a huge region, and that is a very colorful mosaic of different cultures that interact and evolve in different ways. And so it becomes very hard to talk about the history of one China, but with very different colors.
3: And what makes China rich and important is what we would call diversity. We think diversity is very important. And the more diversity you have, the more ideas you will have, and the better new industries, for instance. We would think China's diversity is one of its great strengths.
7: 中国的青铜文明在全世界绝对是首屈一指，我们的高超的铸造工艺，我们丰富的精神世界，觉得三星堆意义重大，让世界了解中国，现代的中国和古代的中国。
1: 时光如旅，星奔穿雾，也许现在还未到揭开谜底的时候。三星堆的田野考古仍在继续，考古学者对这片土地的探索与热爱也从未止步。2024年龙年春节，三星堆博物馆下了一场久违的雪，雪花轻舞覆盖大地。也许我们看到的雪与我们祖先看到的雪并无二致，10000次的春和景明就有10000次的风吹雨落。无论过去还是未来，重返三星堆，长歌不断，步履不停。
8: 如果能重返三星堆，回到3000多年前，我最想看到的场景就是那一场盛大的祭祀，
9: 很想直观地从他们当时的这个生产角度来看，他们是怎么理解这个事情，
10: 他们的这些铸造工艺和中原的有什么区别。
2: 真正的想看到的就是他青铜 作坊里头所呈现的那种景象，到底是否与我们当代人所看到的、所推测的、所分析研究所获得的那种结果是否具有一致性。

0: 设计着设计这些器物的这些人跟工匠是不是同样的人，他为什么要做这么高的这种青铜的祭坛，他表达的是什么样的观念。
1: 希望能够在3000年前的鸭子河畔坐一坐看一看那个时候的落日。
2: 我希望看到三星堆时期的王的葬礼，知道王陵区在哪里。
3: I wanted to know who was there and especially what they were thinking。
4: 一个民族还是两个民族，或者是同一个民族不同的部落，他们具体的身份、地位、等级，我都希望得到了解。
5: 如果能重返三星堆，回到3000多年前，一切的美好的愿望就是想要看到辉煌灿烂的古蜀文明以及当时的文字究竟在什么地方。
6: 重返三星堆，重返我们的精神家园。从三星堆看中国，历史长歌悠悠，激荡天地，华夏民族伟大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传承有序，生生不息。天地之间，

0: 我不知道上海的舞女除了唱歌跳舞外还偏训爆炸。
1: 他要求我们执行第一道撤离计划，重新勘察大角村上的坠机现场。
2: 那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
2: 我要去。
3: 竹本大佐はもうしばらくここにいるはずだ。司令官からの指示は出たか。
4: 把岛上我兄弟那一家人给弄出来，把这个事儿找个机会稳稳妥妥的给办了。
5: 嗨，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鲁一。
2: Hello，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君宁。
6: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晨光。
7: 美国人要轰炸东京了。
2: 你在动他？在哪里？
8: 记住，这是三角岛。
6: 危机四伏，孤单破局，每一秒都是生死的博弈。
2: 每天晚上，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
5: 和我一起看《长河落日》，共赴热血征程。
9: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

0: 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至今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5000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真与善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盂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绣，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景夙夜用

真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可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一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拙张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新生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式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

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猿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龙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

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细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岱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0: 处，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在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神州伟雁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2: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实的回答。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新思想领航四川新实践，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一批重大科研项目和科技基础设施迎来新进展，四川正向心而行，全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
1: 2026年六五环境日四川省主场活动今天举行，展示四川生态文明建设最新成果，描绘十五五绿色发展新蓝图。
0: 系列报道提振消费一线观察，今天去逛逛城市市集，看各地如何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消费新场景。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3号，农历4月18，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一批重大科研项目和科技基础设施迎来新进展。与此同时，高校科技服务机构也在探索科技成果转化新路径，科技川军正向心而行，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2: 就在几天前，在贵州六盘水首钢水城钢铁集团，超碳一号第二台机组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由位于成都的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研发的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运行最成熟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标杆项目。
3: 超碳一号全球示范工程第一台机组于去年12月投入商业运行，截至目前已稳定运行超5个月，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或优于设计标准。第二台机组也即将投入商业运行。超碳一号全球示范工程的全面建成，充分证明了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技术的技术先进性、系统可靠性和运行灵活性。
2: 当前全球能源格局正经历深刻变革，高效、清洁、低碳成为能源技术发展的核心方向。未来超碳一号团队将持续深耕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技术领域，加快技术迭代与产业化推广，以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技术突破，为我国能源转型和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力争在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抢占科技制高点上实现新突破。未来5年，我们将加大技术创新，拓展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技术在工业余热、太阳能光热、熔岩储能、燃机联合循环发电等多领域的应用，不断推动能源革新，重塑未来能源格局。
2: 在能源领域，四川科研团队交出了令全球瞩目的中国方案。在天文观测上，我省又一观天神器也在最近迎来了新进展。2.5米大市场高分辨率太阳望远镜 V-HOST 的顺利完成基墩主体封顶。该望远镜坐落于稻城县海拔4700米的无名山，拥有昼观太阳、夜探星空的双重能力。计划明年底调试完毕，投入科研观测，将填补我国大市场高分辨率太阳观测设备的空白。
5: 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轴对称望远镜 V-HOST 建成后，将有力推动我国太阳物理研究实力迈入国际尖端梯队，它将显著提升我们对空间天气的预警水平，为航天飞行、卫星导航

0: 航、深空探测等国家核心领域筑牢安全屏障。
1: 目前稻城县已集聚一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子午工程二期圆环镇太阳射电成像望远镜已投入科学运行，大型超高能伽马源立体跟踪装置、稻城太阳观测站等重点项目正加快推进。接下来他们还将进一步壮大高海拔天文观测机群，为高原前沿科学研究提供基础支撑。
2: 当前全球迈入深空探测与基础天文研究的黄金时代，宇宙起源、极端高龄天体、空间天气演化等前沿领域成为科技强国角逐的核心赛道。在十五时期，我们将依托稻城得天独厚的高海拔、扫光污染、大气通透度高等天然天文观测优势，整合区域内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资源，系统化布局天文观测产业与科研体系，全力打造稻城世界级天文科学观测中心。
1: 不仅要加强原始创新，总书记还指出，要在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上探索新途径。就在上周，天府协创会科技成果转化对接会在双流举行，活动现场成都电子信息概念验证中心与成都信息工程大学自动化学院、软件工程学院、双流新型产业学院签署合作协议，围绕概念验证、中式熟化等方面开展合作，推动高效成果加速转化。
3: 在成果转化方面，我们将为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早期的科研成果提供技术评估、市场验证、商业逻辑赋能、微孵化全流程的服务，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上生产线的关键通道，让这些电子信息领域的优质科研成果顺利跨越转化的最初一公里，最终实现产业化。
1: 高校是创新源头，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在大气科学、信息技术、软件工程、人工智能等领域积淀深厚，产生了许多具备转化潜力的科技成果。同时，他们还建设了一批科研平台。活动上，学校对软件自动生成与智能服务四川省重点实验室进行了现场推介。
4: 我们这个省重实验室诞生了低代码开发平台、电针治疗仪等成果，在航空航天、气象、医疗等数十个行业实现了规模化的应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不光要围绕多模态大模型、云计算、数字孪生等方面进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产出更多的原创性成果，还要促进成果转化，服务四川乃至全国高端软件开发与产业数字化转型。
5: 今天，2026年“六五”环境日四川省主场活动在乐山峨眉山市举行。活动紧扣“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展示了四川生态文明建设的最新成果。同时，立足“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定位，围绕法治保障、全民共治等方面，描绘了四川“十五五”绿色发展新蓝图。
1: 在现场，六位美丽四川见证人登台讲述生态蝶变的故事。货车司机以镜头定格雅安，动车千里江山图。基层环保人讲述了攀枝花式的蝶变历程。监测工程师依托 AI 动画，让青头潜鸭、小狸猫等珍稀生灵登台互动。
6: 四川的生物多样性呈现了新有不断、旧有回归的生动态势。我们在四川发现了全球都没有发现的眉山报春花，然后旧有回归，包括我们的青头潜鸭，充分地体现了我们的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的集中成效。
1: “十四五”以来，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达到近20年来最好水平。活动现场，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阿来就从文学视角讲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同时，由法学专家、环资审判团队、文艺从业者构成的新一届四川省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也正式受聘亮相，构建起多元参与、共治共享的生态治理新格局。
7: 比如像在污染防治方面嘛，原来这个电磁辐射没有法律，然后呢还有光污染没有法律，这些呢都要按照新的法律啊实行，甚至地方要制定具体的规定，在这方面就有比较大的挑战。但是呢，我相信呢，各个地方经过自己的努力来制定。

0: 地方的配套的这样的法规或者规章是能够使环境法典得到贯彻实施的。
1: 现场2026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系列活动暨美丽四川宣传周点亮美丽四川生态法典宣传活动同步启动。接下来全省各地将陆续开展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环保设施集中开放月等活动，并依托法治四川行月度主题活动，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宣讲进机关、进企业、进基层、进社区，凝聚起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的强大合力。
2: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始终坚持生态立市，依托峨眉山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深耕生态底色，精雕乡村风貌，厚植乡土文明，努力推动在峨眉看见美丽乡村，从愿景变成可触摸、可感受、可共享的美好现实。
3: 城市市集作为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消费新场景的重要载体之一，近年来持续升温。从疗愈市集、冰饮节到后备箱夜市，四川各地市集形态各异，遍地开花。有的街区甚至周周有集，月月不同。市集开得密集，办得频繁，消费者买账吗？热闹背后效益如何？跟随记者去看看。
4: 第一站，我们来到了成都锦江区的面包生活节，这里汇聚了100多家全国各地的面包烘焙商户。现场除了面包选购，还有打卡拍照、互动游戏等装置，吸引不少消费者。有些摊位前还排起了长队。
5: 然后我今天买了那个贵州的折耳根猪扒面包，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一些口味和消费的一个喜好。然后刚好也是一个亲子的一个时光，人流更多、更热闹。第二个参与感更强，产品更丰富，形式更多样一些。
4: 热闹有互动是我们听到最多的赶集原因。当情绪与体验替代功能成为人们消费的主导因素时，市集便不再只是一个买卖场所。同样，对商家而言，参加市集的价值也远不止现场销售。
6: 其实在市集，它的社交属性会比较强。市集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不同的客人，大家也会对一些自己平时日常可能不会去采买的一些进行尝试，接触到不同客群的这么一个机会。
7: 消费者能及时反馈到我们的这些产品啊，他们的喜爱程度啊，对什么口味啊更喜欢，我们才能够做相应的一个调整。
4: 在商家们眼里，市集是接触更多消费者的破圈窗口，也是新品测试的试验场。然而我们不禁产生疑问，面包市集开办3天真的够用吗？主办方负责人告诉我们，因为是在周末，3天时间能让人流高度集中，让商户们被看见，而后续的线上市集才是将流量转化为流量的关键。
8: 办完每一场面包节之后呢，我们都会跟各个商家做友好的这种链接，把线下的面包节做了个延续，帮各个面包店去做一些团购的方式，会比较长线的这种去运作这个事。
4: 除了主题鲜明的垂类市集，生长在城市街巷不设主题的综合性市集也是赶集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在成都玉林的这个市集，散落着二手旧物、手工文创、特色小食，甚至占卜闲聊的摊位。在这里，不为某件商品而来的淘货模式带给了消费者怎样的体验？
9: 会有捡漏一些很多有趣的小东西，像这个市集会有很多中古包包啊、衣服啊这种，就很多独一无二的东西，就会有一种不确定性。而且在你逛的时候，会有一些摊主给你讲你这些商品的故事啊，还有它的来历，就会感觉很有意思。和商场相比吧，会更加有烟火气息。
4: 如今电商平台不断精进猜你喜欢的算法，年轻人却爱上了在二手和原创商品中寻找不确定。除了为消费者提供淘货乐趣，市集的背后也站着一些试图低门槛进入市场的创业者。
9: 一开始创业其实手里面资金还是有限的，那相比实体店这样比如说它有房租、水电等等很多很大额的这种成本支出，市集它其实是相对来说创业的一个尝试成本比较低的一个选择，可以把我的整体的成本降下来，那就可以给到顾客更加有性价比的东西，而且我觉得对于我和对于消费者来说都是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
4: 采访中，不少摊主也表示，这样灵活的经营模式，即便是完全没有经验的初创者也能有的赚。 几天的走访，我们观察了不同

0: 同的市集，看到了一些有趣的消费新场景、新现象，但同时也发现模式较单一、商品同质化的问题也相对突出。赶集的热度终会消散，市集能否真正成为拉动消费的新业态，仍是一个需要时间检验的课题。
1: 我们四川有蜀锦、竹编、川酒、川茶这些独特的文化资源，市集完全可以根植其中。这样一来，大家逛的就不只是一个摊位，更像是在体验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文化场景，自然就有了持续的吸引力。
0: 6月2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廖建宇深入内江市市中区、东兴区、隆昌市、资中县，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年行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工作。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始终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上下一致，齐心协力，推动纪检监察工作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2: 今天，2026四川国际美酒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成都举行，通报本届博览会的筹备情况与亮点内容。
0: 2026四川国际美酒博览会将于6月18号至21号在绵竹市剑南老街举办，共设消费促进、产业发展、文化融合等五大板块17个主题活动。
3: 本届博览会坚持国际化、特色化、多元化、市场化的发展理念，主动适应当下市场趋势，以产品创新、模式创新、品牌创新为总体思路，通过展览展示、场景创新、沉浸式的体验等方式，实现玩在酒场、住在酒城、意在酒国。
0: 在展现美酒名城绵竹独有的人文风情与产业魅力方面，本届酒博会将重点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新标杆，构建产区文旅融合新样板，搭建行业专业交流新高地，打造全域消费增长新引擎。
3: 特别是在川酒会馆营造的唐宫宴饮特色体验空间，符合唐代宫廷宴饮规则，礼乐陈设，让每一位参与者掏现场一秒回弹。我们配合德阳市青年台下汇享德阳消费级设计部署，在全市中高端餐饮店开展相约德阳品味美酒消费促销活动，推出消费赠酒、专属套餐等举措。
0: 凝聚川酒力量，擦亮川酒品牌。四川省酒业协会、四川省酒业研究和发展中心的一会一中心服务川酒高质量发展机制，也将借助本届酒博会平台，为德阳绵竹产区赋能。
4: 在这次酒博会上，我们将把德阳绵竹产区作为整体品牌宣推的重点。一方面，我们将借助川酒全国行、川酒全球行的成熟渠道，把绵竹产区的好酒、好故事推广到全国乃至海外市场。另一方面，我们将加快制定落实川酒整体品牌建设规划，加大对中国美酒名城的推介力度。
5: 废弃农房成为车间，闲置土地变身绿色银行。在南充，一场沉睡资产盘活行动正火热铺展。当地巧作闲置文章，让昔日无人问津的廖荒地、旧校舍、废弃粮站等资产重新焕发生机，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这两天，在南充市马杆坝村的桑蚕养殖基地标准化大蚕房里，蚕农们正熟练地采收着蚕茧。
6: 今年我们计划养蚕6到8季，现在收的是第一季，一季200多张，每张能产蚕茧50公斤以上，按目前市场价格的话，能卖50多万。
0: 谁能想到，这片蚕茧生金的养殖基地曾是村里的沉睡负担。聚焦廖荒地、旧校舍等资产长期闲置问题，当地建成标准化桑园1500亩，同时将旧村部和旧校舍改造为1200平方米的标准化蚕房，让闲置房屋变身为高效益养蚕车间。
6: 引进龙头企业带动，把村里沉睡的土地、房屋等全部整合起来发展产业，让以前不值钱的资金资源再生金、增效益，仅此一项，产业投入成本降低了70%。
0: 沉睡资产盘活了，群众也跟着富起来。当地按照村集体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村民每年不仅有土地租金，

0: 还能就近入园务工增收。去年马杆坝村蚕桑产业综合收入超300万元，500余户村民从中受益，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5万元。
1: 以前土地闲着，人也没有事干，现在在家门口上班，一年能够挣2万多，村里还有分红，日子越过越好了。
0: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仪陇县银山村，当地在推进撂荒地和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中，将曾经杂草丛生的撂荒地改建为蔬菜种植基地，并逐步扩大到20亩的规模，带动周边30余名村民进入基地务工，人均年增收2万元。
2: 除了蔬菜大棚以外，我们还把闲置地规划进村委会，原银山乡政府办公楼对外公开出租，收取租金，进一步盘活闲置资产。2025年，我们村集体经济突破50万元。
0: 在蓬安县仙店乡，农村闲置资产的变形计更加多元。当地创新资产家利用模式，将闲置的小学校舍打造成集成衣制造、光伏能源、红色教育、党群服务等于一体的功能聚集区，将闲置的旧粮站打造成集白酒加工、农事服务、交通物流于一体的产业聚集区，实现了一址多用、多元赋能。
3: 把资产盘活与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生态保护深度融合，让更多沉睡资产焕发新生机，让群众共享发展红利，奋力推进乡村振兴再上新台阶。
4: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5: 昨天，四川省重点场景项目推介活动在成都举行。重点场景项目旨在发挥四川海量应用场景优势，为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提供试验示范的应用空间。本次发布的20个重点场景项目涉及清洁能源、战略性矿产、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活动现场，18家项目单位与合作方签署了合作协议，加速创新成果落地应用。
0: 今天，四川省三国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暨锦绣天府三国蜀韵文旅消费季发布活动在广元昭化古城举行。活动现场首发三国文旅联票、蜀韵三国主题文旅一卡通，推介4条精品旅游线路，同时揭牌成立四川省三国文化旅游联盟，多措并举整合全省三国文旅资源，加速打造世界级三国文化旅游目的地。今天，零碳村镇促进项目技术推广培训班在凉山州西昌市开班，全国17个省份试点代表、10余位专家学者做了经验分享。当前，零碳村镇项目正处于从试点示范迈向全面推广的关键节点，四川也将以此次培训为纽带，互学互鉴，共享先进技术成果，共研低碳发展路径，共破落地实践难题，助力农村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大熊猫国家公园平武雪宝顶片区工作人员近日在整理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同一点位先后4次捕捉到野生大熊猫的活动踪迹。近年来，大熊猫国家公园平武雪宝顶片区通过常态化开展野外巡护、原生竹林栖息地管护等举措，不断维护大熊猫栖息环境，栖息地质量逐步优化，野生大熊猫种群活跃度持续提升。
6: 初夏时节，万物丰盈，各地特色林果相继成熟，诱人的芒果、脆嫩的桃子、甜润的葡萄、饱满多汁的果子压弯了枝头，也为乡村振兴注入甜蜜动力。节目最后，一起穿梭林间，尝尝初夏这口鲜甜。

0: 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5: 五六七九，收服平胸沉肩。
6: 我们那群老头儿，没有钱你就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7: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百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喂，啊对，写小说呢，对对对，就我一个人，你放心吧，过两天就回来，啊，好的好的。

0: 新店开业一般送什么？
1: 新店开业？嗯，我也不知道，我查查。
2: 江公明，
1: 姐夫。
2: 哎，
0: 你来这儿干嘛？
2: 妈跟我说，你怀上了。我知道，以你的性格啊，我让你回去休息，别办案子了，可能吗？不可能，对吧？所以那我就来照顾你了。电磁炉、黄豆、酱油、红糖，你爱吃的橄榄菜，还有这些煲汤的东西啊，这是妈给你买的补品。
0: 你不上班了？
2: 不上班了，我请年假了。医生说了，怀孕容易腰疼，来试试这个便携的。哎，往前，来啊，往后，怎么样，舒服吗？去办案子的时候带着啊，让小石给你拿着。哎，换洗的衣服。
0: 许康，我在这儿办案子，你在这儿算什么呀？
2: 我又不影响你，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呗，你就当我不存在。我在隔壁自己开了一间房，我平时给你洗衣服。做做饭，你回来就吃，吃完你就该干嘛干嘛，不就完了吗？看，狐妖的，干嘛呀，光明？咱们退一万步讲，就算咱俩分手了，我也是孩子他爸，照顾你们我是应该的，对不对？
0: 喂，
3: 光明
0: 妈，你干嘛要把我怀孕的事情告诉徐康啊？
3: 你说我怎么能不告诉他呢？他是你的老公，你未来孩子的爸爸，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能不告诉小徐呢？
4: 你不要以为离了婚什么事情都解决了。
3: 在这件事情上，妈妈觉着你呢
4: 要面对，你不能逃避。
0: 哎呀，我有电话进来了，回头再跟你说吧，好吧，你早点睡。
3: 啊。

0: 谢谢今天能来啊。你父亲呢？
1: 他今天身体刚好有点不舒服啊。哎，
2: 怎么样？
3: 哎呀，谢谢啊，谢谢今天能来。
4: 长得越来越帅了。
3: 有有有，谢谢谢谢，
1: 恭喜恭喜，
3: 以后都来啊，我去打个招呼。
4: 好，回聊。
5: 李明，来跟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黄丝创意集团的王总啊。
0: 哎，王总你好，谢谢。
5: 这是
3: 我失陪一下啊，一会儿聊一会儿聊。
5: 稍见啊。
3: 哎。哎，秘书长，您也来了，欢迎欢迎欢迎，感谢啊，以后都来这儿啊。
6: 生意兴隆。
3: 我太太叫我。
7: 朋友们都来的差不多了吧？
8: 你看来了多少人啊？今天
7: 辛苦了。

0: 尊敬的各位来宾，我们的剪彩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家移步到我们的仪式现场来。那今天呢，我们甄陶艺也准备了很多非常非常精美的艺术品，稍后呢在剪彩仪式结束之后，大家可以移步到店内一起去参观。好了，尊敬的各位来宾，在剪彩仪式开始之前，我们先请苏哲先生讲两句话，掌声有请。
1: 大家好，
2: 说说原本不是今天
1: 啊，是小女真真陶艺店的开业仪式，
3: 过来给我们捧场。
1: 首先感谢大家的捧场，同时也希望啊大家能给多宣传宣传，谢谢大家。
4: 苏小姐，今天的场面真的弄得非常的好，
3: 谢谢谢谢，你可以过来。那个答谢的礼物的话是在那边，您这里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跟我们说。
4: 好的好的，
3: 谢谢你过来啊，谢谢谢谢。小张，今天的礼物。
5: 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啊，尚雷。
5: 店布置的不错，
3: 谢谢，谢谢，你可以过来。
5: 那个，过得还好吗？
3: 景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商磊，我爸的朋友商伯伯的儿子。跟你说个很好笑的事儿，之前我们两家还订过娃娃亲呢。这位是顾景明，我的未婚夫，知名作家。
6: 你好，
7: 你好，
2: 见过。
7: 知名作家不是真的，但爱真真是真的。
5: 挺好。恭喜，
7: 谢谢。
5: 那你们先忙。
3: 金明，谢谢你，我爱你。
8: 我也爱你。
9: 真真闹着玩儿，看你这么大小脸，来麻烦你，请你过来。
7: 主要是练的元素也
9: 还行吧。
3: 对，但这里可以踩快一点。
10: 你们怎么来了？
3: 哦，你们来了，是我邀请江警官他们来的。来啦，
11: 太爷大吉啊！来，哇，
7: 谢谢。
3: 这么大的盒子，我看看是什么。招财猫啊，
11: 是骆警官给挑的。
3: 谢谢石罗警官，我很喜欢，到时候我放在前台招财啊。谢谢你们，我还以为你们工作很忙没时间来呢。
11: 我就是听说是个陶艺馆，都不知道还有学这个的，还挺有意思。
3: 今天不行了，人太多了，下次你过来我带你试一下。
11: 好好好，有空你教我做一下陶艺。那我们先走了啊。
3: 这就走了
11: 啊？专门过来送趟礼物，你们先忙啊。
3: 行，那下次手机联系。景明，你送一下。
7: 好，
3: 下次见啊。
11: 你忙。
12: 嗯，真真，哎，
11: 我听说那场车祸了。
12: 听谁说？
11: 苏真真跟我说的，在医院碰到的，好像那场车祸里还有人去世似的。
12: 对，
11: 到底怎么回事啊？
12: 我参加一个聚会结束之后，往回走的路上看见一辆车出车祸了，在悬崖边上，我冲过去一看，是真真在车里，我就先把真真救出来了。等我准备救第二个人的时候，车就滚下去了。我要是能再快点就好了。
11: 你也别内疚了，反正你尽力了。
12: 不是，交通肇事也归你们管啊？
11: 没有，那事儿没关系，我们就是说到这儿问一下，我就不想问他了。哎，对了，那个贺鹏你认识多久了？
12: 贺鹏啊，
11: 嗯，
12: 他是我学弟，他毕业以后一直跟我合租，我们俩认识十来年了吧。
11: 那江娜你认识多久？
12: 江娜，江娜是贺鹏喜欢的那个女孩吧？
11: 嗯，
12: 他没带我见过，我跟他不认识。
11: 哦，那没事了，我们先走了啊。
12: 哎
11: 啊。

1: 姐夫，你刚才是突然提到江娜，对，那我看他反应非常快，思维非常清晰，这就是觉得他奇怪的地方。那他肯定认识江娜，
2: 找证据，还是那句话，靠证据说话。
3: 回来了。
1: 哎，姐夫，
3: 哎，国明，我给你煲了一锅汤，进屋喝吧。
1: 哎，小师，一起。是师傅，走吧，
3: 一起。
1: 姐夫，好不容易煲。哎，
3: 给你拿，慢点儿。哎，
1: 可以了。
3: 哎，小心烫啊。嗯，吹吹。
1: 姐夫，你怎么不喝呀？你喝吧，我就是给你们俩煲的。
3: 这汤真好喝。
1: 还行啊。嗯。
3: 怎么样，好喝吗？
1: 可以。
3: 要不这样吧，我回我房间喝，你们俩聊聊天。
1: 不用，我再给你盛点。哎，好，谢谢姐夫。哎，
3: 你要是那么爱喝，一锅都端回去喝呗。
1: 不好吧？这是给你包的。
2: 没事儿，我再给他盛一碗啊！你端回去，没关系。
1: 不用，姐夫，
3: 没事，真没事，来来来，
1: 不是，真不用，
3: 这里好多东西。
1: 南柳。
4: 是吧？
5: 南柳杂志社是顾景明之前工作的地方。
4: 这杂志哪儿来的？
5: 我闲得无聊，就在酒店前台拿的。
4: 小张，哎，这本杂志是你们酒店一直订的吗？
5: 南柳，我们酒店就没订过这个杂志。
4: 哎，这不江娜的那本杂志吗？
5: 江娜的杂志。
6: 江引路，
5: 他笔名。
6: 你好，嗯，
5: 你好，
6: 你不是那个？
5: 我们是秦江刑警队的，我是江光明。他是我同事石洛。有些情况来跟你了解一下哈。一般你们杂志来投稿啊，是谁来负责审稿的？
6: 编辑啊。但是审稿每天就是随机的，就是临时定。然后再看到好的呢，我们再一块再商量决定。
5: 不是固定的审稿的人。
6: 不是随机的，就是。
5: 顾景明以前是在这上班的，对吧？
6: 他负责审稿吗？
5: 负责
6: 呀，他就是编辑。
5: 之前的投稿记录有吗？我们要找一个叫江娜的人的投稿记录，他的笔名叫江引路。有，都有。我就给你找。帮我们查一下，谢谢啊。
6: 哎，稍等。啊，叫江引路，江河的江，隐藏的隐，梅花鹿的鹿。哦，江引路。这儿。哎，
5: 出什么问题了吗？
6: 啊，这投稿记录怎么没了呀？在的呀。你这电脑一般谁可以用啊？
5: 就是我的工作电脑，我自己用。啊，就是有时候我不是怕我不在，有时候他们要是那个编辑们过来查查东西不方便，我就没设开机密码。
6: 哎，
5: 这样你帮我们看一下这篇文章有没有印象？
6: 哦。
5: 啊。
6: 没事。
7: 去年的呀，去年的这时间太久了，我这个工作忙，我记不住。要不这样，我帮您去问问。
5: 好，
7: 哎，跟我来，老点去。
6: 老杜，
7: 老杜，
6: 哎，来看看这篇文章是不是你选的？
7: 不是，
6: 嗯，
7: 李峰，
6: 哎，
7: 左边，
6: 你找我。
7: 看看这篇文章是不是你选的？
8: 你说，你不是这个？
7: 啊？等一下吧。
8: 你看，我就说嘛，当时这篇文章就被毙掉了。
7: 这是36封。

0: 黑白色的鸡，
1: 哎，一样啊，
0: 一样，这也一样啊。我知道，进去。
1: 哦，你看，就这也不一样。你看，只有35页不一样，这太奇怪了。
2: 明白了，那这本我们能带回去吗？
1: 能。
2: 好，那就不打扰了啊。
1: 哎。
3: 二位慢走啊。
2: 哎。
4: 哎，主任，主任，主任
1: 啊。
4: 这俩是警察啊。啊。你还记得那个，就是那个男的，那不是上次假冒记者采访我那个，还在问我顾继明的事呢。
5: 江娜有一本刊登了她文章的假杂志，而出版这本杂志的杂志社正是顾继明之前工作的地方。
2: 根据现有的线索推断，顾继明是认识江娜的，但是他拒不承认。
5: 师傅，要不要跟方海的公安通个气，调查一下江娜？
2: 是以失踪，还是张静案立案？目前都没有办法。
6: 我给你加快点速度啊！
4: 哎，别加快，别加快！
6: 准备好接受挑战了吗？
4: 哎，不行，别！哎呀！
6: 好，我慢点，慢点。
4: 别坏了。
6: 可以吗？
4: 好。
6: 嗯。
4: 哎，你怎么想起来请那两个警察来了？
6: 啊，我之前有一次去医院复查，然后就遇到了江警官，就跟他聊了两句。我觉得他好像跟我印象中的警察不大一样。感觉跟他聊的还是挺投缘的。

0: 怎么了？
1: 之前我总是因为出了车祸站不起来了而难过，现在我觉得好庆幸，如果不是因为这场车祸，我们俩也不会永远走在一起，我就要错过这么好的你了。可能是因为老天爷想让我因祸得福吧。
0: 我最不想你得到的幸福就是因祸得福，你不知道我多希望你一直是那个气焰嚣张的小公主。我宁愿我们不认识，我也不想你的腿是现在这样。
1: 对我来说，你比任何东西都重要。

0: 你发给我的，
1: 要不然这两罐茶叶，我今天绝对不会带你来，知道吗？
2: 谢谢主任，谢谢您带我来见世面。
1: 态度还可以啊，那说明我对你说的话对你还是有作用。
2: 有作用，有作用。
1: 我再给你重申一遍，今天全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别给我丢脸，知道吗？
3: 哎呦，李总，黄主任，
1: 哎呀，今天那个事儿，我太感谢您了，办得好啊！
3: 酒都喝了还能不办？
1: 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我跟你说，这事还得给我讲讲。
3: 苏总就在这儿，那今天咱们就地解决。一会儿咱们就地解决，怎么样？
1: 做到做到啊！
3: 没问题。
1: 走走走，
4: 好好喝一杯。
2: 王总编吧，
4: 您是？
2: 我叫顾景明，是个作家。我写了本小说，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看一看，帮着指点指点。
4: 原来是个作家
2: 啊，对，
4: 年轻有为。
2: 对，我这个
4: 不急不急啊。您知道我出版社的地儿吗？
2: 我知道。
4: 那好，回头你到我的办公室直接找我聊，好吧？我今天啊有点急事儿啊，就不陪你了。
2: 好，好，好，
4: 拜拜，拜拜。
5: 您先忙啊。
4: 好嘞，
5: 我叫顾景明。啊，
6: 好的，好的。
7: 好吧。

0: 赶紧穿上。
1: 叔叔伯伯们好。哎
2: 哟，苏老苏老，你好你好你好。哎呦，好久不见了。
0: 是
2: 是。这位是
0: 小女珍珍啊，叫王叔叔。
1: 叔叔好。
2: 哎，你好你好，
3: 大家闺秀啊。
2: 最近身体好吗？
4: 手枪的。
5: 谢谢，下一次。哎呀，好，那请。哎呀，
2: 请，请勿要紧。

0: 苏小姐吧？
1: 您好，您是？
0: 你好，那个我叫顾锦明，我是个作家，我写了一本小说。那个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花点时间读读我的小说，帮忙指点指点。
1: 不好意思，我没正事。
0: 苏小姐，
2: 那个
0: 我这小说写了一年多。
2: 你谁啊？
0: 我是个作家。哎，苏小姐，苏小姐，哎，苏小姐，苏小姐，
2: 你回来。找苏小姐啊？啊，苏小姐没空，我帮你看看吧。
0: 啊，你也是做出版的？太好了！
3: 哎，这个刚才开了。
2: 看完了，没什么意思。
0: 这么快就看完了，你？你逗我呢吧？
2: 我说看完了就是看完了。

0: 我们大家都很忙的，没有时间看你写的这些狗屁东西。这没你的活呀。对了，你怎么进来的？请进也给我看看。
1: 没保安的嘛，什么人都放进来。

0: 师傅，不好意思，这太挤了，上不去车，能不能麻烦你挪下车啊？
1: 你知道我这车一脚油门多少钱吗？

0: 板。
1: 啊。
0: 那个，请问这果篮您有没有国产的？
1: 没有，有国产水果。
0: 那你能不能这样，我买点您的这个国产水果，您帮我装个果篮？
1: 没这样卖过。
0: 要不这样，您这果篮就光这果篮成本也就5块钱，我给您10块钱，这我买这果篮行吗？
1: 哎呀，行行行，给你吧啊，那你挑吧
0: 啊，谢谢啊，谢谢。
2: 最近特别关注一下三号坪的这个病情。
3: 一会儿回到病房，先记得把餐具拿上。要按时吃饭。
2: 这个整个国家总体的情况，大家进行进一步的研讨。
3: 好的。

0: 苏小姐，你昨天昏迷了，所以不知道，其实就是这位先生救的你。
1: 苏小姐，感觉好点了吗？
2: 你为什么要救我？医生说我腿废了，再也走不了路了。你为什么要救我？你为什么不就让我掉下悬崖死了算了？你为什么要救我？你为什么要救我？你为什么要救我？
3: 妈，
1: 这个，这个，千万不要激动，
3: 出去一下，病人需要安静。
2: 救我！
3: 麻烦你们出去一下。
4: 听说了，你救了真真，感谢你啊！
1: 您太客气了。
4: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要是她出了什么事儿啊，我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呀，也就是我碰上了，我相信不管是谁遇上这样的事儿，都不会袖手旁观的。
4: 我也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对你的谢意，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希望你能够收下。这笔钱啊，或许对你想做的一些事情有所帮助。

出席所有活动，我都推着你。在外人眼里，我一定会完成那个好男人、好丈夫的人生。在外人眼里，这是我们这类人的体面。但是。

0: 但是你永远不会爱上这样的我，是吗？
1: 滚，
2: 晨晨，
1: 滚！
3: 晨晨，你冷静一点。
1: 滚！
3: 我走，我走，我走，
1: 滚！
3: 我走，我走。

0: 苏总，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但这钱我不能收。为什么呀？我救人是出于我的道德和良知，我要是收了您的钱，我会瞧不起我自己的。
1: 这个是我的名片，以后有什么需要，随时可以给我电话。谢谢苏总。嗯，请进。
2: 不不不，现在真真。
1: 好，上来啊。
2: 苏总，那您先忙。
1: 好，我走了。小郭儿，
2: 哎。
0: 谢谢你啊！哎，
2: 不客气。
0: 这个检查结果出来了，我看了一下，比咱们想象的要轻微很多，再注意。

0: 麻烦你站一下。
1: 怎么了，珍珍？
0: 直接带，直接带。
1: 怎么回事？
2: 喂，
0: 珍珍，珍珍，你怎么了？
2: 你先出去。

让磊啊，算盘盘求求你，你一定要多陪陪珍珍。至于以后你俩怎么样，我可以不管，但是希望珍珍能够平稳地度过现下的这个阶段。她身边需要有人陪。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壮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

0: 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人救起。
3: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9: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0: Take off, move it.

0: 你昨天为什么没来？
1: 我昨天出差了，今天刚回来。你昨天根本就没有出差，你是故意不来的。为什么这么说？你连着半个月每天都来。
0: 虽然每天来了不说话，放下东西就走，但是我已经习惯了你每天都来这件事儿。然后你昨天故意不来，为的就是想让我猜，让我想，你今天为什么不来了？你是今天不来了呢，还是以后都不来了？

0: 天要阴下来了，不会一直阴，就像人生，不可能。闭嘴！如果你想劝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可以不用说了。有那么多好看的花，你知道为什么我每天送你多肉吗？
1: 你大概是要告诉我，多肉生命力顽强，无比茂盛吗？因为多肉便宜。你现在这样，不管我送你多好看的花，你都不会觉得好看。多肉不好看，但你每天看着看着，你就觉得它没那么难看了。就像人生一样，人生有很多事情是我们自己没办法掌控的。 就拿我来说吧，我知道你可能有点强。

0: 瞧不起我。但其实从小到大我还挺优秀的。高考那年我是县里的第一名，考上了方海师范中文系。大学四年我年年拿奖学金。当时我觉得只要我自己努力，我将来一定能出人头地，一定能掌控自己的人生。可是毕业十年了，我现在唯一能掌控的依旧只有自己的努力，唯一跟上学时不一样的是，我现在的努力可能会得来别人的嘲笑。苏小姐，像我这样已经努力到被人嘲笑的人还在努力，你这么聪明，这么漂亮，而且这么优秀。
1: 邱真真，
0: 什么意思？
1: 你以后不要叫我苏小姐，叫我苏真真。

0: 你这磨磨唧唧的，赶紧喝呀！我都开第二瓶了。嗯，
1: 是吧？要不让姐夫过来一起吃吧。
2: 要不要过去一块儿吃？
3: 行啊。哎，那你们方便吗？不是正在聊案情吗？
2: 啊，确实不太方便。你坐这儿吃吧。问了，他说怕过来影响我们工作不方便。
1: 这太奇怪了吧？我们俩在一个桌上吃饭，姐夫一个人在那边，这……
2: 要不你坐过去吃。
3: 哎，不好意思啊，几位帅哥，能把烟掐了吗？
4: 我这离你这么远，抽烟碍你什么了？
3: 你隔壁桌有孕妇，
4: 孕妇人自己都没说话，你狗拿耗子多管什么闲事啊？嗯，
3: 他我媳妇儿，
4: 你媳妇儿离你那么远。再说了，孕妇那么娇贵，在家里养着，别出门啊！
3: 你怎么说话呢？
4: 不是，你怎么着？你要打架？
5: 怎么着？
6: 谁要打架？谁要打架？
5: 没打架。
6: 公共场所不许抽烟，不知道吗？
4: 哎，是是是。哎，哥们儿，不好意思啊。
6: 师傅，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4: 哎，检查同志，对不起啊。
5: 对不起啊。
2: 地上的烟头怎么回事啊？哎，
5: 我再给你。
4: 捡起来，捡起来。
2: 坐下吃饭。
6: 哎，吃饭啊！
4: 哎，坐坐坐。
3: 来，媳妇儿，吃肉筋。是不是暴露你身份了？
1: 哥，没事儿，我们又不是卧底。
2: 你说你是不是傻呀？啊，那一桌三个男的，哪个不比你壮啊？打起架来你能占便宜吗？你只要动手就是寻衅滋事，怎么着还让我们给你报警是吗？
3: 你们俩不就是警察吗？
2: 我真的，我能照顾自己。你回去休息吧，好吗？
3: 没事儿，年假多着呢。
7: 喂，
1: 怎么了，师傅？
2: 刘强说张晴的大学同学有重大嫌疑，回秦江吧。

犯罪嫌疑人孙斌，28岁，秦江人，和张晴是大学同学，两人同为秦江传媒学院2010级的学生。在他们大二的时候，也就是。

0: 斌租住的地方找他了解情况，表明身份以后呢，起初还是很配合，但是后来趁我们不注意，说要上厕所，转头就跑，所以我们研判孙斌存在重大的作案嫌疑。哎，
1: 对这个孙斌实施布控了吗？
0: 局长，我们在机场、火车站、汽运站以及各交通要道，还有他经常出入的地方都实施了布控，并且在网上也发布了协查通报，目前还没有任何的消息，所以他应该还是在清江。嗯。
2: 一般杀人犯在杀了人之后都会离开本地，逃得远远的。可孙斌杀了张晴之后，为什么没逃走，而是一直留在锦州？
0: 孙斌父母离异，他唯一的亲人就是他的母亲。我们走访了他的邻居还有朋友，都说他非常的依赖他的母亲。
3: 身份证再给我看一下。好。 我见过这个人，
4: 办一张新的身份证。
3: 啊，孙斌啊，
4: 嗯，
3: 脸怎么了？
4: 受伤了。

0: 吃。
1: 不吃，吃吧。
0: 不饿啊？
1: 不饿。
0: 我让刘强去孙斌租的房子那边蹲守了，但我估计蹲不着。
1: 是吗？那你说孙斌会来找他的母亲吗？
0: 不好说，但罪犯也是人呢。紧张啊？
1: 我不紧张，就是不知道孙斌可能会从哪儿突然冒出来。

两套。

站住！老实点！

人是我杀的，不过他该死了。

0: 张晴。
1: 哎，孙斌。
0: 张晴，我喜欢你。
1: 你别开玩笑了，干嘛呀？
0: 我也挺紧张，你别害羞嘛。啊？
1: 你别闹了。
0: 你说下吧，张晴。你不是最喜欢玫瑰花吗？
1: 哎呀，这么托人，你别跟着我。
0: 我专门给你买的呀。我就是想让你明白，我特别喜欢你。哎，你别着急走啊。哎，张晴，你是不是？哎，张晴，你是不是不好意思呀？你别着急走，别，你别着急走，张晴，我知道你也是喜欢我的。
1: 我不喜欢你。
0: 你不喜欢我，你为什么借我纸巾啊？
1: 那天是你跟我借纸巾的，我恰巧有带。再说同学们谁跟我借纸巾，我都会借的。
0: 那你为什么总看我？
1: 我什么时候看你了？
0: 上课呀。
1: 上公共课，你坐在第一排，我在看黑板。好了，这都是误会，我要走了。
0: 张晴，我话没说完，你为什么总想走啊？
1: 你干嘛？
0: 张晴，对不起，那个，我知道我这个人不太会说话，有的时候也容易冲动，但是张晴，我保证，我一定会好好珍惜你的。我会好好爱你，张晴，我希望你能接受我。
1: 孙斌，你别这样，哎呀，丢人死了！
0: 张晴，我没说完话，你为什么总要走啊？张晴，对不起，张晴，我只是想让你明白，我爱你，我真的太喜欢你了。走开！你们干什么？走开！
2: 学校是。

0: 说我猥亵他，把我开除了。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找了一个制板厂打工。
1: 但老天爷好像也没打算放了我。厂子里边着火，我就烧成这样。
2: 你认为你遭遇的一切都是张晴导致的，所以决定杀了他？
1: 本来就是他导致的，就因为他冤枉我，
0: 然后把我害成现在这个样子，
1: 所以我当时就特别恨他，我就想去找他。

0: 我去的路上，我其实也在想，见了他以后，可能就是想让他给我道个歉。
1: 那为什么最后还是杀了他？
0: 放心啊。

0: 放过我！放过我！救命！救命！救命！
1: 宁寒，宁寒，宁寒，宁寒！

0: 你看看我，你不认识我了。然后呢？
1: 要不然说我倒霉呢，
0: 我擦地的时候就发现门口有个人。

0: 你说我倒霉吧，我命还大，
1: 不会游泳都没淹死。
2: 把你推进河里的那个人是他吗？
0: 不是。
2: 看仔细点。
0: 不是。
2: 是他吗？
0: 是的。
3: 确定？
0: 确定。

0: 唐轩之所以目击了凶案现场却不敢报警，就是因为他以为自己杀害了孙斌，加上他本来就有癌症，巨大的心理恐惧就加速了他的病情变化。想什么呢？
1: 师傅。嗯。按理来说，案子破了，我应该高兴。可我现在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2: 师傅，你懂那种感觉吗？
0: 案子都破了，你又是头功，你抓的罪犯啊，对吧？你应该高兴才是。
1: 可我就觉得特别别扭。我们在凤海查了那么久，一个线索接一个线索，我感觉我们在慢慢接近真相，结果这白忙活。回到秦江之后，什么都不用推理，人就抓了，直接就承认了。
0: 你还想怎么着？啊，各种悬疑，各种环环相扣，就跟电影电视剧演的一样啊。那是拍戏，咱们这是破案。破案对咱们来说就跟生活一样，好多东西都是突如其来的，案件也不可能照着你的想法去进行，对吧？咱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的去求证，在求证中找到正确答案。

0: 不错啊，光明。哎呀，最近你们都辛苦了。应该的，领导跟您再请示个事儿哈。
1: 你说。
0: 江娜还没有找到呢。
1: 你是说方海那个姑娘？
0: 对。
1: 她跟这个案子没有直接关系。
0: 我知道，但是我觉得她凭空消失没那么简单。
1: 这样啊。
0: 我把这件事同步给方海警方，让他们继续跟进。啊，还有，孙斌虽然承认了杀害张晴的事实，但是他的作案工具就是那条狗绳，也还没有找到呢。
1: 这样，这事儿我也同步给方海警方，让他们帮忙调查。你就不要操心了啊。
0: 我知道。这是我想着我对他们比较熟悉嘛。
2: 喂，你呢？从小就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孩子，妈妈很少管过你，但现在你不一样了，你有孩子了。
0: 知道。
2: 我问你个事儿啊。你说我这人身上有没有问题？ 你如果要是有问题，那么也是我的问题。你过去一直是被同学欺负，他们一直都骂你啊，没爸爸，没教养。妈妈知道，我不能永远保护你，所以呢，我一直对你高标准，严要求。

0: 妈妈是真的希望你能够变得坚强。
1: 你真的觉得坚强有那么重要吗？
0: 重要。
2: 请进。在这几天啊，我把客卧改成了婴儿房，怎么样？还行吧？哎，你别看有这么多蓝色啊，我没有说要男孩的意思，我就是想要一种天空大海那样光明的色调。OK 啊，嗯，
1: 挺好的。怎么不等我回来一块弄啊？
2: 嗨，你不是就休息这么几天吗？我一个人弄没问题。哎，但是这几天啊，我觉得你还是少进了。你今天看看就行，因为我虽然用的是这个环保材料，但是我怕它还是有甲醛，怕对你身体不好。再开窗户透几天气儿。你看你还需要什么？你想布置什么？你跟我说，我去买。
1: 我最近闲下来一直在想，徐康，
2: 哎，
1: 咱们俩之间的婚姻确实出了很大的问题。你的出轨只是个导火索，我现在怀上了孩子，也只能是个暂时的粘合剂。
2: 光明，这咱们能不能往前看？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呗。再说咱们好不容易怀上孩子，这多好的事。
1: 听我说啊，咱是好不容易怀上了孩子，特别不容易。就先暂时不说离婚的事儿吧。可是问题还在的，孩子出生了以后问题也在，所以得搞清楚这个问题出在哪儿。那就这样，等孩子出生了以后再决定。
2: 好，都听你的。
1: 那我先出去。

0: 启明，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啊，看新闻呢。哎，珍珍，你之前是不是说有影视公司想买咱们《黑羽》的影视改编权啊？对呀，怎么了？什么时候有时间约他们谈谈啊？你之前不是说不想改编吗？
1: 我现在想想，如果改编的成功的话，能扩大咱们小说的影响力啊。
0: 没问题，明天我给他们打个电话。
1: 睡觉。
0: 睡觉。

0: 哎，你没叫我呀？嗯，我先起来了。啊，没了，没了，没东西。哎，
1: 谢谢老婆。
0: 水加少了。
1: 没有，正好，我喜欢喝稠的。

0: 怎么了？
1: 昨天夜里我听见你说话了，我以为你喊我呢。我过去一看啊，你在说梦话，你一直在喊这个江娜是吧？

0: 我很喜欢蓝色，是大海的颜色。大海就像朋友，每当有心事的时候，只要看着大海，吹吹海风，就能忘记一切烦恼。
1: 你会有很多烦恼吗？
0: 谁会没有烦恼呢？但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另一个人。我们能理解彼此所有的烦恼，因为彼此的存在，让我们觉得烦恼都是微不足道的。
1: 你理想中的爱情是什么样子呢？
0: 我们俩能因为一件小事聊到半夜，我们会一起做很多事情，我能理解他所有的情绪，给予他无条件的支持。
1: 爱情就是一味的给予吗？
2: 在爱情里，给予比接受更能让人幸福。爱情是很奢侈的事情，但被爱的人经常意识不到，所以我们才更要珍惜。

0: 师傅你来了。
1: 怎么了
0: 师傅？嗯，我想明白了。
1: 想明白什么了？
0: 你说的对，现实和小说是不一样的。我们当警察的要做到的就是抓到凶手，还原真相，给受害者一个交代。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不是侦探游戏。以前是我太幼稚了。放心吧师傅，这回我跟你学了很多，我会牢记当警察的初心，也会牢记当一个警察的使命。
1: 可以啊，休假休得不错啊。
0: 师傅，是你教的好。
1: 我可不教人拍马屁啊。
0: 师傅。嗯。江娜还没找到。
2: 不行，我都说了不行。江娜失踪案就算要调查，那是方海警帮负责调查。江国民，你都当了多少年的警察了，跨地区办案的规矩你不会不知道吧？
1: 我知道。这不是张琴案的作案工具就是那根狗绳还没找到吗？我想着能不能跟方海警方一块。
2: 行了行了，这事儿回头再说，让我想想。你先去吧。
3: 哟，咱俩来不及了吧？
4: 来得及。

0: 不是，你这是干嘛呀？
1: 跟您回家。
0: 跟我回家干嘛？啊，
1: 看看嫂子，好久没见她了。
0: 哎呀，我都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让我再想想啊。江光明，别再胡闹了，行吗？行行行，赶紧下车。
1: 哎，你别推我，我怀孕了。
0: 怀孕了？
1: 怀孕了，刚怀孕。
0: 不是，那你怀孕了更应该

0: 好好休息啊。
1: 我跟您说实话吧，领导，我每天吃不下睡不着，我天天做梦都梦见那个姑娘。您说的那些规章制度我都知道，可是一个大活人就这样白白消失了那么久，这其中没问题吗？咱们做警察的，这事儿我还搁这儿不管，不可能，我做不到。
0: 这性格，我真是哪里一点办法都没有。行吧，我去跟方位警方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成立一个联合调查组。你去协助他们寻找江大，让他们协助你寻找张新案的作案工具，行了吧？
1: 行。
0: 哎，但是我有个条件啊。
1: 什么条件？
0: 让石洛跟你一块儿去。你这怀孕了不方便，石洛这小子还挺靠谱的，让他照顾你。嗯，
1: 没问题啊，这个条件好。
0: 满意了？
1: 满意了。给嫂子问好。
0: 嗯，
1: 你小心啊。

0: 那个我用不了，不带了。都带着吧，方便。我这趟出差应该很快就能回来的。行，反正你多注意安全吧。明天你开车送我去车站。
1: 好。时隔一年，城中村奸杀案终于告破，嫌疑人孙某已被警方抓获。据悉，孙某和死者为大学同学，在大学期间，孙某曾追求过死者。好的，观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0: 2026年5月30日，哈药集团携手四川高技海棠药堂零售连锁有限公司，在乐山横浜龙湖乐山新月会举办和三金蓝品科学长高冲冲冲成长季主题路演活动。活动聚焦儿童成长关键营养问题，现场普及早锌、晚钙、吸收无碍的科学补充知识，通过趣味互动体验、专业知识讲解，向家长分享科学养育、营养调理、身高管理的实用技巧。
1: 本次活动是哈药三金蓝瓶深耕儿童营养回馈社会的重要实践，让更多的家长认识科学长高的重要性，充分展现了哈药作为行业领军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2: 我们希望以此活动为契机，带动更多社会力量关注儿童健康，共同营造关爱儿童科学育儿的良好社会氛围。
0: 双方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开展此类公益活动，把专业、安全、高效的营养解决方案带给更多家庭。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4: 得到一份来自三噪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噪岛上空被击落，
5: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兵救起。
6: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7: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8: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9: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10: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1: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2: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3: Take off! Move it!

20世纪初期，谭鑫培受邀与百代公司合作，录制了中国京剧史上十分珍贵的7张半唱片，收录了《红阳洞》《卖马》《战太平》《打鱼杀家》《托照碰杯》《捉放宿店》《桑园祭子》《乌盆记》《四郎探母》九部经典唱片。

0: 的公司就请谭鑫培老板唱《感太平》。
1: 谭正元作为谭鑫培的第四代嫡孙，对这些录音再熟悉不过了，但这也是他第一次见到这些唱片的原貌。那时的谭鑫培已是家喻户晓的名伶，他的唱片被摆在街头播放，工人们聆听。在这繁华的背后，谭鑫培也随着历史的进程步入了新的时期，迎接着新的任务。

0: 这是颐和园中著名的德和园大戏楼。戏楼高21米，上下3层，内有绞车、翻板等布景装置，用以展现演出中上天入地的精彩场景。当时京城里有名的伶人纷纷来此献艺，谭鑫培便是其中最受赏识的伶人之一。从道魂灵的诙谐幽默，到李林贝的悲壮深沉，他凭借着深厚的表演功力，演绎着不同的角色，在宫廷舞台大放异彩，却也面临着新的任务。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慈禧与光绪逃往陕西。1年后，清廷签署《辛丑条约》，中国完全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1902年，慈禧回京，她很快就找谭鑫培进宫唱戏，为自己压惊。
1: 本宫与皇帝将于11月28日会客回銮。
0: 2023年春天，导演王永庆把谭鑫培的故事搬上舞台。在他看来，1902年到1908年这几年，是谭鑫培一生中最具戏剧性的一段时间。
2: 叩头，
3: 这半。
0: 这期间，他多次被召入宫中演出，人生达到了新的高峰。与此同时，他也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
4: 我在创作这个剧本的过程当中，实际上面是借助了1902到1908这段清代的特殊的历史，把谭鑫培的命运结合在了一起。通过这个临界大王的视角，既反映出这段历史的特殊性，也反映出这段时期作为谭鑫培的人生和艺术的境遇。
0: 1908年，慈禧特意让谭鑫培主演《连营寨》，为光绪皇帝祝寿。这样的安排让谭鑫培陷入巨大的困境。《连营寨》是一出源自《三国演义》的经典剧目。刘备与蜀国将领披麻戴孝，要为已经逝去的关羽和张飞复仇，这是京剧中典型的哭戏。清一色的白色行头突出了悲凉的死亡气息。在大清皇帝过寿辰的日子里唱这样一出大悲剧，已经触碰到了作为清朝一介臣子的谭鑫培的底线。他要在舞台上有所表达，要在戏里表明自己的态度。
4: 实际上面啊，谭鑫培对这件事他是有看法的，他是有自己的这个主见的。谭鑫培在音乐当中连连的磕头，西太后其实他也知道谭鑫培用这样的形式来替光绪说话。
2: 太后老佛爷，
0: 今天人们通过戏剧化演绎来探寻谭鑫培在这段时间的复杂心境。《空城计》中沉着的诸葛亮，《碰杯》中悲壮的杨继业，

0: 草中忠厚的陈宫，大鱼沙家中仁义的肖恩，桑园祭祀中深切的邓伯道，天雷报中善良的张元秀。在生活中，他曾历经坎坷；在舞台上，他唱遍了忠臣义士。人们通过戏剧，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内心从未间断的家国情怀。卖马一直是最受京剧票友推崇的剧目之一。它讲的是英雄秦琼因在办差途中生病，又遭到客栈老板索要垫钱，为了渡过难关，只好卖掉自己心爱的黄骠马的故事。当谭鑫培开始饰演秦琼的时候，整出戏的风格便带上了浓重的个人色彩。
1: 听完这个，当时这一转起来，我鼻子都发酸了，真是有一种穿越回去的感觉。那个年代，哎呀，那个老的声音，老的金胡声，回味无穷。谭鑫培先生唱的这个卖马的第一句：“带拐过了黄骠马”，饿了好几天了。肚子也叫唤了，完了连垫钱都给不起了，只能把自己黄骠马卖了。这种不舍，而且能把观众带入当时秦琼的那种饥寒交迫、那种无奈，带入到这种情绪里。
0: 谭鑫培身材瘦小，正吻合了剧中秦琼身患重病的形象。随后通过一系列的表演，展现出秦琼既饥饿困苦又犹豫不决的心理，最终秦琼下定决心，在一段嬉皮漫漫的声腔里唱出了店主东带过了黄骠马的经典唱段。这原本平淡无奇的几句话，却被谭鑫培唱得声泪俱下，尽显英雄末路的无奈与凄凉。20世纪初，谭鑫培唱的《卖马》风靡一时，北京城内从贩夫走卒到文人墨客，都喜欢哼唱其中的经典段落。谭鑫培的名气更是家喻户晓。那时的中国人面对清廷的腐败，目睹外敌的入侵，深刻体验着家国的屈辱与无奈。卖马中，秦琼似乎也抒发着志士仁人们英雄末路的家国情怀。谭鑫培出演过当时京剧中几乎所有的英雄角色，忠孝节义的观念也随着他的唱腔在世上流传。此时的中国也正经历着新的变革。1903年，正阳门火车站开始兴建，火车开到了紫禁城脚下，前门外的商业街在经历了1900年战火后修缮一新，成为北京的商业中心。坐落其中的大观楼影戏园见证了谭鑫培与电影相遇的历史性一刻。1905年，谭鑫培出演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这部影片由丰泰照相馆摄制，并在大观楼影戏园放映。后来因一场大火焚毁了电影胶片，最终只有这帧定妆照被保存了下来。定军山又名一战成功，为了取个好彩头，谭鑫培

0: 在各地演出的打炮戏都唱他。又因为这部电影，定军山已经成为了谭家的保留剧目。谭孝曾每次受邀演出，演的最多的就是这出戏。在他看来，电影《定军山》的背后是谭鑫培一种宝贵的开创精神。
1: 当时有人说啊，不能照相，不能照电影，只能把魂灵能够吸走。我告诉我，因为他那是特别开明、特别开化那么一个人。你想，他能够接受很多社会新的现象。如果没有这种超意识，不可能100多年前的艺术到今天我们听着一点不老化，一点不陈旧，有震撼力，甚至我们要有一种望尘莫及的这种感觉。
0: 定军山是中国电影的开山之作，但对于谭鑫培来说，这次拍摄只是一次有趣的尝试。在电影之外，这出《定军山》还记录了谭鑫培对于表演的全方位探索。原本这出戏中黄忠戴的是硬扎金盔和白蟒，但谭鑫培的面庞清瘦，戴硬扎金并不好看。于是他根据自身的特点，换成小巧挺拔的软扎金和白衫。时至今日，戴软扎金和白衫已经成为黄忠在《定军山》里的标准造型，也成就了京剧表演中又一个开创性的源头。
2: 这一光此行来得巧，天主皇宫真功劳，山里山云门三军桥，长生恩郎
0: 君。定军山是一出文武结合的经典剧目，慷慨激昂的唱段展现着主人公黄忠的风采。但遗憾的是，这些唱腔未能在当时无声电影中得到体现。谭鑫培则选取了请缨、舞刀、交锋三个片段，用剧中经典的武戏段落完成了拍摄，同样让观众领略着灵界大王的风采。
3: 他接触了很多宫廷里的人，那绝对对他的艺术、对他的眼界、对他的思想，尤其是创新方面，是有很大的帮衬作用。谭鑫培经过他的重新对这个老生行当的认知完善丰富，又形成了他自己的一个风格，就是大家说的谭派。尤其是他把这个戏的格调提高了，这就是一种文化的注入。
0: 从翠屏山里古朴优雅的六合刀，四郎探母里干净利落的吊毛，到麦马里疏朗大气的舞剪，这些今天被戏迷津津乐道的绝活，都曾是谭鑫培的创新之举。他并不是刻意增加新潮时髦的元素，而是把戏中人物所需要的动作同适应其心境的唱腔结合起来，再发挥自己的特长，创造出新的面貌。按照谭鑫培自己的话说，创新是要让观众先看到老朋友，然后再引出新朋友。
4: 京剧的 DNA 是谭派，是京剧整体审美的 DNA 和京剧有力前行的 DNA。 谭鑫培先生的超前意识，坦率地讲，我们现在很多人望尘莫及。谭鑫培先生的巨大贡献给我们现在和未来带来的精神上面的价值和艺术上面的资源是无限的。
0: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随着清王朝的覆灭，中国结束了帝制时代。此时的谭鑫培已经是京剧界名副其实的领军人物，被梨园界誉为灵界大王，又因为热衷慈善事业，更受到世人尊重。

0: 计，同时他也担当起了新的使命和责任。
1: 张家的二郎我把儿子的再用这两把力，
0: 在二十世纪初，京剧的教学还是以师徒间的口传心授为主要方式，每一个字的发音，每一个动作的规矩，都是经过师父逐字逐句的讲解才得以学到真经。
2: 爸，在这儿，哎，幅度大点。
0: 当年很多演员都盼望能得到谭鑫培的亲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余淑妍。
2: 你这么走，你直走。
0: 余淑妍是位列前三鼎甲的余三胜的孙子，他自幼成名，始终认真观摩谭鑫培的每一次演出，在学习的同时继续丰富着京剧声腔的韵味。
3: 余淑妍在他25岁拜谭老先生的时候，谭鑫培就给他教这一出半戏《石阶亭》和《太平桥》。你学《石阶亭》这一系列，靠这个风格的你就会了，这就是谭鑫培高明的地方。
0: 在没有戏曲教学体系的时代，谭鑫培通过一场场演出影响着后辈演员。当时有一位还不满20岁的年轻演员获得了与谭鑫培同台演出的机会，演戏前他要尊称谭鑫培一声爷爷，以表达自己的尊重。这位年轻的演员就是日后位列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同样是京剧界的一代名伶，又曾经给青年谭鑫培很多关照。梅兰芳的伯父梅雨田则是谭鑫培的琴师，为谭派唱腔的创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谭鑫培不忘恩德，也尽心提携与自己相差近50岁的梅兰芳。梅兰芳更是不敢怠慢，通过与谭鑫培的同台演出，技艺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4: 梅兰芳先生呢，和谭鑫培先生原来就一起合作过，虽然他晚，那个他管谭鑫培叫爷爷，所以梅兰芳呢就是孙子辈的了。他对梅兰芳非常非常提携。梅兰芳在他的《舞台生活40年》这本回忆录中，有挺多的篇幅讲他对谭鑫培先生的这种敬重、敬畏、敬仰。
2: 所以说是谭家梅家就这种相辅相成、这种合作的这种关系，那真是梨园界的一段佳话。

0: 四郎探母是谭鑫培与梅兰芳曾经搭档演出的剧目。在演出中，谭鑫培饰演杨四郎，与戏中青衣、小生、老生、老旦等不同行当的角色都有对手戏。谭鑫培能适应每一位演员的不同声调，配合默契地唱完全场。更可贵的是，谭鑫培为这出《四郎探母》还特别设计了一个唱腔，也成为后世演出中最为精彩的看点之一。
1: 《四郎探母》这个做工这一折里边的一个乔小帆，是老生里边没有质疑的必须有嘎调的一个环节。当初谭鑫培先生为了这个故事一步一步激化到这儿了。杨艳辉也表明身份了，我终于能回探母这种心情上，所以这儿有一个焦小帆的嘎调是最舒服的。
2: 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彭公起心间，站立宫门叫。

0: 徐鹏的严派，杨宝森的杨派，奚晓博的奚派，周信芳的奇派，甚至说高庆奎的高派，都是受到了谭派的影响。他是一个全面的一个里程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艺术家。
1: 除了余叔岩、梅兰芳，谭鑫培亲手题写的还有五声泰斗杨小楼，他们被称为京剧界的三大贤，开创了20世纪京剧的辉煌篇章。在这之后百余年里，诸多京剧名家都受到谭鑫培的启迪，并自称谭派门徒。谭鑫培的后世子孙也继承着他的事业衣钵，创造了延续七代的家族艺术传承风貌。时至今日，谭派艺术已经融入到京剧发展的血脉之中，继续感染着来自不同国界的京剧爱好者。
2: 是黄忠臣功劳，功劳，哎，好多了。
3: 他对后世的影响，他实际上面是为京剧的辉煌和真正的成为一个具有高水平，从文化意义上面讲，它是一个开创了一个真正的辉煌的时代，就它引领了整个京剧发展。
4: 对谭鑫培先生更多的是崇拜和致敬，能够成为京剧的第一流派，可想而知当初谭鑫培先生做过什么，吃过什么苦，经历过什么，通过这个生存之道悟出这个艺术人生，了不起。
5: 谭鑫培先生呢，实际上他是一个社会上面的精神的偶像，他不仅仅是戏剧界的，他当时社会地位非常高，而且他有两点，一个呢是家乡武汉，那时候经常有水灾，每次水灾，他们武汉的同乡找到谭先生一眼，那他是义无反顾的，而且都是积极参与。
6: 据我们所知啊，他每年的收入的70%在做慈善事业，30%是自己生活用度，这已经形成我们一种风气了。这是过去我们的前辈就已经给我们做出了典范了。
1: 晚年的谭鑫培已很少演出，把玩鼻烟壶为他的生活带来不少快乐。这一年，他应邀到湖广会馆为梁启超父亲庆贺生日，并在席间唱了一出《一捧雪》。梁启超当场写下“四海一人谭鑫培，声名飒济，轰如雷”的诗句。这是谭鑫培晚年得到的至高赞誉，也是时代对他的崇尚与礼赞。
6: 告诉谭鑫培，他能够得到那么高的评价，那么高的认可，他不是一件事两件事，他是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积累起来的，是我们学的一个楷模吧，给我们做出了一个典范。
1: 谭鑫培曾给自己的家取名英秀堂，这源于他曾在家门口挂了一幅对联，上面写着“英雄腰间三尺剑，秀士腹内五车书”。从习武英雄到舞台上的俊秀，这是谭鑫培对自己一生精神向往的映射，也是他独特人格魅力的写照。谭鑫培从清末走向近代，把京剧从初创时代引入全盛时期，他开创的声腔启迪后人，他对艺术的独创精神传承不息，他确立的大气高远、深沉厚重的格调，成为京剧舞台上一座不朽的丰碑。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他在舞台上塑造的众多英雄形象，承载着忠孝节义与威武不屈的民族大义， 感召着一

带又一代的戏迷为之倾倒。他回报社会的公益善举和勇毅担当的家国使命，也诠释着一个艺人身上的善念和气节。灵界大王的称号，不仅是谭鑫培在京剧艺术上的引领，更有其人格精神上的超拔。

0: 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2: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2: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6: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7: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6: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7: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红云山时，从1988年我和我们五十个来参守。
6: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8: 在这里守护我佛42年，与佛同我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7: 时刻见证了历史，
8: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7: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6: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9: 嗨，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鲁一。
10: Hello，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君宁。
11: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晨光。
12: 美国人要轰炸东京了，
13: 你在动他，在哪里？
14: 记住，这是三兆岛。
11: 危机四伏，孤单破局，每一秒都是生死的博弈。
10: 每天晚上，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
9: 和我一起看《长河落日》，共赴热血征程。

0: 他出生平民百姓，生逢乱世，却不懈追求，只跟传统又求新求变，终成一代京剧艺术大师。
1: 傅大爷，今天看端枪上铁桌，新疆一两三只，二十根长火当朝，傅妈拿着铁锤往个房屋上个回。

0: 到十四不多，却创作了众多经典剧目和经典人物，深受广大观众追捧。他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明星大咖，粉丝无数。他扭转了传统花脸、黄中大吕直来直去的唱作风格。
1: 黄盖不才，愿诈降曹。

0: 他创立了唱作俱佳、韵味浓厚的球派唱腔艺术，拓展了京剧花脸行当的广度和深度，成为百年来不可多得的京剧净行泰斗。十进九球，至今唱响舞台。他的外号叫傻子，京剧前辈马连良、金少山却说他无比聪明，前途无量。他名满天下，却始终保持着对京剧艺术的敬畏和谦逊。
1: 对于球派这个提法感到十分不安，我自己觉得根本谈不到什么派。我是衷心的希望喜欢唱两句的同志要多运用自己的特点，吸收别人的好经验，在自己的基础上发展。

十月是北京最好的季节。2023年的金秋，在这些古老的胡同里，还能听到京剧的旋律。1915年8月25日，就在这片胡同的一个院子里，一代京剧名家裘盛戎出生了。他的父亲裘慧仙是当时北京梨园行的铜锤花脸名角。在裘盛戎出生之前，裘慧仙的长子早夭了。这个孩子的到来给裘慧仙带来新的喜庆和希望。裘家祖居浙江绍兴，很早就来北京谋生，做药铺店员。裘慧仙小时候就痴迷唱戏，常常跑学去听戏，为此还挨过打。但是他就是喜欢唱戏，家人实在拗不过他，送他去了科班，踏入了医院行。他在嗓子变声期，行内叫倒仓时，给当时的伶界大王谭鑫培操琴7年，嗓子恢复后重回舞台。受谭鑫培老生唱腔的影响，裘慧仙发挥自己音色苍劲的特点，开创了花脸讲究韵味的先例。一腔一字，字正味浓，终于成为著名的铜锤花脸。著名老生余叔岩曾经和裘慧仙合作过二进宫，裘慧仙去世后，余叔岩从此不演这出戏，可见当时裘慧仙的出色。现在听到的就是裘慧仙当年演唱京剧二进宫的唱片原声。1915年的北平，大清朝已经倒了4年，那位酷爱京戏的老佛爷慈禧也已经故去7年。老百姓剪了辫子，成为中华民国国民。北平城头不断变换大王旗，你来我往，好不热闹。老百姓的日子

0: 还在照常的过活，京戏也在照常演出，百姓们依然喜欢去各个戏园子，喜欢自己的角儿，在看戏中短暂忘却了生活的动荡和艰难。裘桂仙就在这样的乱世中守着家人，守着自己喜爱的京戏，日子一天天的过着。裘盛戎的降临，给年近中年的裘桂仙的生活带来了一抹亮色。裘盛戎四五岁就跟着父亲进戏园子，在后台看着父亲勾脸化妆、勒头、穿行头，从一个普通人化身为英雄豪杰，在舞台上出神入化，光彩照人。京剧的唱腔、身段、弧线、锣鼓点都给幼小的他以深刻的印象。小小年纪，他就显示出对京剧的喜爱。他经常和街坊邻居的小伙伴唱着听来的京戏唱段，也唱得有模有样。
1: 我的父亲小时候的成长过程很艰苦，京剧的基本功嘛，是从他的父亲我爷爷那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裘盛戎八岁时，父亲正式开始给他教戏，专攻铜锤花脸。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先吊嗓子，再念引子。
2: 这尖腿，这尖腿，把手套好，把手套好腰。
0: 然后念白，到天大亮，然后踢腿，身法。早饭后，父亲开始说戏，他一句一句地说，一句一句地学，每一个字音、唱腔、声调、用嗓、气息，都仔细地说和学。有一次，我舌头长口疮，怕疼，
2: 一二走，
0: 吐字不真，老人家让我张嘴看看，我刚一张嘴，他就用戒尺往我嘴里一捅，舌头上膛都捅破了。等我把血吐出来，他让我再念词，我咬着牙豁着疼去念，他才满意了。裘盛戎后来回忆说，老人家教戏太认真了，一出二进宫教了半年。我甚至可以倒背，还不成，一个字唱倒了能再来十遍，甚至整出戏重来。就这样日复一日，教得严苛仔细，学得踏实认真，四年如一日，到裘盛戎十二岁时已经学会了20多出戏。口耳相传，死记硬背，无数遍的重复吟唱，这些花脸的传统戏字字句句就此长在了记忆里，一腔一调，一招一式刻进了骨子里。这种童子功不只为裘盛戎的表演艺术奠定了极为扎实的基本功，也把京剧和裘盛戎的全部人生焊接在了一起。从此，戏就是他的人生，他的人生就是戏。1927年，12岁时，为了能让儿子上台表演，父亲送他进了傅连城科班，待遇入科，归圣子科，取艺名裘盛戎。之后，裘桂仙也到傅连城做义务教员，继续教裘盛戎。傅连城是当时北平著名的京剧科班，采取的是边学边演的模式，学习极为严苛。学徒们早6点起床练功，8点开始吊嗓子学戏，进中午吃饭，馒头和白菜汤管饱，12点到广和楼演出，戏完步行回班，晚饭有米饭，饭后接着学戏，10点睡觉。进了科班后，吃住都在班里，不听话打死勿论，命都是科班的。要学满7年。

0: 才能出科。这期间远离家人，常年的严苛管理，辛苦的生活，对于还是少年的学徒们来说是难熬的岁月，所以也被称为七年大狱。
1: 他的成长过程在妇联城，
2: 不用功也不行，不用功就要挨打。
0: 这种在今天看来难以接受的牢狱般的培育方式，已经永远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它有着那个历史时期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培训方式为中国京剧20世纪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傅连城一直沿用学演结合的培训方式，少年求生融入科后，一般上午学戏，下午就登台演出，初登舞台就一鸣惊人，给北京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很快就红了，这个高调门又字正腔圆的小铜锤成为傅连城最年轻的台柱子，当时甚至有很多观众专门来看裘盛戎的演出。
3: 耶，不错，
4: 好孩子，有点意思。
3: 你说
0: 戏园子甚至打破常规，把裘盛戎的探阴山放在了压轴的位置，可见他的表演受到了观众的欢迎和肯定。

些年的学徒生涯漫长而严苛，但是也有惊喜发生。当时名冠南北的著名老生齐派创始人麒麟童周信芳进京演出，

裘盛戎和同在傅连城学戏的少时玩伴世子科的袁世海，常常偷偷去看周信芳的演出。当时科班是严禁学徒偷看偷学别人的戏，为了不被发现，他们往往在下午演完戏后步行回班的路上，偷偷溜出队伍，跑到周信芳表演的戏园，就站在戏台边上欣赏这位前辈的表演。周信芳的唱作深深吸引了裘盛戎，他学习琢磨麒麟童的唱腔，如醉如痴。有一次他在班里练功的时候，不自觉地唱起了周信芳的唱腔，被带班的师傅发现，这可是犯了大忌，结果他被绑在长条凳上打板子，好好的挨了一顿暴打。有趣的是，挨完打后，师傅使诈问他还有谁一起，裘盛戎老老实实地供出了袁世海。结果袁世海也免不了皮肉之苦，袁世海气得叫他裘傻子，从此裘盛戎得了一个裘傻子的外号。这种老实本分、憨厚朴实的性格，就是裘盛戎的本色。他在生活中傻，但是在学戏中，他却极为聪明，好琢磨，贯穿了他的一

0: 周信芳奇派的表演艺术色彩强烈，舞台动作有棱角，唱念感情充沛。裘盛戎喜爱学习了周信芳一辈子，直到他成名后依然虚心向周信芳请教。1947年，他和周信芳搭台合作很长时间。50年代，他发着高烧，也不愿放弃和周信芳的合作表演机会。
1: 哎呀，小千岁，饶是老臣，我年迈，对不起。
2: 哎，老太师，不要惊慌，诺诺诺，你的新夫人在此。
0: 可以说，周信芳的表演技巧给裘盛戎很多启发和借鉴。后来，有评论家还说，在裘盛戎的一些表演中，可以看到麒麟童的影子。傅连城的7年科班，裘盛戎有名师指点，除了父亲外，文有孙盛文，武有王连平，甚至著名戏曲教育家萧长华也手把手指教他。更重要的是，天天上台演出，有时日夜两场，丰富了他的舞台经验，表演进步飞快。

七年中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凡是敬行的本事，无论铜锤架子还是五花，裘盛戎都下功夫学，也在舞台上表演，逐渐全面地掌握了敬行的表演技巧，这对他后来流派的创立起了关键作用。1933年，裘盛戎学满七年出科。出科之前，正值壮年的父亲因病去世，他在山东演出，没能赶上给父亲送行，回到北平，已是阴阳两隔。父亲是他第一位老师，亲手把他引上京剧之路，悉心教导，心血传授，点点滴滴地造就了他。在裘盛戎以后的回忆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父亲把自己对传统花脸角色唱腔的特殊理解和艺术技巧都传授给了他。追求韵味的唱法深刻影响了裘盛戎以后的表演。18岁的裘盛戎离开了科班，没有了父亲，被命运直接抛进社会，要独闯天下，安身立命了。这个年轻人面对的是怎样的江湖？上世纪早期的京剧已经呈现出大变革的情景，随着老生谭鑫培、青衣王瑶卿等人对各自行当的唱腔和表演技巧的改革，强调不能抱着肚子傻唱，必须把唱与表演融合在一起，唱腔逐渐由直而曲，由硬变软，注重人物情感和性格的塑造，表演形式也丰富细腻起来。到了上世纪30年代，梨园行异彩纷呈，名角辈出，一片繁荣景象，京剧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相比之下，敬行的发展明显落后了，架子花脸戏份多，而优秀的铜锤花脸少之又少。裘盛戎想要在这样激烈竞争的行当里出人头地，混出个模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恰恰在

这时他进入了变声期，嗓子倒仓了，这无异于雪上加霜。嗓子恢复期时间有长有短，有的艺人恢复得好，重新回到舞台，很多艺人嗓子无法恢复，只能改做幕后行当，永远不能再唱了。

0: 刘耀春是裘盛戎的大女婿，深受老人喜欢。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叶开始，就陪在裘盛戎身边，直到先生去世。我们只能从刘耀春的回忆中探究八十年前裘盛戎经历的一鳞半爪。
1: 那个时候他十八九岁，嗓音不是特别成熟的时候，可是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在琢磨他裘派初期的唱腔唱法了。可是当时的他那个唱法，由于他的嗓子没有达到的完美期间，在当时的那个戏班社会里面啊，不太承认他，曾经给他描绘成为娘娘腔。有时候他跟我说过一档事儿，过去的报纸跟那个剧场前面的水牌，它是分档次的。
0: 京剧水牌通过名字的不同书写方式来区分角的大小和重要程度，主演要躺下横着写名字，二路角色是坐着，即分两行写名字，姓氏写第一行正中，换行写名，形成一个品字形状。其他的一些配角演员的名字则站着即竖写。
1: 那个时候他经常是没站。
2: 我想有无数人因为自己条件不好，他就唱二路了，甚至改行了，拉琴去了，是吧？他就放弃了，对啊。可是裘盛戎没有放弃，这个确实是裘盛戎最了不起的地方。
0: 三十年代，裘盛戎在京沪两地的戏班子里搭台演出，大多是配角，生活很艰难，有时甚至朝不保夕。
1: 真实的状况啊，一般的二路角也好，一般的是有跟包的，但是他们没有。每个角色的服装你得制。后边惨的有时候什么情况呢？就是他跟高尔林刚先生出一条财路了，穿一条，今儿你去我别来。这个是当时他们的实际情况。
3: 温火红先生呢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裘盛戎当时在上海担任底包演员。一次呢，他看到裘盛戎先生因为误场受到了一种非常不礼貌的斥责，而且还要罚他最后跪香。
0: 面对这样的艰难，生活的潦倒，加之情感生活的不如意，裘盛戎也曾苦闷颓唐过。好在他还有喜爱的京剧，虽然历经磨难，他一直坚持在自己喜爱的舞台上。
1: 那他很苦闷，但是没有完全打击了他对新唱腔的裘派唱腔艺术研究那种细心跟决心。
0: 这期间他和众多名家搭台演出，梅上成群四大名旦，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孝伯等四大须生，张君秋、杨小楼、周信芳、盖叫天、侯喜瑞等都有搭配。这些搭班演出给了裘盛戎向名家学习的机会，融合吸收丰满自己的表演。可见裘盛戎是个学习能力极强的人，不同的剧种、不同的行当、不同的角色、不同的戏目、不同的角儿，都是他学习琢磨的对象。他就边学习边琢磨边演出，把别人的东西化为自己的表演。成名后他曾经特别强调画的功夫，就是在这样的反复磨练之中，裘盛戎逐渐琢磨出一套适合自己嗓音条件、外形条件的唱作技巧，他的表演也逐渐成熟起来。
3: 裘盛戎先生他继承了前辈花脸铜锤艺术家的所有的演唱精华，同时呢他也有自己的发展。裘盛戎先生他的表演呢，他不仅仅说是好，而且呢他本身对艺术的钻研有着

一种属于他个人的那种思考力和创造感，所以就使得裘荣先生呢能够为大众接受，为业界接受，同时呢他的艺术形象和艺术风格又能够让你感觉到他对京剧整体的贡献。这种贡献呢既是一种突破，也是一种与众不同的艺术认可。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2: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

0: 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2: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1944年，裘盛戎与李玉英结婚，婚后生活幸福，夫妻感情和睦。这一年，裘盛戎还有一喜，那就是他接到了金少山一起录制唱片的邀请。金少山被人评价是京剧200年历史上少有的全才花脸，他是京剧净行第一个挑班的花脸演员。1944年的金少山已经是大红大紫，与梅兰芳合演《霸王别姬》后，人称金霸王。

裘盛戎在上世纪30年代后期曾与金少詹合作过《白梁关》，出演小黑尉迟宝林，在人高马大的金霸王面前，身材瘦弱只有1.65米的裘盛戎并未被碾压。

她工价漂亮，台风潇洒，身段灵活，巧妙地用步伐、位置等技巧，加上自己独特的唱腔，也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叫好。金少山声震屋顶，裘盛戎韵溢声外，两人相得益彰。正是由于裘盛戎的精彩表演，让金少山感到棋逢对手，演得痛快。金少山很喜欢这个后辈，夸他聪明，能琢磨，会演戏。所以当他要录制唱片传之后世时，就想到了裘盛戎。能被金霸王邀请共同录音，说明裘盛戎的实力已经在

0: 内站稳了脚跟。由此可见，经过近十年的磨练，裘盛戎的表演功力得到了前辈们的认可。就这样，他们共同录制了《真假李逵》。今天我们还能听到这张唱片。
1: 我是假来，你是真，听了了。二哥，请问我是你我弟兄后来哪里相会？
2: 望江楼相会。
0: 新老两代花脸同台表演，堪称绝唱。这之后，两人还多次合作，在舞台上配合默契，各展才华。金少山一直对他期许有加，十分看好他。这一年，裘盛戎29岁，一代名伶就此登场。
3: 在裘盛戎先生的这个演唱中，丽音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色，而裘盛戎先生自己最初他就意识到，他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丽音，使得和以前的那种宽厚凝重的风格，或者仅仅是高声大嗓的演唱，形成一种不同的区别。而事实呢，恰恰是证明了裘盛戎先生这种在艺术突破点上的准确性。
0: 1947年，32岁的裘盛戎结束了搭班唱戏的闯荡生涯，在内兄李世奇、李志民的帮助下，独立挑班成立戎社。他是京剧历史上以净行挑班的第二人，第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金少山。岁末，北京前门外三庆戏院戎社首场演出，上演了裘盛戎的大咒戏《姚七》。这出戏改编自经典剧目《草桥关》，这出戏是裘盛戎下功夫最多、琢磨最多的一出戏。在原有戏剧的基础上，裘盛戎从唱、念、作、打等方面都有改变和创新，全面展现裘盛戎又唱又作的表演才华。他将自己累积的4年父亲真传、7年科班苦功、10年京虎搭班练艺的成果，汇聚在姚七这一戏剧人物身上。

0: 他主演的姚七，人物丰满真实，情感层次丰富，唱腔细腻动人，动作洒脱自如，当晚的演出大获成功，观众的叫好声、喝彩声、掌声一浪高过一浪。荣班首战告捷，裘老板成为响亮的金字招牌。此后，姚七成为裘派保留剧目，人物也成为京剧舞台的经典人物形象。这出剧目堪称是代表20世纪京剧净行表演艺术的经典之作。
1: 第一次看到姚七这么演了，台底哇，掌声不断，现场看裘先生演出，就感觉这真是活了，活神仙。
0: 1949年，裘盛戎的戎社与著名四大须生之一的谭富英的同庆社合并成立太平剧社，两人挂双头牌轮流唱大周。两位艺术家以这样的方式迎接新中国的到来。

0: 剧社取名太平，寄予了那一代京剧艺人对未来的美好愿望。1952年，太平剧社改名为北京京剧二团，谭富英团长，裘盛荣为副团长。1955年，与马连良的剧社合并，成立北京京剧团。1956年，在与张君秋的北京京剧三团合并，马、谭、张、裘四大名角群英会。裘盛荣任副团长，不计名位，积极促成几次合并。今天，在北京京剧团的大厅里，还安放着四大头牌的塑像。建国后到1965年的15年，是裘盛荣一生中生活最稳定、事业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彼时他正值壮年，创造力蓬勃，他积极投身戏曲改革，不但演出传统剧目，还创作了不少现代戏。一系列经典剧目有《连环套》《赵氏孤儿》《铡美案》《除三害》《盗御马》《赤桑镇》《赤壁之战》《杜鹃山》等，塑造了众多的经典人物形象。包拯、魏绛、窦尔敦、黄盖、周处等等，他也到全国各地演出，多次到中南海演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接见。同时他的表演也深受观众的欢迎，毛泽东曾称赞他演的包拯，他被北京市列入文化系统18位高级知识分子名单，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大代表。至此，京剧表演艺术中一个新的流派——裘派艺术成熟确立，得到了京剧同行的肯定和认可，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追捧。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京剧进行的发展几乎全是由裘盛荣来奠定的，完整的接纳了他的前辈们的那些艺术积累和经验，开启了新的时代。
0: 作为裘派艺术创始人，裘盛荣改变了之前铜锤唱腔的声震屋瓦、黄钟大吕的朴质风格，结合自己的嗓音条件，创立了高低结合、醇厚细腻、韵味悠长的唱腔，为铜锤花脸的唱腔开辟了新的道路。他的唱腔被行内行外统称有味道。从裘盛荣开始，他给自己的艺术重新立了法，就是更换了衡量镜中铜锤的标准，把听花脸嗓子变成了听韵味。他的唱腔从传统唱腔中脱胎退化，演变升华，腔虽老，音裘则新。
2: 比方说这个摇旗，一般的都是转过了，很直，他是转过了，他有好多的这些腔啊，都是这种得分开了说才能明白。
0: 裘盛荣熟练准确地把传统花脸唱功的两个系统，浑厚凝重和高亮玲珑，有机地结合起来，创立了一个裘盛荣式立音，在吐字、发声、用嗓、行腔、气息、共鸣等方面，结合自身的嗓音条件，形成自己独特的用声行腔方法。他是创新版式的专家，随着京剧花脸主角地位的变化，新剧目的出现和观众审美趣味的变化，裘盛荣不断创新，创立了一批花脸新版式，极大丰富了京剧花脸的音乐世界。著名的有《赵氏孤儿》中的汉调二黄，

桑镇中的二黄三眼，林则徐中的反二黄等新版式。除了唱腔外，裘盛戎在服装、化妆、动作等方面都有匠心独到之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件蟒袍，就是当年裘盛戎表演时穿过的。这件蟒袍线都是用金丝制作，图案都是裘。

0: 的真容。
1: 比如说除三害，他在带着那个咱们京剧那个啊，他是香蕉盔，是我父亲他自己研究制作的。铡美案包公形象，包公的脸，我父亲比较瘦，但是父亲说包公是黑脸嘛，他就涂一些红，然后变成紫红色，显得脸会胀一点。
0: 裘盛戎自己身材瘦小，只有1.65米，为了表演的需要，他不断地琢磨动作，包括怎么出场，台步怎么走，和对手位置怎么站，双膀怎么抱圆等等，以此来弥补身材的弱势，让观众看到饱满高大的人物形象。传统京剧讲究程式化，一招一式，一腔一调都有固定的样式。裘盛戎在尊重吸收传统程式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塑造人物。他曾经说，我演谁，我是谁，所有表演都以人物的身份、年纪、经历、性格、情感为依托，包括动作和唱腔的设计，力求真实地还原人物，这样人物才能活起来。他塑造的姚七、包拯之所以能深入人心、历久不衰，和他走进人物、化身人物是分不开的。著名架子花脸袁世海曾说，盛戎唱得好，好在哪儿？好就好在他能把握人物内心，刻画人物内心。演形意，演心难。铜锤讲究味儿、情、字，盛戎真正把握住了这三个字，说他的戏绕梁三日是当之无愧的。裘盛戎创立的裘派艺术起自父亲裘桂先，前后历经数十年，这个过程是京剧各个行当都在求新求变的时期，而变化的根据就是市场，就是观众的喜好。可以说裘盛戎敏锐地捕捉到观众审美趣味的变化，捕捉到京剧自身进步的节奏，那就是观众对演员塑造人物的能力要求更高了。打动观众、引起观众共鸣的，不再只是高门大嗓的唱腔，而是层次丰富、回味悠长的人物命运、情感的力量。裘盛戎在40年间不断的舞台表演中不断的丰富自己，从而在京剧江湖上创出一片自己的天地，成就了自己一派宗师的地位。裘盛戎的艺术创新其实脱胎于传统技法，大多来自京剧四功五法本身，也不排斥借鉴兄弟剧中，既来自花脸本行，也不断求教于其他行当。他在表演上从不背离传统，也从不停止于跟着传统亦步亦趋。正是这样的理念，让裘盛戎不断创新，不断求变，才有了裘派艺术的开宗立派，众望所归。
2: 千真万旦一定难求呢，可以说呢是京剧界啊普遍接受的一种规律，就是花脸演员呢，他本身的出现呢，特别是铜锤花脸演员的出现，那是很不容易的。铜锤花脸演员呢，他不但要有声音条件，而且他还要耐唱，他气力也好，他的这种表演的张力也好，都有着一种气魄上的要求，同时呢，还要在个性上面，在传承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呢个人的风格，所以呢，花脸演员呢，应该说呢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出现的。
0: 裘派艺术对后来的京剧舞台影响巨大，有十进九裘之说，就是十个花脸有九个学唱裘派。晋行的表演剧目也已经完全能够和其他行当分庭抗礼，平分秋色。裘派艺术可以说承接了20世纪以

0: 前所有的京剧花脸声腔艺术的探索，同时也开启了21世纪一脉风气之弦。
1: 他不仅成为最优秀的花脸演员，同时也把整个花脸行当的艺术水准提高了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开拓了花脸艺术的广度和深度。从广度上来说，它让花脸有了更多的适应性，能够更好地表达不同戏剧情境中的人物。那讲到深度呢，它从呢人物的思想感情这个角度去发掘，让人看到主人公的多样性以及他内心深处的这种丰富性。
0: 裘盛戎虽然成名了，但是他一直保持着本分老实的做人原则。他的朋友圈有当时的乒乓球明星庄则栋，有著名的中医大夫关佑波，有掏粪工人、公交司机、饭店厨师，三教九流都有来往。对朋友，他一视同仁，都真诚相待。
2: 这老爷子是一个爱管闲事的这么一个老爷子，因为我那时候陪着他啊，只要是开车的师傅见着他，肯定刹车就让他上车，所以他就给人连作揖带鞠躬的，就让人师傅走。我要是有外地的人，要是打听车到哪儿的，问售票员，特别爱跟人搭腔。完了呢，还给人买张5分钱的车票，告诉人家您跟着我走，下了车您再往怎么走，再倒几路车，跟人说的可详细了。
0: 裘盛戎非常看重传承，从30年代开始，裘盛戎就收徒传授，到50年代，亲传弟子就有50多人，3代传人更多。对弟子倾囊相授，无私指点。北京裘盛戎的家，今天还有弟子记得当年这个小院的情景。
3: 裘先生家里头，一般的都跟这个小剧团似的，好多人都上他家去唱念，完了研究业务。
4: 而且最让人感动的，说到了晚上，我记得那次是将近擦黑了，真是一句一句的给他示范，这句为什么这么唱，那句你为什么那么唱，到海攀山，就这个，就光这4个句说了不下10几遍。停，不行，你这句喷口不到。就那一天晚上，咱们可以说是倾囊相授吧。
0: 裘盛戎识字不多，但是他有极高的艺术天赋，悟性极高，加上他痴迷于戏，爱琢磨，对每一句唱、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字的念白都反复琢磨，在家里常常自己不言不语地坐着，就琢磨戏。
5: 后来在他得病了，就是他是肺癌脑转移，他指给我，哦，我说您要那把笤帚，他冲我摆摆手，不对，我冲他，我说要什么呀？等于他压迫他神经，他说不出来。我妈妈就是把一个报纸搁在他手里了，就是一个剧本，他就安静下来了。
0: 1971年10月5日，裘盛戎在北京病逝，终年56岁。
6: 有请京剧裘派花脸创始人、京剧大师裘盛戎先生之女。
0: 今天，裘盛戎的小女儿裘芸还在为裘派艺术的传承继续努力着。
7: 所以，作为女儿，我会继续的传承她的声腔艺术，更好的把裘派艺术传承下去。
0: 裘盛戎唯一的孙子裘继荣也在努力创新突破着，他希望以一种新的面貌呈现传统。
8: 我的爷爷创立裘派，父亲传承裘派， 他们说的对，我就是要把经典和流行玩在一起。
9: 我找到了就是传统京剧和当代文化的一个契合点，因为他们在某种神韵还有技法上它都是通的。那其实我是非常想用一种方式去和爷爷对话的，他的东西是非常先锋的。球派的精髓我觉得其实就是这样的，到最后它并不是模仿秀，深层的这个核心当中的那个东西是我跟我爷爷之间是永远不会变的。
0: 除了裘家后人，裘派表演艺术在不断传承。

0: 他亲传的弟子方荣祥，成为20世纪80-90年代的京剧名角。三代弟子孟广禄、康万生、邓母维等，今天依然是京剧花脸的领军人物，活跃在舞台上。50多年过去，大师已去，风采长留。裘盛戎创作的经典剧目，塑造的经典人物，依然在舞台上流光溢彩。他的许多经典唱段依然在戏迷中不断回响。同时，京剧这门古老的经典艺术也在继续着他的脚步，不停地向前走去。
1: 我父亲他是为戏而生，为戏而活，为戏而死。
2: 他是一个极平凡的人，但是他又是一个极不平凡的人。
3: 他跟我说，人好写不好做，我这一辈子我都记得这句话，
1: 我永远怀念他，忘不了。
4: 跟裘先生这个几年对我帮助非常大，受用了一辈子。
5: 还是在京剧发展，特别是花脸发展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且极具智慧和创造性的一位艺术家。
6: 其实他就是对艺术的一种真爱吧，还有一种责任，占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一种魂。
7: 他真的为花脸开拓了更大的空间。
8: 我们一定要把你的艺术传承下去。

0: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

0: 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2: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3: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3: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3: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0: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2: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3: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3: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3: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2: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3: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3: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3: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6: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3: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3: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0: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3: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6: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3: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3: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0: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7: 我是阿尔茨海默病，我会盯上你们每一个人。

0: 无论你以前多么优秀，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了不安？你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妍妍，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7: 每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10: 我们能做的，我也用爱去拥抱你们。
8: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1: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你。

0: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鸣人救起。
2: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8: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9: Take off! Move it!

七岁时家道中落，他主动请求卖身学艺。十二岁从北京起步，他踏上人生里第一个戏曲舞台。十五岁因扮相俊秀，嗓音娇脆，他已是当时京城第一铜伶。十六岁正式出师，他孤身闯荡梨园江湖。从此，众多艺高胆大、豪放豁达的巾帼英雄，在他的唱作之间跃然而出。无论青衣、花旦，还是刀马旦、武旦，无不精彩动人。他运用城市又突破城市，在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里不断创新，终于自成。

派，文武并重，歌舞兼差，清新英爽、洒脱大方的表演艺术风格。他就是中国京剧四大名旦中以阳刚之美见长的尚小云，而他一生的辉煌与波折、荣耀与寂寞，也都与这阳刚二字紧密相扣、相辅相成。有人说，尚小云这条人生之路走得艰难至极，但也痛快淋漓。

0: 每次到西安来都是欣赏不完的风光，说不完的故事。
1: 2016年1月，尚长荣又回到他曾经工作生活了32年的西安。这一次他是作为特邀嘉宾回来参加陕西戏曲界纪念尚小云诞辰115周年系列活动的。
2: 老朋友啊，老朋友，老朋友啊，这提提咱们老人家这个尚小云舞台艺术这片子，大家那时候干了1年多呀、啊。
1: 尚长荣是尚小云的第三个儿子，当代最负盛名的京剧净绝表演艺术家。像往常一样，每当与西安的亲朋故友聚会，他们谈的最多的依然是陕西省京剧院初创时的岁月，以及京剧院的创办人尚小云。
2: 这是最后现在叫什么杀青了封镜的时候，
3: 对，
2: 哎，照着个全家。
3: 是是是，你在哪儿呢？
2: 我在这儿。
3: 嗯，对，这是我。看错了。
1: 57年前的1959年2月，京剧四大名旦中，此时创作力最旺盛的尚小云突然做出决定，离开他出生、成名且从艺超过半个世纪的北京，携带妻子王蕊芳、小儿子尚长荣等一家五口，迁居陕西西安。不仅如此，2个月后，他又将耗费半生心血收藏的66件字画、古玩，悉数捐赠给陕西省博物馆。消息传出，中国戏曲界无不为之震动。
4: 父亲一生当中，第一是演戏，第二是收藏书画和古玩，他没有别的嗜好，唯独在收购字画的时候不惜重金。
5: 我既然到这儿了啊，一直到了西安了，我尚小云就交给组织了，所以我一切都可以给组织，
6: 都是很慷慨的，就全都捐出去了，不给自己留一些个后路。
7: 今天可以看见三幅画都是尚小云先生当时收藏的。
4: 在建国之后，在50年代走向全国演出，我父亲总要有一个特殊的行李箱，放的他所喜欢的古代的字画。他演完了戏，他要挂起画帘欣赏画，这是最好的休息。

当时许多人对尚小云的这一举动感到不解，但知道内情的人都明白，这就是尚小云，就是那个台上永远像一团火，台下一生都爽朗豪迈的尚小云。北京安定门内，这些胡同和院落式民居保存着老北京城许多特有的记忆。

0: 据说，晚清时期这一带是穷苦奇人的聚居地。1900年，20世纪的头一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庚子国难年。这年1月，尚小云就出生在安定门内法通寺附近的一个大杂院里。他是尚家的第二个儿子，取名尚德全。这是一个没落的贵胄之家，远祖平南王尚可喜当年的显赫与富贵，早已沦为尚氏族人宗谱里的传说。尚德全的父亲尚元昭从河北南宫县来到京城，在拿王府谋了一个差事，一家还算生活无忧。然而，随着这年8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尚家的日子开始每况愈下。尚德全5岁时，父亲病逝，兄弟姐妹6人仅靠母亲走街串巷，用火柴换废品维持生计。不久后，大姐和四弟又在贫病交加中相继夭亡，大哥也莫名离家出走，从此不知所终。到1907年，尚家已经没有隔夜之谜。饥肠辘辘的尚德全最怕听到的是邻居家吃饭的声音，
1: 就是邻居有公鸡打鸣。我父亲他跟我说，我中午最怕这个公鸡打鸣，是什么呢？是因为一听这个中午的公鸡打鸣，就引起他最苦难、最困苦童年时候那种情景。
0: 极度的贫穷让这位生性敏感的幼童过早地看惯了世人的白眼，同时也塑造着他一生要强、坚韧的性格。就在7岁这年，尚德全向母亲提出愿求师学戏，以奉养母亲和2个弟弟。世纪之交的中国变乱丛生，但京剧已经数代清朝皇室的推崇，此时却是一派繁荣景象。京城的茶园戏楼一个比一个热闹，身怀绝技的艺人一朝被皇家的升平署招入宫中演出，从此便能身价倍增。学者们相信，正是这样的时风让年幼的尚德全得以亲近京剧，并由此看到一条能让家人摆脱饥饿的出路。但是同样出身名门的母亲张文通起初并没有答应儿子的请求，他深知娼妓、幽灵、奴隶和低层士兵向来被归为4种贱业，被称为戏子的伶人甚至不能上祖坟，不能祭拜宗族祖先。无奈儿子一再坚持，加上日子实在难以为继，1907年春，张文通领着德全和5岁的3儿子德福投奔当时京城最有名的京剧科班喜连成。谁想班主打量了一会儿德全兄弟，扔下一句，骨架过大，非学艺之才，不予接受。后几经辗转，总算摆在著名老生艺人李春福门下。不久，李春福发现兄弟二人并不适合老生行当，便把他们介绍到自己任教的三乐班，成为这个新办科班最早的一科学生。至此，这位一心学习的苦孩子才真正踏入了京剧的门墙。京剧科班是清朝晚期出现的一种以教戏和演戏相结合的戏班，进科班学戏称为做科，先练基本功，再是个人资质分学行当，时间一般为7年。做科之前，学生要签订学徒契约，无条件接受科班严格的训练和管理。
2: 我们当时管它叫写字儿，实际上就是个字据，
1: 就跟生死合同似的，出了什么事儿，或者是有了病了，或者是生命受到威胁，班社不负责任的。
2: 我们戏曲界也有一种话，把7年做科称作7年大狱。

0: 坐牢狱一样，要度过这七年的学习时间。
1: 今天北京宣武门外这座百货大楼一带，过去曾有一条茶室胡同，据说当年的三乐科班就设在这条胡同内一个倒闭的染坊里。110年前，一代大师尚小云就在这里起步，开始了他60多年的京剧生涯。此时他的名字已由尚德全改为艺名尚三希。和三字辈的其他同学一样，年幼的三希还无法理解未来的七年大狱意味着什么，但食不果腹的家人以及充满波折的求师之路，让他懂得能进科班的不易。他所能做的就是吃苦忍耐，奔着那朦朦胧胧的出头之日。我在加入三乐班的时候，心里要把要强两个字不知道天天想多少次。尚小云后来曾这样回忆他的科班生活。然而由于缺少家学的底子，在选学行当时，三希再一次碰到了波折。三希初学花脸，因嗓音不能契合，不久改为武声。这一次他进步极快，仅仅几个月后就登台扮演茂州庙一剧中的主角黄天霸，却终因身子软弱体力竟不能支。这时有位教师指出，三希嗓音宽亮，扮相俊秀，应改学旦角，这才使他最终走上了正途。不过对于刚入科的孩子来说，选定行当还仅是一个开始。当时的科班信奉不打不出戏，无论哪个行当，学生由入科到出科差不多每天都要挨打。
0: 我们知道老师手里有一个板子，这方是为拍板的啊，来衡量你的节奏啊，按照节拍来唱。但是这个板子也是为打人的，师傅可以任意的责和罚，责嘛就是打，叫做打死无论。
1: 尚三希改学旦角后的开蒙老师唐竹亭，就让他吃尽了挨打的苦头。
2: 人家戏教的是很好，但是特别过于严格，打人很厉害，不管叫唐八的。
1: 尚小云后来曾回忆说，我刚学戏的时候有一个字老是念不准，老师火了打手，我还是念不准，老师气得戒指放在我的嘴里来回搅弄，当时我满嘴血沫，不敢哭，到厨房找点凉水漱漱口继续练。在他的记忆中，这样的苦头就像家常便饭。但终于有一次，脾气暴躁的唐老师竟差点断送了三希的性命。
2: 有一次学的大概是落花眼，有一句唱不好，那么唐老师他就火了，
0: 他就拿那板子使气儿，使气儿就戳他的肋骨啊。
3: 他为什么捅这地方，让你把气儿提起来，丹田，丹田在这儿呢，
0: 戳啊戳啊戳，居然把皮都戳破了，板子就进去了，
2: 捅进去了，当时就晕倒了。
1: 据说当时其他学生急忙将三希抬往医院救治，虽经及时敷药医好，但却留下了终生不愈的后遗症。
4: 谁说他两个走道的时候他就他老是这样的。
0: 弟子们啊，常常在背后学我们师父这个毛病啊，用他教你。哎，他有这个，又是试自己嗓子，实际上他这个气息，他往往在这咏颤啊，有一种颤，在呼吸不平衡的时候发生一种颤，所以给他带来一辈子的痛。

0: 1910年，上三溪经历了学习生涯中最大的挫折，但他没有退缩或逃跑，相反，却由此激发出了更强的韧劲。据记载，伤还没好，三溪就恢复了练功，不仅很快学会落花园，像桑园会、彩楼配、二进宫等老戏也是一教就会。三溪所表现出的才分不久就引起了科班的注意，班主开始指定专门教师负责他青衣、花旦、刀马旦等行当以及昆曲的学习。孙怡云曾在清宫戏班担任教习，正是这位名气一度超过陈德林的一代大家，为三溪的青衣行当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并且他还为三溪改了一个响亮的艺名——尚小宁。就这样，曾经被认定非学艺之才的苦孩子，硬是凭着要强的天性，凭着屡遭困境时不改初衷的坚韧，积蓄着一点一滴成功的灵气。而在此期间所经受的种种波折和磨难，也终将于日后为他的艺术精进铺就一条无比宽广的道路。1912年，尚小云在北京广和楼戏园正式随班参加演出。多年以后，他说，回忆首次登台，心里说不出是苦是甜是酸是辣。此时这位历经坎坷的少年开始以他高亢纯正的青衣唱腔、潇洒俊朗的外形扮相以及文武昆乱不挡的宽广戏路逐渐名噪京城。到第二年三乐科班改名正乐社时，尚小云已是班中排柱，与荀慧生、赵同山一起被人们并称为正乐三杰。然而在顶尖名角荟萃的京城，要想真正出人头地，仅凭科班的训练显然远远不够。有一天，当尚小云自信满满的毛遂自荐，想要跟著名老旦演员龚云甫合演一出大斗戏时，这位初出茅庐的小子辈儿终于开始领略到梨园行的厉害。
1: 班主说，你要跟谁演戏，退了我父亲一口痰，配你也配。我父亲那个时候他受到了侮辱。
0: 对于这次刻骨铭心的经历，尚小云曾回忆说，我听了这句话就气愤得了不得，马上不干了。人家也好，你不干也不少你。我回家之后痛哭了一夜，连饭也没吃。后来一想，哭有什么用，还是要干。
1: 他说我那时候就憋着这口气，横下一条心，一定要苦练才能够出人头地。
0: 在北京陶然亭公园，这处名叫瑶台的遗址，民国初年还是一片荒丘。当年尚小云受辱后，从第二天开始，每天天不亮就打着灯笼来到这里喊嗓，回家以后又接着练功，整整两年寒暑不辍的苦练，为他此后久唱不衰的铁嗓钢喉攒下了本钱。而就在尚小云独自用功的时候，一次难得的机遇也正悄悄向他走来。1914年冬，长期驻演上海的名角孙菊仙回到京城，需要挑选一名年轻旦角合作一出《三娘教子》。这位时年73岁、曾被光绪皇帝钦点为老生老旦第一人的一代宗师，最终选定了14岁的尚小云。
2: 孙菊仙的演唱风格是偏于旧的，所以他的风格你要找一个跟他配的，那就得找一个相对旧的风格来跟他配，否则搭不上嘛。所以尚小云在传统上他已经显露了非常好的功底。另外呢，孙菊仙本人的嗓子又特别好，咱们都知道，所以呢，尚小云的这个嗓子铁嗓钢喉能够配得上，

0: 1914年12月，在北京庆乐园，这出老少配的戏码首演当日，剧场爆满。整出戏一老一小配合默契，精彩纷呈。一出《三娘教子》，让尚小云成为京城人们茶余饭后的头条谈资。
1: 这就说明几个问题：第一，机会就是给有准备的人，对吧？他尚小云如果没有这些咱们说的对传统的扎实的功底，没有个人天赋的嗓子，对吧？没有在前面科班里头打下的这些个舞台经验，这三者缺一不可。
0: 第二年，北京国华报组织铜龄评选，尚小云名列第一铜龄，从此名声大振。
2: 当时，人们的欣赏，主要就是戏曲，其他艺术形式也没有，所以当时，戏曲可以达到万人空巷，所以当时的所有画刊、报纸，包括经济类的，他也要专门辟出专版来报道戏曲。
0: 不久，尚小云两年前受到的羞辱也出现了反转的剧情。他后来回忆说，这一天还是那戏班，居然让我和龚云甫唱会大轴，得到意外收获。我走到后台，看见管事崔先生，我问他，您瞧怎么样？当下气势汹汹，
1: 有一种青年人的一种报复心理，这个班主也能找出一个下台阶的一个理由来，就是当初我不是那样侮辱你，醉了你以后台，你恐怕未必有今天。
0: 尚小云说，我这才恍然大悟，自己惭愧得不得了，后来我对崔先生当作老师看。事实上，在随后和孙菊仙的多次合作中，尚小云已敏锐地意识到自己与这位老艺术家的差距。他后来常常感念孙菊仙的提携之恩，同时也不断跟晚辈提及是孙菊仙让他明白了人皆可师的道理。而正是这份感悟，适时打开了尚小云的眼界，并对他此后兼收并蓄的巨匠之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16年，对尚小云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他终于熬过了7年的科班生涯，顺利出科。这一年，他身体羸弱的弟弟尚德福在科班被打致死。也是在这一年，让他爱恨交加的正乐科班宣告解散。从此，京城的梨园行中少了一个正乐社，多了一个一心要闯出名堂来的尚小云。

0: 爷爷，这里会不会长三根呢？
1: 长起三个哟，有精神哟。
2: 即兴演唱是我们西宁三哥的特点。现在三哥新唱，我们越唱越起劲儿。

0: 嗨，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鲁一。
1: Hello，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君宁。
2: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晨光。
3: 美国人要轰炸东京了，
4: 你在动他，先拿
5: 记住，这是三招刀，
2: 危机四伏，孤单破局，每一秒都是生死的博弈。
1: 每天晚上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
0: 和我一起看长河落日，共赴热血征程。

0: 2015年12月9日，为今年尚小云诞辰115周年，穆元迪在上海举办了一次上派经典剧目的专场演出。近十年来，这位上派艺术第三代传人中唯一的男旦，以他唱作并重的舞台功力、刚劲、热烈的表演风格，广受上派戏迷的认可。
1: 很多人脱口而出的一种感觉就是，哎，你太棒了。一开始我没有意识到这点，后来我在屡屡的听到了这样的评价的时候才明白，王耀庆曾经给四大名旦每人有一个字嘛，尚先生是棒，这个棒就解释了他哪儿不棒，不光是唱，不光是念，不光是表演。
0: 在京剧界，穆元迪以练功刻苦、基础扎实著称。他9岁学戏，先后是从尚小云的亲传弟子李喜红、孙明珠，对上派艺术始终充满敬畏之心。
1: 孙老师教的我第一出戏就是《梁红玉》，这戏太快学了10年了没敢演，为什么？我觉得太难。所以说，上派艺术是我心目当中它已经定格了，我们永远达不到前辈的那个艺术标准。
0: 京剧《梁红玉》是最具上派文武兼备艺术特色的代表性剧目之一，首演于1935年。此时的尚小云，无论事业还是生命，都已到达巅峰，但他并未因此而停止对京剧艺术的专注与执着，一如20年前刚刚出科时那样。

0: 此时，京剧进入民国后，以梅兰芳为代表的旦行的崛起已经开始逐步深入人心。天蟾舞台在《申报》提前刊出的广告中，以梅兰芳第二来推介这位年方弱冠的少年。
1: 这个时候的上相来说，就是给人感觉老腔老调，非常之古朴，所以这个时候尚先生是正宗青衣的尚小云
2: 啊，确实那都跟小钢炮似的。那个什么，祭塔，你都是怎么唱的？是吧？喂。

0: 它能唱到高嗖上，一般的旦角唱到高咪上就很不错了。
1: 由于上奏率一直居高不下，尚小云的演期一续再续，最终竟连唱了四期，共计138天，这在当时京角的复沪演出中是极为罕见的。这年11月，北京顺天时报举办了一次京剧名伶票选，结果梅兰芳以最高票当选剧界大王，尚小云则紧随其后，获得铜龄第一的称号。
2: 故事说叫铜龄，他那个时候已经是18岁，已经不是严格意义的铜龄。所以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在梅兰芳就是如日中天成为大王的时候，尚小云其实已经跻身于一流名伶，这是一个标志。
1: 从7岁卖身学戏，到17岁出人头地，名利双收，尚小云总算实现了当年对母亲的承诺。然而这时的他早就不是那个曾经食不果腹的少年，整整10年的刻苦磨砺让他深知成功的不易，而将近5个月的上海演出也极大地开阔了他的心胸和视野。此后尚小云一面搭班演戏，一面遍访名师，先后受教于多位曾在清宫参加演出的京剧大家。陈德林在梨园界素有青衣泰斗的美称，他继承了传统青衣阳刚一派的优点，同时讲究刚柔兼济。在他的影响下，尚小云的演唱终其一生都谨守青衣正宗的规范。王瑶卿融青衣、花旦、刀马旦于一体，首创花山新行当。尚小云在行腔吐字、做工身段，乃至对京剧表演精神实质的理解等方面，都深得王瑶卿的教诲。陆三宝在民国初年有近20年来花旦界第一流人物之誉，同时擅长刀马旦、闺门旦、玩笑旦等行当。尚小云从其学贵妃醉酒、游龙戏凤等做工繁重的老戏，收获极大。李寿山著名京剧武进，他不仅悉心传授尚小云昆曲，还以自己的女儿相许配。更为幸运的是，一个注定深刻影响他一生艺术风格的人也适时地出现了，这个人就是天才武生杨小楼。杨小楼不仅武功深厚，唱念也极富韵味，塑造人物准确传神，尤其家传的猴戏和三国戏最为细腻成道，是继谭鑫培之后京剧界又一位杰出的领军人物。早在看过尚小云与孙菊仙的演出后，杨小楼就认定这是个好苗子。1917年年底，他邀请尚小云加盟自己的同心社，并让其配演自己的拿手戏《长坂坡》。
3: 他在那时候叫国剧宗师，他对很多的比他年轻的人，他都提携，都帮助。
2: 尚小云跟上杨小楼之间合作，影响相对比较大的，是一些恢复排演的传统戏。尚小云就上杨小楼他们家去学这个东西，学就是问，其实是对戏嘛。他就通过这种恢复排演老戏、整理排演老戏，学到了。

0: 月后，一出专为杨善二人编演的《楚汉争》与观众见面。这是杨小楼塑造楚霸王项羽这个经典人物形象的开端，而扮演虞姬的尚小云则在与霸王的对手戏中切身感受到了一代大师在台上的劲头、气度以及超凡的技艺。多年以后，尚长荣还清楚地记得父亲常向后辈们夸赞杨小楼的情形。你们看，杨先生一上场就不同一般，走到九龙口抖袖整冠，加眼神的配合，就把霸王那刚烈躁的性格和气质表现出来了。他演的霸王使人感到帅脆美，真是好极了。
1: 所以在他的艺术风格当中融入了很多杨小楼先生杨派武生艺术的记忆。
2: 所谓上派的风格也好，还是上先生的为人也好，都从这几个方面给了他很深很深的一种影响。
0: 此外，尚小云还向多位名家学习书画，以求提升文化艺术修养。这位一路孤身闯荡的年轻人，就这样以自己对京剧的专注与执着，以及人皆可视的好学精神，使自身的技艺日渐根深叶茂起来。

然而，当时间来到20世纪20年代初，为了适应新的社会审美思潮，除灵界大王梅兰芳外，后期的徐碧云、荀慧生、程砚秋等各路名角儿，也纷纷创制新腔，编演新戏。而成名更早的尚小云，却迟迟不见动静，难免招来不思进取、固步自封等质疑。不过，这一切在1923年发生了改变。这年的12月7日，尚小云的第一部新剧《红绡》在广德楼戏院出演。《红绡》改编自唐代小说名作《剑侠传》，演绎的是青楼歌女红绡与名士崔云的爱情传奇。剧中使用的大段南梆子唱腔以及青门舞剑一场，都颇受戏迷欢迎。红绡的成功首演，标志着尚小云的演艺生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年，他在宣武门外的椿树胡同购置了一座大宅院，据说当时主要就是为了排演新戏。此后，一个又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艺术形象从这个院子里连续被创造出来。巾帼不让须眉的一代名将秦良玉，遭际悲惨却坚强不屈的李三娘，弑亲至孝、刚烈侠义的林四娘，至擒悍匪、为夫报仇的

0: 人们突然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位正宗庆衣已经不再只有老腔老调，一系列刚柔相济、文武并重的信息，让他十多年的兼收并蓄迸发出惊人的力量。
1: 尚小云先生从小进科班以后，换过很多行当，但是每一个学习过程他都没有放松过，他每一个行当都学得非常扎实，为他以后的这个全面发展他的艺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2: 各方面的东西都学来了，什么旦角的、武生的、这个家那家的都学来了，学到他身上。他正是因为有这个百元合一啊，

0: 合一之后，融汇了之后，初心。
1: 有研究者认为，早年的艰难困苦使尚小云极端重视继承传统，而刚强坚韧的性格又让他能不顾外界议论，潜心追求自身技艺的极致，这是成就一代艺术大师的关键。这个时期，尚小云所演新戏的剧本主要来自青弋居士。青弋居士本名爱新觉罗溥序，这位末代庄亲王熟谙梨园，才思敏捷，人生大起大落的坎坷际遇，使他的作品往往在慷慨淋漓的深情之外，又有凄凉忧愤的意绪，十分有利于尚小云个人艺术条件的发挥。1925年，尚小云挑班自组协庆社，随着《新玉堂春》《新雷峰塔》等改编的老戏相继推出，一种极具尚小云个性的艺术风格出现了。
0: 他的唱独树一帜，唱的这个下很瓷实，往上有这拔弦攻坚的那种感觉，有一种险峭之音，听着很有刚劲儿。
2: 他有些唱腔里边有老生的那种力度，有花脸的那种杂夯的那东西，但是他阳刚当中又不失于他那个温柔，那种柔美媚。
3: 另外他把武的方面融进来，而他讲究是大开大合，大起大落，让你看着来说啊过瘾啊解气。
4: 尚小云先生的这个性格就很刚正，在台上不犀利啊，演出非常卖力气。
3: 所以黄宗江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说尚先生到台上就有一种热气，这热气是灌满了剧场，从台上一直到台下，又从台下撞回来。
1: 著名京剧红生李鸿春少年时期就常为尚小云配戏，他在回忆尚小云的扎靠戏时说，不但亮相漂亮，而且招数来得急，步伐转身来得快，他的唱念见功力，做打更见功力，把每个巾帼英雄都能演得既有飒爽英姿、威风凛凛的大将风度，又有妩媚婀娜的女性特点。北京前门的大石栏一带，民国年间一直是京剧演艺活动的汇聚之地。90年前，这些戏园子就像一个个新戏的发布场，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位名角儿带着新编的剧目在其驻演的戏园首演，真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而戏园子的生意也在这种热烈的艺术竞争中始终红红火火。1927年1月16日，尚小云又一部新戏《摩登伽女》在新民戏院首演。《摩登伽女》讲述古印度摩登家族少女波吉蒂爱上尊者阿难，为情所困，后被佛陀点化皈依佛门的故事。为了烘托异域风情，尚小云不惜投入以往3倍的资金制作舞台灯光、道具和布景。他所饰演的波吉蒂烫发，身穿长裙和高跟鞋，最后一场更请配演老生的杨宝忠换上西服革履充当琴师，波吉蒂则与小提琴和钢琴的伴奏下在佛陀面前跳起了英格兰舞蹈，
3: 令人大吃一惊，到了想象不到的地步。从题材，从啊装扮，从他的伴奏，这都是人们在经历的京剧欣赏中前所未有的一种状态。
1: 摩登伽女开京剧演外国故事的先河，一经上演就引起了轰动，但巨大的争议也随之而来。有人认为该剧题材新颖，唱作俱佳，为近年来少有的杰作，也有人觉得他离经叛道，不成体统。
5: 这出戏呢影响很大。

0: 我询问过一些前辈的老先生，看过这出戏，刘敦富先生就说，这出戏并不是，后来好像有人想象那样太出格，在整个的原则上，啊，跟京剧的这个传统啊，还是很贴合的。
1: 就在这一年的六七月间，北京顺天时报向社会公开征集五大名伶新剧夺魁投票。尚小云的《摩登佳女》以6628票高居各剧之上，拔得头筹。这一年的尚小云27岁，表演技艺已经全面成熟，造型扮相也是最美的时候。在随后到来的新戏创作高峰期里，他不仅经常在一出戏中串演多个角色，还不时亲自参与剧本的编写，使他刚劲豪迈的艺术风格越发彰显。
2: 他在创作剧目中视域非常广阔，
0: 然后又是非常敏锐的观察力，
2: 他的步子跑得很前卫，在表演上坚持传统范式。
0: 他演花旦的时候严格按照花旦演，演青衣的时候严格按青衣演，但他把这个花旦青衣融合在一个剧目里头。
1: 1931年2月，尚小云又一次开风气之先，把一部表现少数民族题材的《相思债》搬上舞台，并再度引发了轰动。至此，这位历经长期苦学和积累的一代名旦，已经打破梨园行内的诸多传统，以他文武全能的超强实力，为拓展京剧的表现空间，丰富京剧的表演手段，进行了多方面大胆的探索。
3: 1931年，长城唱片公司找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四个人录制了一个唱片，叫《四五花洞》。这个时候，他们得到了社会上的承认，牢牢地占据了中国京剧旦角的前四名，所以叫他们为四大名旦。
4: 他们走的是吧，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创作道路，关仲群也不一样。新长梅兰芳是高雅的，新长程砚秋是知识分子，新长荀慧生是小姐太太们，而尚小云是广大的市民阶层啊。
3: 这个也极大的影响到了他们的演唱和他们的表演风格。尚小云更多的崇尚的是民间文化中的侠文化，所以他的风格就是一种刚烈，这个翘拔。
1: 尤其他塑造的一个个巾帼英雄、女中豪杰，于京剧青衣专演贞洁烈女的规范中，由烈之一端发展了侠、义、刚、健等审美内涵，使京剧能从更广泛的层面关注女性的生存价值，大大增强了旦行的表现力。而这也正是尚小云开创旦派艺术、跻身四大名旦行列最重要的精神基础。
5: 继承他是一位大家，革新他更是一位大家。我觉得尚老师在这方面不是迎合，而是引领。他有时代感，所以他敢于走在时代的前面，走了常人没有走的路。

0: 捕梁红玉，原名梁夫人，是1935年10月尚小云根据《占星山》等传统折子戏整理改编而成。在这出戏中，尚小云参照古代戎装画像，改进了传统的女靠，使梁红玉的形象更加俊俏挺拔。而最后擂鼓助阵一场，更以她精妙的鼓技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这套鼓，我听孙明珠老师讲说，尚云在打鼓的时候，从侧面看他的这个两个鼓槌就像那个电门一样，就那么快，而且是那么均匀。
0: 这是尚小云又一个创作高峰期，在此期间，他对多部传统老戏进行了精心的加工和整理，并赋予这些剧目强烈的上派艺术色彩。这部全本《汉明妃》首演于1935年12月，其中昭君出塞一折，尚小云。

大胆采用文戏武唱的方法，把京剧旦行几乎所有的步伐都组织进来，同时吸收武生的多种身段动作，生动细致地刻画了王昭君的离愁别恨和边塞荒凉。此后，文戏武唱也成为上派艺术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今天从尚小云晚年留下的这段影像，我们依然能感受到这出戏中饱满、强烈、清健、豪放的上派艺术风格。这张剧照拍摄于1936年，此时尚小云合作最多的编剧是《还珠楼》主李寿明。在这位现代武侠小说之王的操刀下，他又创造出一系列武功高强的侠女形象。据说为了排演这些新戏，尚小云往往从上海定制大量机关布景，其舞台呈现已经隐隐带有某种超越时代的魔幻色彩。然而这次的探索没有来得及走得更远，在时代的巨变面前，一代京剧表演艺术大师的生命轨迹即将发生重大的转折。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

0: 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3: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二三，知道了吗？
5: 叫我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年近七旬的尚慧敏是尚小云的长孙女，也是尚家目前唯一的尚派旦角艺术传承人。2011年，受北京京剧院邀请，他从武汉来到北京，传授尚派的代表剧目。
1: 当时是呢，北京京剧院呢是九大名牌，梅尚成荀，啊，这个马谭张赵，唯独的尚什么也没有。说是老师，您能不能，到我们这儿能传授两出戏？给我的任务让我传五出戏。唱唱啷当一个啷儿唱。
0: 出乎尚慧敏意料的是，这次孤身北上，从最初单纯的传戏，到后来被聘为中国戏曲学院研究生导师，他竟一待就是六

0: 好像要把你的喘不过气儿。
1: 一开始能有人学上派，我就很高兴了，是吧？啊，有一个人能学，我也教。我的学生呢，又在舞台上展现之后，确实我自己也都没想到，啊，最后有很多能够想学上派的人了。
0: 是金，回转南金，这是个上口字，是吧？
2: 现在，尚慧敏最大的心愿是帮助北京京剧院物色一位能代表上派艺术的接班人，而与此同时，他也开始深入了解当年祖父对艺术传承的态度。
1: 他总是说：“你别学我，你学的是京剧，你要把京剧给我继承下来。”我也想是这样的话，你呢学上的特点。要学会了，但是你继承的是京剧，尤其是京剧的传统的老的东西，老的青衣的唱法，你要继承下来。
2: 且以戏剧一道，关系世面繁荣，影响世道人心者，至深且具。近期老成凋谢，祭器无人，加以同业弟子多半清贫，求学则高火难供，为商则营谋计拙。庸孙不济，流浪堪舆。这是近八十年前，尚小云谈及创办荣春社科班的缘由时写下的一段话。在又一个时代巨变面前，这位正值全盛时期的一代大师，毅然投身京剧教育，期间蕴含着怎样的性格特质和人生追求？

0: 1934年初秋的一天，北京宣武门外春树下二条的上家迎来了一次特殊的拜访。访客齐如山与上家素来熟人，但他这一次所带来的消息却非同寻常。就在前不久，北京最负盛名的京剧科班傅连城，由于班主叶春善突患重病，军心动摇，几十名承担主要演出任务的弟子集体私自离班，致使这个已有整整30年历史的班社顿时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
1: 一般的办科班都有一个运作的原则，叫做以班养班，就是从学生演出收入来维持科班的这种支出，
2: 就是该挣钱的这些学生啊走了，剩下的要养的学生啊卖不上座，这经济周转不上来，因此自然他就运转不了了。
0: 此时尚小云刚刚结束又一次上海演出，再遇归来，他很快就去看了一场傅连城的演出，果然是剧场冷落，观众不多。据尚小云的妻子王蕊芳后来回忆，当时傅连城总教习萧长华十分焦虑地对尚小云说，眼下连人带戏都没有号召力，买不上座，长久下去拿什么给徒弟开饭，请先生说戏呀。小云眼见这种情况早已难过极了，没等萧老把话说完，立刻表示用钱我兜着，要排新戏我把刚唱的几出戏给您这儿排出来。于是在那个宁舍十亩地不让一出戏的时代，这个院子里却开始不断传出尚小云给傅连城学生说戏的声音。随着这些上海剧目陆续登台演出，傅连城年轻一辈的学员们迅速建立起市场号召力。尤其尚小云专为叶盛章排演的《九盖》，首演时便引发轰动。

0: 掉这位未来的第一舞丑，就此一炮而红。到1935年秋，傅连城演出上座之盛，与危机之前相比，已有过之无不及。而在这整个过程中，尚小云不仅分文未取，还无偿提供新剧行头，亲自为演出把场。
1: 可以用这个拔刀相助啊来形容他。他不仅救助过傅连城，好几个班社有了困难的时候，他都是伸手援助的。
0: 这是1926年2月，上海申报一则有关京津沪三地梨园行会举行联谊活动的报道。或许正是由于尚小云身上的侠义之气，早在26岁时，他就已是京城受同业拥戴的行会首脑人物。
2: 他脾气很豪爽，乐于助人。这个当时的看法就是急公好义，是爱管事。这在梨园行村是好像是有公认的。
3: 就别人的话都根本就没求到他，他一看见这事儿，哎呀，这事儿我得帮着他。他就说这么一个人。
0: 然而，就在这位个性火热的艺伶为傅连城的恢复元气深感欣慰时，坊间却开始纷纷传言尚小云有意控制这个历史悠久的科班，最后竟牵连到他的大儿子尚长春在傅连城无法正常学戏。无奈之下，尚小云只好断绝与傅连城的来往，并让儿子离开了科班。

0: 万那里了。哦，行了。
1: 你跟我爸不认识吧？以前
2: 啊，同学，
3: 同学，
1: 同学啊。
4: 就照顾不了你了。
5: 钱荣顺、马长礼和冠勇是荣春社的师兄弟，他们共同见证了这个在现代京剧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科班的整个办学历程。
2: 是咱们当年办科班一周年的特刊。
5: 虽然由于年事渐高，相见日少，但一有机会，哥几个说不完的还是那段影响了他们一生的科班生活。1936年初，为了让已退出傅连城的长子尚长春继续学戏，尚小云请来两位教师，又招了17名梨园弟子，号称18子。荣春社科班纪念刊封面的这幅画，描绘的就是科班创立的这个缘起。此时，这座千年古城已经开始笼罩着战争的阴云，市面萧条，人心浮动，梨园行也再次来到一个度日艰难的时期。据尚长春自己回忆，自18子的名号传出后，就有许多同业领着孩子找上门来，上家曾想再收18人，凑成36友，不料刚招完又来了，而且越来越多。
6: 这个时候恰恰是社会上科班解散，相当一些人是带艺投师来了，怎么办？他这个义气就来了，他要为穷苦孩子找一个吃饭的门路。
5: 这年2月，尚小云索性敞开大门，在报刊上登出广告，声明

0: 拟成立荣春社科班，此后一年间先后招收的学生竟已达200名。
1: 当时他并没有非常非常的细致的这种筹划，上天往往挂在嘴上句话，大不了我不办了不就完了吗？但是一旦办起来就叫做欲罢不能了。
0: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尚小云匆匆结束在上海的演出，赶回北京。
2: 像唱戏这个行业，在战乱期间，他们是没有自己的自身生存能力的，所以尚小云毅然决然就出来，把梨园的同仁呢，给他组织起来。由此以后呢，他一直在担任着梨园的这个重担。
0: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38年3月，尚小云以一己之力，筹备了一年多的荣春社，在这个戏院正式宣告成立。有人说，尚小云的一生像极了他戏中那些充满阳刚之气的人。食不果腹时，他刻苦坚韧，珍惜每一次学习的机会；面对竞争时，他博采众长，以最棒的舞台面貌回馈观众。行业需要时，他又能放下个人名利，挺身而出，不计代价地维护同行，俨然就是一位快意恩仇的人间奇侠。在荣春社，学生入科不立卖身契，做科学戏有各行当的老师因材施教，平时的衣食和健康也都有专人照管。
3: 光裁缝，荣春社自己养活3个裁缝，厨师吧有5个厨师，
4: 有什么这个庶务主任、教务主任，有医生，有中医，有西医，还有骨科医生，
1: 特别重视学生的吃饭的质量。我赶上一次，师傅拿着藤杆儿，就从我们摆的吃饭的桌台，长桌台，就从这边。把这一桌子饭全都打到地下，跟大师们讲，你们挣的钱是孩子们给你们挣出来的，你们就让孩子吃这个呀。
2: 他的师资都是外聘外请，都是各行各业当中对传统表演有着坚实基础而且能够说得清楚的这些人。
5: 对我们今天启示最大的就是他的办学思想。第一，走正路，一定要是我们戏路子要走得正。再一个呢，就叫称上品，要学生教的我们演的一定是最高的东西。再一个就是叫言教训，尚先生本身的言呢是有名的。
4: 苦是要吃的，打也要挨打的。父亲是脾气很大的，他最厌恶的是这个对待正业的懈怠。
0: 为了适应科班演出，尚小云亲自动手把一些传统折子戏连缀起来，中间适当加入热闹的场次，形成一步步连台本戏，让每个孩子都有上场历练的机会。最初几年，荣春社这种演出形式很受欢迎，但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戏曲观众的大量流失，这个人数最多时曾达到400人的班社开始入不敷出。尚小云先是自己恢复演戏进行贴补，后来就只能变卖家产才能维持。
4: 卖了很多所房子，卖掉了汽车，连母亲的首饰也是卖出了不少。完了。
6: 荣春社解散，一个是日本时期啊，吃窝头，后来改了混合面了。
0: 1948年7月，荣春社终于再也不力支持，宣告解散。据说散班的消息是由尚小云的夫人王蕊芳宣布的，尚小云本人当时没有到场。
1: 虽然最后科班解散了，但他是个胜利者。到了四。

0: 九年的这个时候，虽然也有相当的名伶在演出，但是后继的乏人已经展现出来了。荣声社的弟子啊，既有其数量，又有其质量，就支撑了当时的这种危局。
1: 当他们啊，这个离开舞台之后啊，很多都成为一个名教师、名教授，他们是在戏曲教育上，在戏曲这个艺术上、舞台上，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这出《双阳公主》改编自传统折子戏《珍珠烈火旗》，是1959年尚小云献礼新中国建国10周年的剧目。他不仅向人们展示了这位时年59岁的大师炉火纯青的艺术功力，同时也凝聚着他这10年来所有的创作激情。

0: 1949年11月，就在新中国成立一个月后，尚小云组建尚小云京剧团，连续编演莫奈、红宣娇、峨眉酒家等新剧，并对梁红玉等多部老戏进行了进一步的加工和改编。第二年8月，他率团赴天津、山东、江苏等地演出，由此开始了长达8年的全国巡演。对于这位从旧时代走过来的名角来说，这是完全不同的8年。他说：“我看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到处都涌现着工农兵群众激动人心的英雄事迹，到处都有祖国建设日新月异的巨大成就。”
1: 那个时候可以说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深入部队，深入到工厂。那个时候也快60了，他经常这是连演5个钟头戏，深深感到作为一个京剧演员，作为一个戏曲名家的社会担当。
0: 1959年1月，应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以及陕西各界人士的盛情邀请，尚小云离开了生活大半辈子的故乡北京，举家迁居陕西西安，支援西北文化建设。这段由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记录的就是这个时期尚小云与其二儿子尚长林一起为他新收的弟子们进行表演示范的情景。据统计，尚小云一生共收徒213人，其中180名是迁居西安以后所收。这些新收弟子中，除了京剧、昆曲演员，更多的是来自秦腔、豫剧、评剧等全国10余个地方剧种的青年骨干。通过他们，尚小云将他几十年所体悟的民族戏曲艺术的精神实质和表演理念，撒播到4面8方。
2: 他从来不坐着，他那儿来回溜，来回手腕子都在活动。处处时时刻刻的都在考虑昨天的戏哪方面有点欠缺，必须得加强改一下。所以跟着他一块儿呢，心里就觉得这学不完的东西，
3: 就是现在达到他那一种独特的风范啊，我再没有发现第二个。我演戏那一直在我剧团拿就是一类工资，给你示范的一个动作，但是那个动作居然我来不了了，我到晚去我啥都不会了。
4: 那

0: 时候我的原厂在我们同伴来说还算是比较好的，师傅说给我跑原厂，跑了10圈，累得腿都转筋了，但是跑完原厂以后师傅说什么，凑合吧。
1: 13妹就这一个上驴，我足足练了半年。商先生说，只有真正的传统底子很厚的，那么你发展才有资格。
2: 一圈两圈，三圈，
3: 他这个做他还跟你那个还不一样。
4: 周百岁和张彩香都是在西安拜尚小云为师的，但直到许多年后的这次交流中，他们才突然意识到，即使是同一出戏，师父当年传授给每位弟子的身段也各有不同。就像这部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彩色戏曲片《尚小云舞台艺术》，据说1962年开拍时，尚小云也曾根据自己当年的年龄和身体条件，对昭君出塞和狮子惊风的表演身段都进行过许多调整和修改。实际上，尚小云这种对表演者个体条件超乎常人的重视由来已久，或许这也正是他在长期的实践和教学中始终强调传统功底少有门户之见的根本原因。1964年1月，尚小云筹备多年的陕西省京剧院正式成立。然而仅仅2年多后，他就被卷入那场几乎横扫一切的浩劫。在长时间残酷的批斗中，这位一生醉心京剧表演艺术的一代大师永远离开了舞台。
5: 长春儿，喜英儿，你们好啊，今天接到你们的来信，我告诉你的情况是这样的，北京调爸爸回去是事实，一点也不错，因为艺专学校没有老艺人领导，中央说叫尚小云回来领导吧，他有经验，我想回咱们的故土总比外乡好得多吧。
4: 这是1975年尚小云写给长子尚长春的一封家书，此时他已被从批斗中解放出来，一心盼望着重返北京的调令，但是这一天他终于没有到来。1976年4月19日，因突发心肌梗塞，尚小云病逝于西安第一人民医院，享年76岁。4年后，1980年9月，国家文化部为尚小云平反，他的骨灰被迎回故乡北京，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墓。真正尊敬我的学生，是那些勤学苦练、信奉义无止境的有志者。这是尚小云，这位与中国京剧鼎盛时期相始终的一代巨匠，临终前留给弟子们的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

0: 是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6: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0: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6: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0: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4: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6: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7: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

0: 接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神州伟艳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2: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3: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4: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5: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驻守？
6: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7: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降落，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8: 我们击落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9: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0: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2: Take off, move it.

0: 人们用如泣如诉、百转千回来形容他的声音。他突破千步一腔的格律，开创出新的唱腔流派。有人说，这唱腔有勾人魂魄的力量。
1: 吐字、发声、节奏的掌握都达到了极致，都达到了无可挑剔的那样一种境界。
2: 用这个声音来唱那些悲情的戏剧主人公，真的是绝了。
0: 四大名旦中，他年纪最小，却思量最深。在戏和戏子都被当作玩意儿和乐子的年代，他用个人微弱而倔强的声音呼吁戏曲改革，强调戏剧观，探讨艺术的社会功能。许多人说，这不该是一个戏子的所为。是怎样的从艺历程酿就了让人回味不绝的程派唱腔，在过去的百年历史上成就了他京剧巨匠的地位，一代宗师的辉煌。他又如何在人生的挫折和命运的艰辛中一步一步突破自我，突破局限，最终屹立在

0: 艺术的高峰之上。北京后海边上的小祥凤胡同，现在已经游人如织。在清代，这里属于正黄旗界内。1904年，程砚秋就出生在这里。当时他的名字还叫程琳，这是一个奇人的名字。程砚秋的先祖跟着摄政王多尔衮入关，因功封爵，到他父亲荣寿这一代，仍世袭着职位，俸禄优厚。20世纪初年的北京，风雨飘摇，城南前门外的茶楼戏园却一派别样繁华。那里，京剧正迎来它的黄金时代。每当日暮，一辆辆马车载着住在城里的旗人们，纷纷赶往南城广和楼、丹桂戏园、吉祥茶园这些著名的戏园子。程琳的母亲托氏也是其中一员。刚满一岁的程琳经常在母亲的怀里，听着夜戏的锣鼓点儿安然睡去。1905年，就是程琳一岁的这一年，荣寿去世了。这个没了丈夫和父亲的旗人家庭，在清末山雨欲来的大气候下，渐渐落入了捉襟见肘的困顿中。程琳六岁时，一位唱花脸的邻居见她相貌端庄，眉清目秀，向母亲建议送她进梨园行，吃唱戏这碗饭。
1: 那个时候就把戏曲看作是一种建业，上面有帝王将相，这是贵族，中间有平民，是农工商，娼游丽俗，那就是堕民，也就是贱民。
0: 从进园听戏的皇族贵胄，一步跌进唱戏乐人的下九流行当，对于托氏与程琳这对母子而言，无疑是个艰难的决断。然而虽为贱业，一旦苦熬出头，唱成名角儿，收入却着实丰厚可观。清末名角儿谭鑫培一场堂会的份银就有50两银子，而当时朝廷一品官员的年薪是180两银子。很多年后，在《身上的事：程砚秋自述》一书中，程砚秋这样写道：家里生活那样困难，出去一个人就减轻母亲一个负担，于是我毅然地答应了。没有今天许多年轻人追求艺术梦的理想，也没有成就一番事业的雄心，只是朴素而无奈地想要某个技能，撑起一大家人的温饱，一代巨匠的学艺之路就这样开始。

0: 唱花脸的邻居，介绍程琳拜在刀马旦荣蝶仙门下做了手把徒弟，学期九年。就此这个六岁的孩子离开了母亲，告别了童年，住在师父荣蝶仙家。荣蝶仙擅长武功身段，以脾气火爆歹徒严厉著称。后来程砚秋在自述中这样描述他最初的学艺生活：我拜师后的头一天就开始练起功来，把身子坐在地上，背靠着墙，面向外，把腿伸直撕开，磕膝盖绷直，两腿用花盆顶住，练到两条腿与墙一般齐，身子和腿成为一条直线才算成功。除了练功学艺，手把徒弟就像师父的小伙计，还要做饭、跑街、洗衣服、打扫内外。
1: 程砚秋

0: 从很小就到荣蝶仙家学戏，陈远秋自己专门写了，他在荣蝶仙家学戏的时候什么都干，而且还经常挨打受骂。他最后总结了一句话，他度过了一个悲惨的童年。
1: 一代巨匠的起步之路没有捷径，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在最琐碎、最艰苦、枯燥、孤寂，甚至不乏阴霾的岁月中，坚持挨过。

1911年，程琳学习的第二年，辛亥革命的炮声轰碎了大清朝最后的残梦，八旗子弟的绝路就此成为一枕黄粱。少年程琳成为他的赤贫家庭的唯一希望。师傅的严厉让程琳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也磨砺出坚韧要强的性格。但家庭的变故和艰辛的童年岁月又让他变得内向、敏感，甚至有些忧郁。荣蝶仙透过这个少年清秀的面容、别样的气质和绝佳的嗓音，看到了他不凡的天资和成角的潜质。他决定将程琳向青衣行当培养。北京王府井东安市场至今已繁华了100余年。100年前，北京著名的丹桂戏园就建在东安市场里。1915年的一天，旦角新秀芙蓉草在丹桂戏园挂牌演出。11岁的程琳为芙蓉草唱开锣戏暖场，这是他第一次登上戏园子的舞台，在观众面前亮相。索绰罗程琳这个奇人的名字在梨园行是不能用的，于是这个少年有了此生第一个艺名程菊农。程菊农的这次首演可以用一鸣惊人来形容。第二天，戏迷们谈论最多的不是挂牌的芙蓉草，而是这个暖场的少年。人们说他扮相柔美，嗓子好极了，能唱到宫尺谱中最高的椅子调。也有老戏迷惊喜地预言，他将成为继梅兰芳之后又一位旦行名角。看到新带出来的徒弟有人气，票房好，师傅荣蝶仙给他安排的演出也多了起来，常常是下午唱完顾不得休息，又要接着唱晚场。频繁的登台换得了名气的迅速飙升，很快程菊农就成为了京城梨园炙手可热的青衣新角。日上新生见寂寥，梅郎芳调本天骄，谁知后辈风华甚，听彻清歌意也消。这是一位戏迷写给青衣新角程菊农的诗句，诗句中流露出对程菊农的欣赏，称道他声色俱佳，风采不输当时正如日中天的旦行名角梅兰芳。这位写信的戏迷叫罗隐公，罗隐公比程菊农大32岁。和当时的很多北京文人一样，罗隐公与王瑶卿、梅兰芳等名伶都相交至深。他尊重名人，热爱艺术，热心资助并参与剧作实践。他也将成为程菊农艺术道路乃至人生中最重要的人。不断收获的认可、赞誉和鼓励，给了少年程菊农一线希望。他憧憬着像许多前辈那样，一条学戏、出师、走红成角的道路，仿佛正在眼前铺展。

0: 那个担起养家重担让母亲过上好日子的朴素愿望也似乎就快要实现了。但就在此时，命运和这个少年开了一个黑色的玩笑。1917年的一个晚上，13岁的程菊农由于过度疲劳，嗓音中夹着嘶哑，提前倒仓了。一颗新星才刚泛出点点星辉，眼看又有阴云遮住了光芒。
1: 那段时间从道理上说就是应该养的，可是我们都知道唱戏人要靠唱戏吃饭，所以呢很多演员呢真的是没有办法，即使倒仓呢也会勉强的在唱。那陈延秋就是一个例子。
2: 在倒仓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不能用力唱戏的，但是荣蝶仙呢跟上海签订了演戏合同，就非得让他去。
0: 程菊农非常清楚，一旦受邀去了上海，合同既签，势必终日劳顿，日常连着夜场，倒仓的嗓子根本没有机会调养，毁掉几乎是无疑的了。13岁的程菊农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无助和绝望，失命如山，身不由己。曾赋诗称赞程菊农的罗隐公得知了他的困境。罗隐公早已认定这个叫程菊农的孩子资质非凡，必将成角儿。惜才之心让他不能袖手旁观。
2: 罗隐公向银行贷了700大洋，从荣蝶仙那儿把他赎出来了，救了他的艺术生命。应该说这个对于程砚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0: 为程菊农赎身是罗隐公全盘规划的第一步，他的目标是倾其全力将这个天才引向辉煌。一位大师的产生，有先天的资质，也要有后天的运数。程菊农的幸运就在于他在生命中最危机之时迎来了雪中送炭的贵人。1917年帮程菊农提前出师后，罗隐公又为他取艺名砚秋，字玉霜，从此程砚秋三个字就在梨园内外流传开来。饱学诗书的罗隐公深知没有文化无法成为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他在请来老师教授程砚秋昆曲和五把子的同时，开始亲自为程砚秋讲解诗词歌赋，教授书法，又定期带程砚秋观摩电影，拜访各界名流，提高他的艺术修养。程砚秋日后的书画修为、研究和创作剧目的能力，多是源于罗隐公这个阶段的教导。成名后的程砚秋曾说：“成有今日，罗居首功。”就在程砚秋潜心休息的时候，京城各大戏园的舞台上，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等年轻旦角儿已经越发走红，风头大有盖过生行，成为舞台主角的趋势。一个生旦并重的时代的到来，对于唱青衣的程砚秋可谓盛世，一切似乎已峰回路转，走上了正轨。可就在这时，程砚秋不无惊恐地察觉到自己曾经高亮的嗓音怕是永远都回不来了。
1: 罗隐公把程砚秋给赎出来了，所以呢程砚秋才有可能慢慢地养自己的嗓子。不过事实上程砚秋的嗓子已经养不回来了。
0: 而更让他忧虑不安的是，他的声音里似乎出现了旦行大忌的鬼音。
2: 这个鬼音呢是行内的一种说法，他想高的时候这个音可能走低，他想低的时候这个音可能走高，就是说他的音哈他自己控制不了，这个音呢飘忽不定，像鬼一样。一般出现鬼音的演员一般就不可救药了，一般就会改行了。
0: 命运的玩笑

啸还没有结束。在当时的李元航，倒舱失败意味着无法再登台，乐感好的人通常改习乐器给名角伴奏，天赋差的只能负责化妆道具，跑跑龙套，勉强度日。

0: 面对绝境，无论是程砚秋自己还是罗隐公，都不甘心就这样前功尽弃。可是眼前这危局如何能破？谁又能为程砚秋指点迷津呢？罗隐公想到一位奇人，王瑶卿。王瑶卿出身梨园世家，天赋异禀，艺术探索不拘一格。他不到30岁就首创花山行当，为京剧旦角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更为可贵的是，他带徒授艺，有教无类，能因材施教。
1: 你说唱旦的要不入王门，不入马神庙，你这艺术精致不了。所以呢，当时有人呢说王瑶卿是通天教主啊。
0: 1919年，15岁的程砚秋，一段清唱，听得王瑶卿心头暗暗一紧。倒仓失败后，程砚秋的声音变得又闷又窄，还夹杂着致命的鬼音儿。但王瑶卿这位梨园奇人没有妄下评断，只是对程砚秋说：“你的嗓子如此特别，要是模仿别人就没饭，要闯就有饭。”一个闯字激起了程砚秋的斗志，唱出不同于前人的心腔是他成角唯一的机会。从此程砚秋风雨无阻，每天到王瑶卿家揣摩唱腔，师徒二人踏上了一条前无古人的探索之路。
1: 王瑶卿先生啊，对症下药，他编了许多的心腔，让程先生啊不是用嗓子去高亢的嗓子去跟人家拼，是用很好的腔，很有韵味，很金听的腔，很耐听的腔。
0: 经过2-3年的反复练习实践，师徒两人终于另辟蹊径，摸索到一种以气催声的唱法。

0: 程砚秋苦练出一副虚音，也开创了绝世独立的程派唱腔。
1: 比方说举例啊，《锁麟囊》那个是后边二黄的啊，

0: 比方说类似这样的，他这口气一直在拖着，使得观众看着一直在拼着呼吸在听，是吧？是这样的，他勾着你的魂儿。我一直在形容程派的唱腔是勾魂的。
1: 他通过这一条本来已经坏了的、完全没法唱戏的嗓子，找到了一种特殊的声音的表达，走出来一条险路。那么这一条险路呢，是使得陈延秋成功的一个关键。
2: 就常理而言，程砚秋遭遇的这一轮变故和打击，对一名旦角演员无疑是致命的。但或许正是这样超常理的历练，才能考验出一个人的毅力和意志，激发出其内在的潜力和异禀。程砚

0: 修，具备了超乎寻常的潜质，在经贵人高人的呵护扶植，才终将这一场遭遇升华为机遇，铺展出一条非凡的巨匠之路。在京剧100多年的历史中，先后出现过很多艺术流派，但以腔字标派的屈指可数。带着全新的唱腔，程砚秋准备重返舞台，而梨园之外，中国社会正迎来一场新的变革。20世纪20年代，新文化运动兴起，一大批崭新的文艺作品被推向社会。程砚秋决定融入到这一场时代潮涌当中，继续向前闯荡。北京前门附近曾集中了北京半数以上的戏院，其中位于粮食店街3号的中和戏院有200多年的历史，它的门牌至今仍被标记在原址。1922年2月，带着全新的唱腔，程砚秋就是在这里开始了自己重返舞台的首演。此时他已经组建了自己的戏班和声社。和声社的首演轰动京城，连续加演。而这一年的春秋两季，18岁的程砚秋分别在北京、上海两地挂头牌开唱，一举扬名京沪。上座场场爆满，高潮迭起，盛况其实。康有为为了见到这位唱腔自成一家的梨园新秀，还特地在上海多做逗留，推迟行程。
1: 人们突然发现，哦，原来这样的声音也很有魅力，也很动人，甚至有更有一种特殊的一种感染力。
0: 后世京剧界一般认为，1922年这一轮京沪两地的演出后，世人心目中对于程砚秋的艺术风格以及程腔作为一个艺术流派的印象初步形成。历经诸般磨难，命运终于给了程砚秋一份丰厚的成人礼。作为南北共识的梨园新星，他的眼中平添了些许少年扬名的意气风发。所谓巨匠，在人生至焰层层的熔炼中，锻造了生命的质感，是意志与实力双双升华的涅槃。

0: 想到的。只要是用心去发现花红的这个每个季节，都是最美的时候。
1: 九寨沟就是我的家，我会一直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山水。

0: 嗨，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鲁一。
1: Hello，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君宁。
2: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晨光。
3: 美国人要轰炸东京了，
4: 你在动他，
5: 先拿记住，这是三招刀，
2: 危机四伏，孤单破局，每一秒都是生死的博弈。
1: 每天晚上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
0: 和我一起看长河落日，共赴热血征程。

1925年的京剧舞台上，旦角正在全面崛起。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相继排演了多部新戏，也形成了风格各异的舞台形象。时人曾评价说，梅兰芳柔媚似妇人，尚小云倜傥似贵公子，砚秋则循循如书生。如此形容程砚秋，便是称赞他常伴恩师罗隐公身边，在多年的学习熏染间气质自化。也有人说，他二十出头，作品中已显现出有别于同辈艺人的风骨和思想，实属难得。面对这些评论，程砚秋在人前往往报以沉默的微笑，而独处时心中却有着无

就在1924年9月，恩师罗隐公因积劳成疾，心力交瘁而病逝。对于刚满20岁的程砚秋，罗隐公的离去无疑又是一记重重的打击。罗隐公不仅给了他第二次艺术生命，也是引领他提升文化艺术修养的导师，更是他所有新作的编剧、演出的策划人。在送别罗隐公的挽联中，程砚秋曾悲痛地写道：“自伤如若，每念钩灯智取，无泪可挥。”罗隐公去世后，里院内外普遍不看好程砚秋的前途。当时的剧界认为，有罗隐公，程砚秋就有新戏场，罗隐公不在了，程砚秋也不复有新作了。

是就此淡出梨园，还是继续坚持闯荡？程砚秋别无选择。一番思量后，程砚秋决定独自担当起新戏创腔和排演的工作。20岁的他对自己的新婚妻子果素英说，是时候另起

炉灶了。之后的三个月，程砚秋每天工作到深夜，设计整出戏的唱腔、身段、配乐，构思所有的细节。1924年的12月，他带领新组建的戏班民和社，在北京三庆园推出了新戏《碧玉簪》。此剧大获成功，程砚秋也向世人宣告自己的回归。在这一轮重大的人生变故与打击中，程砚秋被现实逼着完成了又一次成长的飞跃。从一名单纯的演员，陡然成为集创作、导演、演出三者于一体的全能艺人。

0: 这段珍贵的录音由长城唱片公司1931年6月录制，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每人各唱一句，演绎了京剧《四五花洞》的唱段。这张唱片一时大卖，因为就在此前的1930年，上海戏剧月刊刚刚通过征文，将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评选为京剧界四大名旦。四大名旦风格各异，梅兰芳雍容华贵，充满王者之气，尚小云的表演阳刚有力，多饰演巾帼英雄，荀慧生的戏剧则贴近生活，角色诙谐可爱。时年26岁的程砚秋年纪最轻，技艺却不输前辈，他的唱腔独特，表演细腻文雅，在征文投票中的单项得分甚至超过了年长他10岁的伶界大王梅兰芳。
1: 爱看梅先生戏，金融界、银行界，在程砚周围好像是民主人士，什么陈叔通啊、罗永公啊，这些个文人。
0: 程砚秋在罗隐公、陈叔通等文人政客的长期交往中，深受他们家国情怀的影响。不满30岁的他，开始形成了有别于同辈艺人的思想。虽然戏台歌舞升平，但梨园之外，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正值多事之秋，外敌虎视，军阀内战，多少生离死别，百姓苦不

1931年1月和8月，程砚秋先后推出《荒山泪》《春闺梦》两部悲剧作品，以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发声，借古讽今，针砭时弊，矛头直指现实中的不义

0: 随着《荒山泪》和《春闺梦》两部姊妹篇的上演，程砚秋再次给梨园带来了不同的声音。谈起《春闺梦》，程砚秋曾说：“为无边此句，自知为哀怨之声；为颇怨从此国家日趋升平，失此句辍想，则无怨随矣。”程砚秋把自己的艺术与国家命运紧密地联系到一起，优雅婉转的唱腔和贴近现实的戏剧情节，日趋成熟的程派很快风靡全国。
1: 凡是程维派的传统的技术都非常深厚，他对传统可以说知道学深了。再有，他有自己的首演剧目，这剧目里就呈现了他本人的艺术风格、艺术特色。
2: 程派的这个风格在。

0: 在当时受欢迎是可以想象的，因为在那个万方多难的时代，对吧？所以他演苛政猛玉虎，他演人们的苦难，特别是妇女的受压迫呀，人们通过看他的戏来发生了共鸣。
1: 1930年，从国外涌入的新鲜事物，正震荡着中国人的思想。虽然社会走向开放，但梨园行依然守旧，艺人的社会地位也十分低贱。自强的程砚秋感受到时代的发展和京剧的现状，有了更深的思考。1930年，国民党元老、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次长的李时珍，利用退还的庚子赔款中的部分经费，创办了中华戏曲音乐院。1931年7月，程砚秋受聘担任中华戏曲音乐院南京分院副院长，院长则由李时珍本人担任。由此，程砚秋对于戏曲的思量不再限于个人的作品与艺术风格的探索，也拓展到戏剧教育和戏曲理论等更广阔的领域。1931年12月25日，程砚秋在中华戏曲专科学校以《我的戏剧观》为题发表演讲。他对学生们说，一切戏剧都有要求提高人类生活目标的意义，我们除靠演戏换取生活维持费之外，还对社会负有劝善惩恶的责任。如果我们演的剧没有这种高尚的意义，就宁可另找吃饭穿衣的路，也绝不靠演艺玩意儿给人家开心取乐。这种信念指引了程砚秋大半生的艺术生涯，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早在3个月前，9·18事变爆发，程砚秋气愤不已。3天后，他在《华北日报》上刊登短文，宣布停演。在文章中，程砚秋写道：“为因国难当前，既挽救之不及，何忍在粉墨登场，显露色相？”之后的一个月里，程砚秋都停止了演出。将个人艺术活动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一代巨匠的思想境界。这是一名艺人向艺术大家的腾跃。1932年1月1日是程砚秋28岁的生日，按虚岁算来，正是30而立之年。程砚秋没有设宴庆生，而是登报宣布将自己的名字改砚秋为砚秋，表明不再以砚悦人，要像砚石般经得住磨砺。又将字玉霜改为玉霜，以示抵御风霜之志。这背后传达出一种超越时代局限的戏剧观。演员是一项值得尊重的艺术职业，而不是供人玩乐的玩意儿。这是一代巨匠回应社会偏见的一声呐喊。3天后，程砚秋宣告了自己的一个决定，他要停止演出，放弃巨额收入，赴欧洲游学。这段影像记录了1932年1月13日下午，程砚秋在各界友人簇拥下，从北京启程赴欧洲考察戏剧的欢送场景，由中国新闻摄影先驱张玉婷拍摄。临行前，程砚秋在北平家中接见来宾，他对梨园同行们说，此次赴欧完全是为求学，要到西方考察剧学，作为改良戏剧的参考品。
2: 程砚秋是以音乐戏剧院的名义去澳洲访问的，并不是为了去交流演出，是为了向西方人学习。他也确实是听了很多欧洲的歌剧啊等等，很受震撼。
1: 从1932年1月到1933年3月，程砚秋的足迹遍布苏、法、英、德、意等多个国家。 在郎之万的帮助和引荐下，程砚秋得以顺利访问了各类戏剧学院。

0: 隔巨远。1932年的欧洲，希特勒刚刚上台，战争的阴云正在聚集。在巴黎和柏林，程砚秋观看了许多反战题材的戏剧，剧中灯光舞美的运用，剧场和后台的规范，都给了他很大的震动和启发，也让他坚定了改革中国戏曲教育的信念。在游学中，程砚秋忘记了演出的疲惫和梨园的纷扰，他感到充实和快乐。在当时的文章中，程砚秋曾写道，此种生活这一生没有享受过，这是我生平最美好的记忆。如今民间仍散落着一些程砚秋旅欧时期遗留下来的珍贵纪念。京剧演员马玉琪曾跟随程砚秋的徒弟赵荣琛学习程派艺术，他收藏了一幅油画，记录下当年留守德国期间的程砚秋。
1: 他那阵儿是1932年，虚岁大约就是
2: 三十岁，
1: 三十岁的画像。那阵儿是好像是他到德国以后就认识这个画家，腰上挂着一个珐琅的戒指，那个戒指上呢有一个字儿叫戒，就是有一次好像程砚秋先生打麻将，打麻将把那个包银枪输掉了，陈叔通先生就送他一个戒指，上头给他刻了一个戒字，说你千万再也不能打麻将。陈先生就把这个戴在腰上，一直戴着，去的国外，在德国还戴着这个戒指。
0: 1933年1月，日军攻占山海关，平津危机，家人的安危，剧团的存亡，催促着程砚秋。他匆匆结束了历时14个月的游学，回到了祖国。回国后，程砚秋系统总结了1年多的考察实践，为中国戏剧诊脉，并开出了处方。
3: 很多人称程砚秋是学者型的演员，从1932年开始一直到1933年，他对于欧洲进行了考察，他自己写了一个考察报告，在考察报告中他提到了对于中国戏曲改革的19项建议，其中8项今天已经完成了。比如说导演要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比如说要建立舞台灯光学，比如说人物的表情要和化妆服饰相结合。
1: 原来都是6点开戏，12点散戏，甚至于到1点，观众也累啊，后台演员也累。等1933年回来以后，程先生就改了，开始就主戏，7点到11点，这个舞台的时间是程砚秋先生改革的。
0: 在改革演出时间的同时，程砚秋还着手净化舞台，设立乐队分区，并规定场内不准贩卖食品。一系列改革使原本杂乱的剧场秩序井然。在吸取了西方戏剧的经验之后，程砚秋开始在《春闺梦》中进行改革实验。他先是在最后一场戏中配合快节奏的鼓点，使用了身段和多人队形的快速变化，又请来话剧团队使用经过设计的昏暗灯光烘托悲剧气氛，并在乐队中加入了口琴、小提琴等乐器，增加配乐层次。这些大胆的融合让看惯了老戏的观众耳目一新，赞叹不已。1935年5月，程砚秋接任了音乐院创办的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校长，他变革科班旧制，开设以文科为主的文化课程。从1930年到1940年，10年间，程砚秋和同仁们共同培养了德、和、金、玉、咏5科学生200余人，对京剧艺术的继承发展做出了长远的贡献。北京南城正义慈禧楼，这里是北京。

0: 仅存的几座传统戏楼之一。马玉琪的徒弟程派男旦刘欣然平时就常住在这里演出排练。2017年，他要复排一系列辍演舞台多年的程派经典老戏，进行一次全国巡演。北京798艺术区，带着新做的戏装，刘欣然来到这里拜访好朋友时装设计师王玉涛，听取他从专业角度对自己舞台戏剧造型的意见。
1: 把里边露出来的，我觉得里边也好看。像程先生这些大师过去都画画，所以他们对色彩还是很敏感，所以过去他们自己的戏服都自己设计。王老师今天想让您帮我参考一下，是复排，但是呢服装呢可能要重新做，当然这个底色呢是当时程先生的底色是这种血青色，我想灯光打上去的话，这个色彩您帮着参考一下。
2: 其实我觉得你特别巧妙的是用了银丝来去做了一个勾线，这是盘银绣，让整个花朵呈现的更加的立体。那同时呢它不是单色的，你看我们有白有浅的鹅黄，同时
1: 套色
2: 还有青绿，对，这样套色之后呢，其实它整个花朵呈现出来是一个非常强的，有一个立体感，在这个舞台上能够既清雅，但是呢又有一些光亮的东西出来，是能够
3: 太好了太好了。
2: 对，而且这个绿色我本身我自己就特别喜欢绿色，
1: 它有最传统的东西，最复古的东西，就是最时尚的东西。艺术本身都是可以互相借鉴的。当年程先生，先不说他的服装，从他艺术本身，从他的唱腔、程腔里边，他就吸收了很多歌剧、戏剧女高音的一些发声的方法，来完善他的那个唱腔体系。都是互相借鉴的，
2: 而且他们当时的着装也是非常引领当时的潮流，他们都穿三件套。
1: 梅先生跟程先生可潮了，对，
2: 戴的是小围巾，领带、口袋巾，头发梳的一丝不苟，三件头的皮鞋，包括怀表链儿，那种小的细节的设计，真的作为现在的这种绅士的，完全可以在他们身上有一个非常好的诠释。
0: 1937年7月，日军侵华的炮火斩断了程砚秋的戏剧改革。77事变后，侵略者很快占据了华北地区。北京的汉奸特务们在日军的指示下，找到了戏曲演员的行业组织梨园工会。

0: 日本人到北京以后呢，就是梨园工会就找这些艺人呢义演，干嘛呢？捐献飞机。
1: 面对找上门来的特务，程砚秋说：“我不能给日本人唱义务戏，叫他们买飞机去炸中国人。程某人宁死枪下，也绝不从命。”当时许多人害于侵略者的强势，担心程砚秋会激怒日军，累及北京戏曲界。程砚秋对此更是悲愤交加，他让登门者转告日军，不要找梨园同行的麻烦，只管找程砚秋一人说话就是。
0: 汉奸特务什么的，跟他要剧本，有一次到家里头，他不给。说这就结了梁子，
2: 他演了一个叫王蜀剑，演了两场就叫国民党疯了，投降派说亡国奴，他在台上就用这样的词儿。
1: 日伪特务没想到，表面儒雅的程砚秋竟是个麻烦的硬骨头。他一直不唱义务戏，不去满洲国，不留官座，这让当局十分不满。他们决定下狠手教训程砚秋。1942年，程砚秋赴沪演出后回京，在前门火车站刚下车，就被一伙特务迎面堵住，
0: 几个人给围在那儿，那怎么办呢？
1: 特务们没有料到，程砚秋自幼练功，常年习武，曾拜在杜心武、张寿亭、高子云等多位太极名家门下，武术功底非常扎实。
0: 那程先生怎么办？程先生一看不得了，这是几个人，程先生就找了一个柱子，省头背后受敌呀。一边打一边走，一边打他，结果就出了车站。
1: 几番较量都未得手，日伪当局气急败坏，很快北平的电台开始禁止播放程砚秋的唱片。还有知晓内情的朋友告诉他，日本人的地牢里早已预留了他的位置。程砚秋心中了然，只要自己不给日本人唱戏，当局就不会死心，家人的安危也得不到保障。国仇家恨面前，处于个人事业巅峰期的程砚秋做出了抉择。1942年，程砚秋登报宣告，即日起脱下戏装罢演，到乡下务农。所谓巨匠，歌舞升平中，他能保有独立的思想信念和追求，不随波逐流；民族危难时，又能轻于个人荣辱之小，重于国家兴亡之大。

0: 哎，老师，这个东西要轻拿轻放，还有另外点护硬办好，很危险的。
1: 知道了，多送点东西，看不起我。
2: 难防，重在守规章。
3: 得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4: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5: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6: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7: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8: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降落。
9: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0: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2: Take off! Move it!

0: 的这种丝绸的一种存在。
1: 在丝绸上会有符号或者文字的出现，不失为一种可能性。我们必须沿着这样的一个路线和思路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
2: 如果没有只言片语留存人间，三星堆人究竟想要隐藏怎样的秘密？文字一直是三星堆最大的谜团。规模如此巨大，遗存器物如此丰富的三星堆，似乎不应该和文字无缘。青铜龟背形网格状器再一次为我们带来了找到文字的希望。
1: 呀，文字，我觉得这玉不简单。
2: 漫天飞舞的雪花，就如三千多年前一样，它似乎掩盖了过往所有的秘密。欲言又止的三星堆人，迎着风霜雨雪，走过四季轮回。时间在他们的脚边卷起尘烟，他们是时间的创造者，他们已超越了一切时间。也许岁月早已使古老的文明化为一颗颗沧海遗珠，但是我们相信，历史的洪流将再一次激起文明的浪花。山河未改，长歌未断。

0: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正在举办的特别展览《凝视三星堆四川考古新发现》，吸引着人们从港岛各地赶来参观。此次三星堆在香港的展览共展出120件珍贵文物，其中23件为国家一级文物，部分文物为首度于四川省外展出。
1: 凝视的这个理论，它画面里或者器物的这个目光也反向注视我们，我们也希望拉近观众跟文物的距离，能够进一步唤起大家去走进他们的冲动，所以我们就
0: 重返三星堆，重返一个充满未知的世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想要解开的谜题。
2: 好好好好，再拉再拉再拉，好好等一下。
0: 青铜虎头龙身像出土于8号坑，高约80厘米，圆圆的脑袋和耳朵像老虎，但头顶却有着长长的犄角，而身体却像龙一样呈腾飞的姿态。虎头龙身像暗藏着许多小惊喜，除了底部凤鸟嘴里掉落的小零件，考古人员还为它找到了一条遗失的长尾。
3: 那这个定的是龙还是牛啊？
4: 虎头龙身像现在的名字它应该就是龙虎结合的一个形象，因为包括整体上的这个纹饰，就是之前三星堆那个1号坑出了一件那个虎形金博士，嗯，就是这种纹饰的话，可能就还是老虎身上的纹饰。
0: 龙身蜿蜒而神圣，虎首稳健而勇猛，铜鸟优雅而灵动。如此这般奇妙的结合，在8号坑出土的青铜尊身上得到了另外一种诠释。
3: 从中原地区有可能流传或者是引进的这样的一个酒器，然后呢上面装上一个带有三星堆特色的一个器盖，又将这个器盖呢完全铆铸死，成为一个封闭的容器。但是这个封闭容器呢，它这个盖子又做成镂空型的，就使得你这个容器变成了你能看到容器中的东西，但是又无法取出，这样一个有趣的组合。从这个工艺包括这个造型以及它的一些细节，可以完全证明这是三星堆文化，包括巴蜀的古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一种融合。
0: 学者认为，一件青

0: 铜器的出土地不一定就是其铸造地。北京科技大学冶金考古团队通过研究一二号坑出土青铜器的残留泥芯，发现三星堆青铜器面具、其他非容器等本地风格特征器物泥芯与容器类器物泥芯在化学成分及显微结构上均存在较大差异。由此，专家推测三星堆出土青铜器应该存在多个铸造地。三星堆人为何会铸造这些造型奇特的器物？如果他们是安放在建筑内的祭祀物品，那么这些建筑真的存在吗？又在哪里呢？他们又会不会是三星堆人祭祀用的神庙呢？
1: 在整个这八座祭祀坑的西北方向分布着一座大型建筑群，在它的基础里边发现有与祭祀活动相关的遗存，所以它们应该是与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的建筑群。那这种建筑群也很有可能就是当时举行祭祀活动的宗庙、神庙这一类建筑。
2: 还被祖迁位的祖迁位，
3: 为什么要叫月光宝盒？其实我不理解。
4: 宝藏。
0: 出土于七号坑的青铜龟背形网格状器，是三到八号坑出土器物中最为神秘的器物。它外部由青铜材质制成，形状是类似龟甲的椭圆网格状结构，其中一侧有类似合页和插销的开关，似乎能打开与扣合。而封存于内部的玉石上还发现了丝绸残留物。青铜、丝绸、玉这些华夏文明的符号都在这件器物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5: 铜网格形器的玉器表面也残留着丝绸，面积相对来说比较大，而且它成片存在。那么我们就必须将这种成片的完整的信息完全的提取出来。提取完整的信息必须把它打开。那么网格器是将玉器夹杂在中间，它产生了一个机械锁扣的一个形式，也就是它的四角上有四个龙头，只有两个龙头是相扣在一起的。这样相扣的龙头对我们的清理就产生很大一个障碍吧，可以说。
4: 我们尽量把手往里缩点。
0: 为了弄清楚龙头内部的情况，文保人员对青铜龟背形网格状器进行了 X 光探伤检测。
6: 我们看这个就很明显，
7: 对啊，
6: 这个是底部，
8: 对，
6: 这个是上面那一层，它两个叠起来有它就有条纹，
7: 对，
6: 但是说明这个龙头的整个套管它没有那么厚。它又有那么厚，它就会形成有这个棱角。还有一个就是它太薄了，看如果再把它降一下，
7: 就能套在里头的那个东西保存的还比较好。只有这一个跟旁边那个没有龙头那个东西，我们要敲下来，是有几公分？八公分。
5: 我们对于探伤的结果与我们肉眼所观察的结果其实是非常吻合的。龙头的脖颈它是一个中空的一个形式，那么网格形器的两个触角它是机械的插入到龙头的内部，它是一个机械的存在的话就不存在我们去破坏它，我们只是对于它内部锈蚀物进行很好的一个清理之后，我觉得就可以打开。
9: 那剩下已经有它。
10: 哎呦，这一块铜真的是粘的牢，
11: 连一点反应都没有。
2: 那就糟了嘛，就
11: 糟了噻。
2: 那就是当时就封死的，现在就断定是掏了过后，四个方向都重新掏住过。
7: 他这设计的也太那个什么了。
12: 那设计的时候就没让你打开。
0: 作为华夏民族的图腾和象征，龙再一次成为了大家的焦点。龟背形网格状器以四个龙头为角，可见这件器物对于三星堆人的重要程度。它究竟是为谁而造，又是因何而存呢？
2: 行。
0: 郭汉中希望借助 CT 检测彻底探明龙头的铸造工艺。
8: 看不到啊，
9: 有两个凸出来的嘛，这里两个凸出来的，对吧？就这里两个是凸出来的，做个反，直接交铜液把它给注接住。
8: 如果从这个打开的角度，
9: 看这个，这个是打不开的。所以说，
0: 借助科技手段，专家终于确认龙头无法打开。这件器物在铸造时，三星堆工匠往龙头内部浇筑了青铜溶液，将其铸死。这意味着他们并不想以后有人再打开它。工艺如此复杂，设计如此巧妙，三星堆人为何会费尽心思地将玉器永远封在里面？难道玉器上真的有考古人员朝思暮想的文字符号吗？与此同时，出土于八号坑的青铜凤鸟柱头又给三星堆存在文字的可能带来了新的希望。
10: 它这明显有点凸起，换上去绝对是换上去这个样子。
1: 根据这个研究呢，我们基本上是可以确定它的确是彩绘，而且是铜器铸造完之后绘上去的。
13: 应该是用软毛的这种像毛笔一样的东西画的，有时候回笔啊，或者是那个有时候打弯的地方能看到。86年出土那个象牙珠上面还画的有眼睛，其实那个就用墨线画的非常的清晰了。
1: 技术还有它的颜料，甚至书写的工具啊，应该都是有的。
10: 它是否具备书写的这种可能性，我们觉得是已经有这种情况存在。
1: 如果说我们能够确认当时的文字书写的载体的话，可能离我们找到确认三星堆遗址的文字就不远了。
0: 三星堆人书写的载体会不会就是网格状器中的玉器和丝绸呢？
10: 就是这个，我们就发现就是这个有墨迹，不能说墨迹，
8: 这不叫墨迹。
10: 黑色方框这儿有一点红色，
8: 这个估计不是涂的吧？可能是自然形成的。
10: 啊，自然形成只形成这一点吗？
8: 可能和这边和埋藏环境有关。
10: 那你说这颜色呢？这颜色是不是原来写的颜色？
14: 写这么久都还没干吗？
10: 那个怎么会干？
8: 这个有点像朱砂，
10: 是吧？是不是像朱砂？
8: 这上面是不是画了有东西？
10: 因为它这是在玉器表面，就是在玉器表面贴的那一面。
8: 那要不有可能画在玉器上，有可能就是画在这个丝织品上。
10: 感觉还是有情况，我觉得。
15: 啥情况？文字的。
10: 你说文字起码有。
0: 贴着玉器的土块和象牙上疑似存在墨迹，发现三星堆的文字符号仿佛近在咫尺。这一次，考古人员迫切地想要解开三星堆文字的秘密。
16: 推不掉的，
10: 对，
16: 什么推不掉呢？它就产生了误差，
9: 前后左右都没办法了。
17: 它铸死了，你弄开就只能
16: 弄断，
17: 只能锯断，
16: 这儿切一下。它就在底下去了，
9: 就掉了。
16: 它就在底下去，就上面就给解开了。这儿切哈，全部都起来了，哪成呢？
18: 这样切过后，它就修恢复，它所有的结构全部都倒了。
16: 这就
19: 两刀也就不到10公分，
16: 绝对这两刀就可以全部解决。
17: 保险的东西没问题，切的话，你想这个方向一提出来。
0: 切也许是目前打开龟背形网格状器唯一的方法，但对于文保工作者来说，这却是一个有些过于大胆的想法。
20: 实际上我个人觉得是必须得打开了，就是怎么看是最小的这个伤害啊。
1: 具体位置呢？
20: 利用了它这个本身都有一些缝隙，
15: 就伤害最小的。
20: 伤害最小的，的确是要动动脑子。
15: 就在这些位置上炫嘛，这些位置上炫。
17: 它在这种地方割是最容易修复到完全看不出来痕迹的。
15: 对，
17: 虽然我也没问题，切割包括具体切割位置都没问题，但就是切割之前可能这些有的区域要先处理。
21: 我的观点可能和刚才已经发表建议的那些专家的话可能有一点不太一致，实际上我还是比较倾向于保留这个现状，即使把它打开然后再来清理的话也不一定能够保持这个

0: 完整性，而且它里面是个什么情况的话，现在还不太清楚，可以大家慎重的一个考虑。
1: 就是好好研究一下这些旧式的东西，能不能从另外一个方面把它除了，除了以后不是缝隙就能够裂开吗？是那个两个袋子啊，到底有没有还有没有开裂的？要把它全部搞清楚，心中有数，我们才敢下手啊，否则不敢下手。
2: 对于是否打开龟背型网格撞器，专家们的意见并不统一。经过多次讨论，为了留存最完整的信息，最终专家一致决定不打开它。也许现在还未到揭晓答案的时候，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考古学者一定会找到更加完美的解决方法。不过，考古人员并没有放弃寻找文字符号的希望。远道而来的中国丝绸博物馆的文保人员将继续开展龟背型网格撞器的后续清理工作。
3: 我们是想在网格器上寻找纺织品上面是否有墨书。
4: 硬灰的话就是那种有颜色的，肯定是有颜色或者有黑色的这种东西，所以一碰到有一点点黑的时候，我们就很小心很小心就把它给提取出来，到时候再显微镜看一下是不是，就这样子。
2: 交错的线条看似有序，却藏着我们难以知晓的过去。
3: 在 F45 那个网格里面有几笔笔画感觉像墨迹，但是现在还不能确定吧。
5: 对呀，这高度差不多吗？这个越看越像墨。
6: 这里有一点
5: 漏出来了。
7: 我们对每一块提取出来的丝绸进行红外成像、高光成像分析的时候，总有些许的这种墨迹的情况存在，但是呢，它确实存在的面积太小了，就是不足以去判断它能够形成一些图案或者文字。
2: 三星堆出土众多精妙绝伦的人工制品，说明他们曾经可能拥有高度发达的文明。如果没有文字系统，仅靠口口相传，怎么能制作和传承这些工艺？
8: 比如说眼睛啊，或者是这个太阳啊，这之类的符号，我们不敢把它称之为文字。如果我们三星堆将来能够发现文字的话，离这个中原的甲骨文来比的话，最多稚嫩一些吧，但是也不至于还停留在只是以象形符号来作为文字表达的这样一个阶段。
2: 也许在这片土地之下，还有未被发现的文字。也许三星堆人使用了其他方式进行交流，他们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创造出了一个伟大而独特的文明。
7: 首先是我们觉得它非常惊奇，然后非常的期待，然后又一步一步的，我们真的经历了很漫长的时间，虽然我们没有找到，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的难得的。
9: What is exciting about San Singdui is you don't understand it. You are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a long journey. It will take you many decades to understand San Singdui.
10: 86年的这个发现已经震动世界了。这个三星堆的发现改写了中国的这个青铜时代的这么一个图景。没有任何人想到会有这样一批完全意想不到的青铜器发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西南地区。
11: 三星堆人不仅创造出了人手鸟身的神，而且还用青铜和木头制作出了大量的不同造型的人像和神像。这些创造给我们的艺术史增添了新的一页，是对中华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2: 青铜神树、青铜神坛、金面具、玉琮玉刀等等，这些穿越时空的旅行者，他们曾见证过文明破晓时的光芒璀璨，也感受过文明滥觞时的万千气象。如今他们既是重返三星堆的钥匙，也是指引我们走向未来的信使。
10: 通过这种新的发现，能帮助我们更好的

0: 认识这片土地上的这群人在那个时代所做出的这么一番事业。
1: One of the important things that Zhang Xingdui has reminded all of us is that China is, of course, a huge region, and that is a very colorful mosaic of different cultures that interact and evolve in different ways. And so it becomes very hard to talk about the history of one China, but with very different colors.
2: And what makes China pop rich and important is what we would call diversity. We think diversity is very important. And the more diversity you have, the more ideas you will have, and the better new industries, for instance. We would think China's diversity is one of its great strengths.
3: 中国的青铜文明在全世界绝对是首屈一指，我们的高超的铸造工艺，我们丰富的精神世界，觉得三星堆意义重大，让世界了解中国，现代的中国和古代的中国。
4: 时光如旅，星本穿物，也许现在还未到揭开谜底的时候，三星堆的田野考古仍在继续，考古学者对这片土地的探索与热爱也从未止步。2024年龙年春节，三星堆博物馆下了一场久违的雪，雪花轻舞覆盖大地。也许我们看到的雪与我们祖先看到的雪并无二致，一万次的冲和警鸣就有一万次的风吹雨落。无论过去还是未来，重返三星堆，长歌不断，步履不停。
5: 如果能重返三星堆，回到3000多年前，我最想看到的场景就是那场盛大的祭祀，
6: 很想直观地从他们当时的这个生产角度来看，他们是怎么理解这个事情，
7: 他们的这些铸造工艺和中原的有什么区别。
8: 真正的想看到的就是他青铜作坊里头所呈现的那种景象，到底是否与我们当代人所看到的、所推测的、所分析研究所获得的那种结果是否具有一致性？
0: 设计者、设计这些器物的这些人跟工匠是不是同样的人？他为什么要做这么高的这种青铜的祭坛？他表达的是什么样的观念？
9: 希望能够在3000年前的鸭子河畔坐一坐看一看那个时候的落日。
10: 我希望看到三星堆时期的王的葬礼，知道王陵区在哪里。
1: I wanted to know who was there and especially what they were thinking。
11: 一个民族还是两个民族，或者是同一个民族不同的部落，他们具体的身份地位等级，我都希望得到了解。
12: 如果能重返三星堆，回到3000多年前，一切的美好的愿望就是想要看到辉煌灿烂的古蜀文明，以及当时的文字究竟在什么地方。
4: 重返三星堆，重返我们的精神家园。从三星堆看中国，历史长歌悠悠，激荡天地。华夏民族伟大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传承有序，生生不息。天地之间。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1: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8: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9: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10: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11: 如果四月十八号之前无法锁岛，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12: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13: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4: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5: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6: Take off, move it.

0: 梁飞跟你们联系过吗？
1: 刚来的时候联系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联系。
2: 说说现在的情况。
1: 梁飞上次袭击了军部以后，日本人就更加注重了警戒，同时日本人也在到处搜捕梁飞，不过连他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2: 有没有邢亚平的消息？
1: 邢亚平
0: 也是我们的人，和梁飞一起来执行任务的。
1: 没有，没听说过。
0: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韩东辉，电台方面的专家，此次来是负责电台联络的。
1: 你好。
3: 你好，我能不能去看一下你们的电台？
1: 好，请跟我来。
0: 看清了，记住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4: 这是电台，它是发射源，从这里发出的无线电磁波接收装置可以接收到信号，如果接收装置很一般的话，那它就只能接收，测不到发射源的所在位置。
5: 巩立伟的密码本现在在田村手里，鬼子一定会更加严密地保护田村，所以他人一定在破译中心，而破译中心的信号强度、电台功率肯定是济南地区最大的。如果我们有一台无线电测向机，就能找到破译中心了。
6: 有那么神吗？
7: 神，这叫科学。
4: 亚平，你说的这个无线电测向机，我们需要怎么做？麻不麻烦？给我一台电台就够了，剩下的我来做。
8: 队长，行行好，队长，队长，队长，
9: 明白了，不就是急着要一部电台吗？我舍得给。
10: 黑子，
11: 到，
10: 到武工队把咱电台取来。啊，
11: 队长，咱就那一台，还是从
9: 怎么那么多废话？叫你取你就取，执行命令。
11: 是。

0: 一点，
1: 往左一点，
2: 左。
0: 别动，梁飞。
1: 别动，梁，我要黑的。
0: 就刚才那个位置。
1: 就刚才那位置，行不行？
0: 不是那儿，不是那个，往右一点。
1: 往右一点，往右一点。别动。
0: 再过去一点。
1: 右，过去一点，保持那姿势别动啊。行不行？怎么样？你别动。
0: 梁飞。
1: 啊。
0: 过来吧。
1: 你别动啊，保持那个姿势。
3: 一会儿再说吧，先休息一下。
4: 为什么？
3: 电台开机时间太久，日本人会发现的。
5: 梁飞の動きは未だ持ってつかめぬが、手がかりがないわけではない。二面有什么注意？
6: 梁飞跟武工队有联系，我想可以从这方面找突破口。
7: そうだな。すぐに向こうの方に伝えろ。絨毯式捜査。しかしひどい攻撃を受けたものだ。軍に関するものは手に入れたが、山田司令官殿はおかんぶりだ。南平を捕まえないと俺たちの首が飛ぶ。
8: 可以先生，不必担心，龚立伟已经死了。梁飞要是聪明的话，就应该立刻离开济南。
6: 不会。
7: 不。休息吧。
6: 梁飞应该知道，密码本在我们破译中心，对国共双方都是很大的压力。更何况，我们已经拿到了龚立伟的笔记本，所以梁飞一定还会有所行动，而且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田村君。
8: 你认为他还会出手？
6: 我对梁飞还是有大概的了解，他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4: 哎，不是，我们费这么半天劲，怎么查不着呢？
3: 破译中心已经不在军部方向了，他们可能搬走了。
4: 也行，是算也算有点成绩了。
7: 所长。軍部はもっと警備を厳重にするべきでは。梁平が正面から突っ込んでくれば潰すことは簡単だが、しかしな。

0: 梁飞，
1: 我，
0: 梁飞，
2: 来来来，
1: 忙着呢，
2: 你过来。
0: 哎，你坐，
1: 不是你神经病
0: 干什么？我跟你说，你小子在重庆花天酒地，我管不着。上级让你去搞国共合作，也不关我的事儿。可现在这是在济南，咱把电台给他，这合适吗？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0: 他毕竟是国民党的人，你对他有把握吗？啊，这万一要是
1: 什么呀，队长，你想什么呢？啊？哦，你以为得到一电台就知道密码啊？你再说了，邢亚萍不是那样的人。
0: 你小点声，
1: 你声音大。
3: 再说了，他跟一般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也不都是坏人。
1: 这你声音大。
0: 哎，我操！你这要出乱了，我可找你算账。
1: 电台是你批的。偷听是吗？
0: 哎，好。

0: 日军的这个破译中心就像是定时炸弹。
1: 龚立伟不是死了吗？我们为什么还要如此被动？
2: 金旅长，你有所不知啊，龚立伟他现在手中啊掌握我们整个体系的密码本，他就是死了，日军也会掌握我们的全部秘密。据查，日军破译工作现在有一个叫田村大佐的人负责。
0: 我不管这些。
3: 我就知道，如果这件事情一天处理不好，前方的将士就一天处在危险之中。
2: 说吧，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4: 我只能做到密码一天更换一次，而且重新加密。
0: 我的邢局长，你觉得这样有用吗？
3: 平心而论，作用不大。我们的密码体系是龚立伟在的时候一手设立的，新的体系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建立。
0: 局长，您就别怪罪老邢了。老邢为了党国，他不但牺牲了邢亚文，连同这个邢亚平都跟着梁飞去了济南。
2: 是的。
0: 可是不管怎么说，日军这个破译中心实在让我们太憋屈了。如果处理不好，更大的损失还在后面呢。

0: 哎，怎么样？你梁飞的消息吗？你当真是重庆的？你说咱们手下那帮王八蛋不会到街上溜达一圈就回来应付差事了吗？真是气死人！别那么紧张，即便是真找到了梁飞，我们合起来也未必能完成这次的任务。要是任务失败，他哪儿都不用去，济南就是他老家，我们就惨了。哎。
1: 他要真是有军队的人，那让他介绍我也加入武工队怎么样？凭姐们这身手，应该还是有些用的。这话呀，
2: 你也就在我面前说说。
1: 要是让顾客知道，枪直接顶到你脑门上。
0: 他才舍不得呢。海文，你有什么打算？要不要姐们也帮你想个出路？
3: 我不像你，离开了行动组还可以去做贼。我凯文除了做杀手，什么都不会了。

0: 我做贼，你可以做匪呀、
1: 啊。拉倒吧，贼心不改。
0: 别吃，我是来的。
1: 请香。

0: 怎么样？还是不行？我怀疑破译中心不在济南城内，要不然不可能测不到信号的。不会离济南很远，毕竟总部在这儿呢。 附近有没有什么高一点的地方？
1: 高一点？我们千佛山怎么了？
0: 山峰能阻挡电波，如果破译中心搬到了济南城外，千佛山阻挡了信号传播，收不到信号也是很有可能的。如果在山顶上，接收信号的范围会更大。

0: 是吧？你这个肉丝面怎么
1: 没有肉丝净是面啊？不给钱了啊！
2: 哎呀，老总，你行行好吧，你看看这是小本生意啊，俺刚才给你割了不少肉丝啊，你看看啊，饶了俺们啊！
3: 哎，走，
4: 又吃白食呢？
5: 我这正准备往外掏钱呢。
4: 哎，那我吃白食去。
5: 必须！你搁这，我钱啊！您慢慢吃，做晚饭我先走，有空。
4: 别呀，您不看着我，吃不踏实。哎，最近鬼子什么动静？
6: 有动静不都是你给闹的吗？嗯，杨爷，您这大闹军部，日本人可都急了，到处抓你呢。杨爷，您干掉周玉海的事儿，大伙儿可都传开了。您是给咱们山东人挣了脸了，哎，杨爷，以后我就管您叫大英雄了。
4: 孩子们拼，哎，知道鬼子人家一电台，
6: 这么机密的事儿我哪知道
4: 啊？一点风声都没有。
6: 有风声到我这儿，他也刮没了呀。说实话，我就是吃了没本事的亏。我们警局有一个懂点电台的，调到小日本破译中心去，嘿，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啊，要钱给大娘，要女人给姑娘，还都是一色的日本娘们儿。你说我呀，我也就那么一说，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要，咱不能丢中国人的脸上。
4: 哎，你说这日本姑娘从哪儿来的？
6: 日本会馆呢。哎呦，亮爷，跟您说吧，这就是日本人开的窑子铺，嘿，只能太君啊，不是，只能是日本人去，中国人他不让进啊。你要说小日本有点意思啊，开个窑子铺，它分三六九等，楼上的个儿高，楼下的个儿矮，北边的胖，南边的瘦，给的钱还都不一样多，这是有点意思的。还是那句话。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干，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吧。

0: 吃饱了是吗？
1: 您是说我吃饱了撑的？哼，我还没吃呢，这不是您在吃吗？
0: 行了，我吃饱了，你把这砸掉了吧。啊啊！
2: 老板，再给我来一碗肉丝多的面。哎，

0: 下去睡了。
1: 睡了。
0: 我睡哪儿？
1: 守了一晚上电台，几乎一夜没睡。这个邢亚萍啊，跟特战局的人还真不太一样。来，你们上山需要我做什么？
0: 还真有件事。我发现啊，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关联，你有空的话帮我查一下。
1: 哪儿？
0: 日本会馆。
1: 日本会馆不是日本人的妓院吗？

0: 收。
1: 行了，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啊！咱俩可是成母亲
0: 啊，
1: 我会对你负责任的。放心吧。
2: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1: 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杨飞，能正经点吗？
0: 好，正经一点。刘景一同志，我发现日本会馆和会议中心有问题，有关联，帮我调查一下。
1: 够正经吗？
2: 知道了。

0: 心的人。
1: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0: 我们可是陈冠希的人。
1: 你能假的？
2: 哎呀，睡着了。
1: 德行。
0: 热脸贴了个冷屁股，我来对你负责。
2: 你这脸上长什么呀？
0: 哪儿？这儿啊？这胡子吗？
2: 胡子怎么长你脸上了？
0: 我脸上怎么不能长胡子呢？
2: 胡子长你脸上，胡子都委屈。
0: 不是你啥意思啊？
2: 我跟个老娘们儿的，趴什么门缝啊？
0: 我什么时候趴门缝了？我那是路过。电台，电台给你拿去。啊？电池。
2: 这电瓶。多看点书啊你。
0: 那给人拿进去。我们可是成了亲的人。
1: 你能不能轻一点？不、哦。

0: 这回带你来啊，还真带对了。要是没有你啊，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你言过其实了，
2: 其实没有我，你也一样可以找到他。
3: 时间不能等。
1: 我们每隔半小时开机一次，每次侦查十分钟，不然很可能会被鬼子反侦查到我们。

0: 我从来都没做过特工，你为什么要带我来？
1: 我觉得你跟他们不一样，简单。还有一点呢，就是，可能我心里边阴暗啊。你会的我不会，比方说这电台。我觉得你跟特战局的人不一样。我觉得你不适合在特战局待着，那太复杂了。
0: 但是我的工作不复杂呀。
1: 哎，以前你哥也是特战局的，还是第一杀手，你们俩性格像吗？
0: 我哥话很少，但是不代表他看不透，他其实心里都明白，和我爸爸一样。
1: 我倒是觉着你挺像武工队的战士。
0: 怎么，你不会要策反我吧？
1: 这都看出来了。哼，要是真能策反你就好了。哎，要不要到武工队看看我们山东居民的抗日热情？
0: 不用了，在你身上都看到了。

0: 你怎么来瞧？
1: 可以，先生。
0: 在上行。
1: 我在想，如果我是梁飞，现在我该怎么做？
0: 没发现梁飞有什么心动？我看啊，他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家里。
1: 在济南，如果要找一个藏起来的人很难，但要找一个破译中心会很难吗？怎么了？
0: 是这样的
1: 啊，我是瞎猜的。何野先生，您忙，我先告辞了。
2: 小胖，
0: 早点休息。

0: 哎，你有心上人吗？
1: 怎么了？你要给我介绍一个？
0: 你少来，你还用人给介绍？
1: 哎呀，我要有心上人呢，我就让全世界都知道，挺幸福的。嗯。哎呀，我可不会像凯文那样偷偷摸摸。
2: 我跟凯文什么关系都没有的。
3: 哪个不路？哪个不路啊？
4: 嘿，
3: 什么来着？哎，
0: 停。
1: 怎么样？
0: 对，就这儿，别动。找到了，梁飞，找到了。
1: 啊？
0: 找到了。
1: 哪儿？
0: 会议中心就在那个方向。
4: 好，给，好，给。

忆中心转移到郊外的军营，真敢想。这回难了。

一定要杀了田村，拿回巩立伟的日记本，不然父亲很难交代。

0: 干什么去啊？
1: 屋里待得闷得慌，出去走走。哟，这么大火气！
0: 我警告你，你可别想溜了。
1: 溜？我溜哪儿去啊？我要想溜，你也拦不住我。再说了，要是真溜的话，我也会溜到梁飞身边，跟他一起去打鬼子。
0: 行啊，那你就跟着梁飞一起去。
1: 你当我不敢啊？我不像你，一天到晚只顾着胡思乱想，见不得人好。不要忘了，钱亚平也没答应过你什么，别像别人抢了你老婆似的，摆张臭脸给谁看呢？

0: 他妈的，
1: 偷的老子偷的，别让我逮着他，逮着他我活包了。哎，哎，你给我站住！哎，你们两个在玩包装。出来，给我出来，我可看见你了啊，大白腿都露出来了啊，出来，你给我出来。
2: 长官，您是在找我吗？
0: 大姐轻点轻点，这是耳朵我留着听话用的。
2: 哎哎哎！刚才您说谁是小偷啊？
0: 我是你轻点劲。哎，
2: 找这个的吗？
0: 哎哎哎！大姐，这个不是闹着玩，别走火，别走火。
2: 这是这么玩的吧？
0: 行家，敢问英雄是哪一路的吗？啊，英雄不问出处，不问出处。
2: 小红面对乖乖的。
0: 您说，
2: 鬼子的破译中心在哪？
0: 破译中心是干嘛的？
2: 装什么？就是鬼子用来破译密码的。说，
0: 怎么都问这事？
2: 都问，还是问我？
0: 不是，这我确实不能说，大姐，说了他会要我的命，打死我也不能说。
2: 那我现在就打死你！
0: 我说，大姐，反正是个死。我说，
2: 说。
0: 梁飞，梁英雄问过我。
2: 梁飞，

0: 做不了，在重庆的时候，他跟梁飞就见过面，我认得他的背影。那他盯着鬼子的艺妓馆干什么？还能干什么？肯定是跟梁飞的行动有关系呗。难不成鬼子的破译中心在艺妓馆里？你动动脑子好不好？这艺妓馆里面鱼龙混杂，能干什么呀？
1: 我认为，艺妓馆跟破译中心肯定有联系。这破译中心是鬼子的王牌，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女人，肯定是给女人。所以梁飞不会放过这条线。这么说，我们也可以找到破译中心的位置。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抢了梁飞的前途。
2: 把他们一锅端了。要送死你自己去了，娘没那心情。我还告诉你，就咱俩，这事儿未必能干成。
1: 他梁飞就能干成？
2: 总比咱俩有希望。
1: 你这是典型的灭自己之心，太……陈丹霞，你信不信？
3: 我让梁飞带你干个仗。军营，
4: 那咋可能呢？咱武功的人全打进去，咱也进不去啊。所以啊，只能智取。
3: 不，智取你在行，打鬼子我在行。哎，
5: 日本会馆方面有什么消息吗？
3: 哦，小鬼子每两天会派一次车，每次呢大约拉走15名穿着和服的女人，车牌号是318，我不知道跟破译中心有没有关系。
6: 我信，你典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主，但我告诉你，这个任务要是完不成，你也活不久。
3: 想作死自己去，别拖累着我。不信，走着瞧。

0: 三天。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4: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3: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

0: 大。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那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

0: 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5: 你的包子一辈子都能够啃得风完美吗？
6: 学生有会赚钱多快。
4: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7: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8: 杰斯，放到前方上，这儿
9: 转，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4: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0: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1: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这部分。
7: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0: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兵救起。
2: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驻守？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8: Take off! Move it!

0: 我今天在日本会馆碰见陈彩霞了。
1: 谁？
0: 陈彩霞。
1: 好吧，我听见了。不是，他来济南干嘛呀？
0: 我也觉得奇怪，你说他在济南会做什么呢？
1: 陈彩霞来济南了，那凯文和胡克也一定来济南了。哼，特战局这帮人对我还是不放心。
0: 会不会他们是来支援你的呢？要不要跟特战局联系一下？
1: 不用不用，我不想跟他们有瓜葛。倒是这个陈彩霞盯上了日本会馆，说明这个日本会馆真的有问题。明天我去日本军看看，看看那辆车是不是出那儿。
0: 我跟你一起去。
1: 别了，你照顾夏平吧。黑的，
2: 哎，
1: 把电台送过去，顺便告诉石队长，这回我可能需要武工队的帮忙。
3: 咱真要打到日本军营了？
1: 大闹那是孙猴子。
3: 那咱这是？
1: 不是说了吗？秩序

0: 你？
1: 是我，幸亏你扔的是个破草帽，要是个硬家伙的话，我这脖子当场就折了。小官人，快来帮姐看看，看看我这破相了没有啊？
2: 没流血，应该没事。你这下手也不轻啊！啊，飞镖都用上了。
1: 我是冲着你头上那草帽去的，就想吓唬吓唬你。
2: 哼，
1: 小官人，想姐了没？姐可是想你想得很心痛啊。
2: 啊，就你一人来的？
1: 你不是也一个人吗？
2: 这地儿不宜久留，走。

0: 我说啊，你也别说了，回去呢替我谢谢吴克啊。这回这行动我一个人可以。
1: 哟，大家是一个部门的，还分什么你我呀？这么见外。
2: 话到此话最大。
0: 说吧，怎么找着我的？
1: 我陈彩霞是谁呀？大海捞针不容易，可是人海捞你那是。
2: 你赖桥了。
0: 我说的是，怎么找到我？
2: 平平平，啪啪啪。
1: 你的女领导。那天我看见他在日本会馆附近打探，原本想跟着他，可惜跟丢了。后来我就想，这事儿肯定有缘故啊。结果竟然让我发现了一辆军车，车牌号是318。还要我接着问大叔吗？
2: 怎么半夜武警放炮仗啊？
1: 我先给你泼盆冷水。会议中心搬到了军营，想混进去不容易。但你可是打了保票，10天之内完成任务。算一算，现在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2: 阎王殿那边某货房，这位浩二浪。
0: 谢谢你的提醒，但是我说过的话呢，我自己可以完成。
2: 要取妖斩孽，向莫忘。
1: 王局长让我给你的信，小官
2: 人，
1: 记得有空来看看去。
2: 噼里啪啦，砸的真漂亮，砸的那也。

0: 怎么样，蓝娟？宴席糖啊，今年老字号，你们尝尝。谢谢啊。哎，陈彩霞、凯文来济南了。他们来了。你准备和他们合作吗？他们不添麻烦就不错了。
1: 谢谢。
0: 哎，气色不错，多喝点。
1: 梁飞。 我哥在天津刺杀周玉海的时候，重庆有秘密电台发过报，泄露了消息。这件事情，我父亲一直在查。不光是那一次，就连上次，特战局在追捕巩立伟的时候，那个秘密电台再次出现。所以这次我们来，鬼子很可能早就知道了。
2: 有怀疑对象吗？没有。这个人很狡猾，每次都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才发报，事后就偃旗息鼓，石沉大海。
1: 我父亲说，这个人对特战局的情报掌控十分了解，很可能是特战局内部的人，而且官职不会低。
0: 这样的话，这以后你更不跟他喝。我不是说你，
1: 你准备什么时候行动？
0: 越快越好。

0: 人呢？
1: 回来怎么说一声？
2: 今天整个会馆又接走15个女人，这是你要的东西。
1: 怎么了？谁气着你了？跟我说说，我替你揍。
2: 没什么。
0: 看来挺个事儿啊。
1: 怎么样？
3: ごめんください。よく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て。
1: 这花色不对吧？一季没穿这种花色，你看见没当过一季。

0: 杨飞，我知道这次任务很紧急，可是我不得不跟你说，你这样太危险了。你万一一计，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1: 我跟你说，据我的观察，日本人没在日本公馆撒谎。
2: 那是他们没反应过来，你去那是军营，不会不防着一计的。
0: 有道理，那现在没办法，试试看吧。
2: 我不同意，你又不是我头，你是我助手。
0: 我要对你负责。我要对前线负责任，密码本拿不回来，损失多大你知道吗？那怎么多一趟啊？我的，如果你非要去，我跟你一起去。不行，你开什么玩笑？
2: 我起码是个女人，我可以帮你。
0: 女人怎么了？哦，女人就能当一技啊？你会说日语吗？你了解他们吗？
2: 这是我的任务，我必须和你一起完成。
0: 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2: 我是你的领导，
0: 你是个女人，
2: 这是命令。
0: 你又不是我领导，
2: 你这样太危险了。
0: 在完成任务之前有没有危险，不在我的考虑范畴之内。
2: 梁飞，
0: 甭管什么飞，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2: 我非要去呢。
0: 那我就打断你的腿。

你怎么想我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我一想到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就不乐意。

0: 摸了半天，这行不行啊？
1: 有难度，你别着急。这胡子
0: 是我毛重。嘿，你到底行不行啊？
1: 行。这艺伎妆是没问题，但你怎么画着这个妆进到日本会馆，这有难度。
2: 哎，梁飞嘛，会飞檐走壁，飞进去不就行了吗？
0: 你们会说人话吗？
1: 小老板，要不然我陪你一块去。
0: 开什么玩笑？
1: 谁跟你开玩笑？一，我可以穿着这身衣服陪你进去，在里边给你化妆。二，真要是遇到鬼子捣乱，我还是可以应付的。怎么说，我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能想着办。就这么定了，这是万全之策。我现在就把这身衣服换上，找找感觉。
0: 哎，不是，真的呀？

0: 你说你们这卫生，你这……韩东辉，来，马上给重庆发报，就说我们找到梁飞了，我们给协同作战，严守。就是。
1: 哎，韩东辉，你说这回任务是希望得手呢，还是希望？

0: 有你梁大英雄出手，还不是马到成功？
1: 也是啊。
2: 哎呀，你说都联合行动了，再失手也说不过去。
3: 梁飞，亚萍怎么样了？他还好吗？
2: 邢亚萍啊，好好好，特别好，特别好。我们俩呢一天老在一起行动，你说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的，哎，要没有邢亚萍啊，这破译中心也找不着呢。
3: 他从来都没当过特工，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2: 我倒是觉着邢亚萍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你差。
3: 这个我不否认，但是。
4: 哎，你这衣服是哪儿弄的呀？
2: 怎么了？
4: 姐们儿挺好的一身材，全印这水桶里了。笑什么呀笑？好自笑。
5: 好消息，老邢，盯着，梁飞和凯文陈彩霞他们三个联手，这次一定万无一失。你看看，
6: 什么时候行动？
5: 今天晚上。
6: 前方将士的生与死就看他们的了，他们必须成功。
5: 一定。
6: 老邢，
7: 佟队长，这份电报还有谁看过？
5: 啊，电台的机要员们，我的秘书，还有胡克，再就是咱们三个人了。
7: 我希望在梁飞他们行动之前，把所有知道这份电报内容的人全都控制起来。梁飞他们在前线出生入死，我们在后方必要的保密措施还是要做的。丁队长，你的意思呢？
6: 我同意。这样吧，等等，今天所有的人都必须留在军部，我也不走了。你去准备点吃的，我在这儿边吃边等。
5: 好，我亲自去安排。
3: 你对梁飞还真是上心呢。
4: 我对他不上心，对你上心啊。哎，凯文，你还惦记着邢亚萍的吧？别怪我没提醒你，他在梁飞身边待久了，小心被叼了去。
3: 这件事情就不劳烦你操心了，我自有安排。
4: 哟，什么安排呀？
3: 很简单，梁飞进鬼子军营如果失败了，他也许就再也不会出来。
0: 如果得手，我会带你在外面好好的接应。
4: 什么意思？
3: 大家同僚一场，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如果梁飞死在里面，我会向重庆给你们邀功。如果他有命杀出来的话，就别怪我的子弹不长眼，误杀了他。
4: 凯文，你他妈也太缺德了。
3: 如果他得手了，他的名气会更大，在董鹏那里会更红，我凯文还不得窝囊死？
4: 他替我们解了围，你居然要杀他，你还算个人吗？
3: 你第一天干特战局啊，干咱们这行不心狠手辣还怎么混？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胡克上床还不是打着你自己的那点小算盘？
4: 凯文，你个王八蛋！
3: 你别忘了，我是行动组组长，我有权利处决任何一个人。你，好自为之吧。

0: 别这么说。
1: 哎，以前我们俩去天津执行任务的时候，我问你说什么，你还记着吗？
0: 你跟我说了那么多，我哪记得住？
2: 真是把我的话不当话。
1: 活着，我要去延安；死了，把我的骨灰带到延安，宝塔山下马开马。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胡说八道？
1: 那我跟你说点正经的啊。咱俩可是拜堂成过亲的，是不是？你说亲媳妇，明早我回不来，别等我。赶上什么清明、重阳什么的，给我烧点纸啊，烧多烧少看感情。行了，我收拾吧，我刮一胡子。
0: 梁飞，你给我记住了，你必须活着回来。

0: 装成日记，跟车进入日本军营。你自己想办法离开这儿啊！
1: 不是，那你进去之后怎么办啊？
2: 这些艺妓是被送到会议中心的，电台在哪儿，田村就一定在哪儿。我必须找到他，然后把他杀了，拉到巩立伟的密码手册。
1: 你是打算在军营里面动手？那你怎么找到他？还有你得手之后怎么脱身？
2: 这还真没想好。
1: 你本来就不一般，化成这个妆就更不一般了。
2: 别闹了，不拔掉这钉子，我没法跟前线被困的将士们交代。

0: 等等，我跟你一起去。
1: 别闹。
0: 这本来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事儿，我不可能看着你一人去送死。
1: 你的心意我心领了。
0: 亮飞，你现在需要一个帮手，我就是最佳的人选。带上我，啊！哎，你干嘛？你干嘛？
1: 那个小鬼子什么样，你心里比我清楚。他们会像饿狼一样把你撕了，你知道吗？
0: 只要能和你一起杀鬼子，我无所谓。
1: 我有所谓。总而言之，你不能去。
0: 我家伙都带来了。
1: 那我就用你的家伙崩了你，别逼我翻脸。
0: 你一人去太

0: 着物ね。どこで買ったの？
1: これ日本から持ってきたのよ。
0: そのかんざしも？
1: これ？
0: そうよ。母がくれたの。
1: いいな。
2: 回来了。
3: 望梅止渴呀。你就是把你眼珠子塞到这地图里，也找不到人家的破译中心站。
2: 梁飞有什么计划没有？
3: 人家不像你光说不练嘴把式，他已经进入到鬼子的军营，找机会接近破译中心，杀凶天大虎，想回巩立伟带走命吧。
4: 已经行动了，就他一个人。
5: 只怕他是有命进没命出吧。
3: 我怎么那么见不得你这种小肚鸡肠的人，有本事你也去啊。
5: 我承认没有梁飞本事大，所以我注定活得比他久。
2: 小猫
6: 走。
5: 队长，集合弟兄带上家伙出发。
6: 是。
3: 你要干什么？
5: 干什么？两大英雄只身勇闯鬼子军营，咱们这边不去接应一下，不够仗义吗？

0: 李同志，武工队已经出发，咱们不能回头。
1: 马上走，我跟你们一起去。
2: 亚萍，你现在的身体做的之前多了，好好休息。走，
1: 金英姐，这个时候我不能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相信我，你们一定用得上我。亚萍，多一个人，多一把枪，就多一份力量。我的身体我知道，我能坚持住。
2: 好，
1: 咱们走。
2: 快！

0: Höre!
1: やめろ！

0: 怎么还没有动静？别着急，一旦发现目标，梁飞就会有所行动，他就不怕把自己搭进去吗？跟梁飞一起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也很担心。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了吗？
1: 说什么？
0: 他说：“跟你说吧，我命不是一般的大，我小时候练武，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两天。”
2: 我一刀把我埋了，埋当天，我一激灵翻起来把我爷吓一跳。
3: 你猜怎么着？我先问我，你想怎么了？我说我做梦去了。做梦去了？你梦什么呀？
2: 娶媳妇儿去。
3: 哎呀，没耽误事儿吧？
2: 注意隐蔽。
4: 梁飞进去了，石队长，鬼子人数众多，一旦开战，速战速决。
5: 你真的是自己身上的金库位置走路吧？而且是这种方式，哦。

0: ご協力あるよ貴様の顔が明日一名のにな
1: わかりまえ
0: 四人の長の話をたっぷりしうん就来全部
2: 费功夫这你都知道
0: 吗当然了对我这个今年有几年是挺多
2: 今年还是会心甲呢你知道我要来
0: 啊
3: 你这些雕虫小技怎么可以瞒得了我们
1: 看来你们也不傻嗯
4: 手势不错呀
3: 这个时候你还有心情跟我们开玩笑你会后悔跟皇军作对的
4: 我长这么大没后悔过
0: 哎梁平は中国の大英雄そんなに簡単に行かせはしないよ、うん、
1: ああ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

0: 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7: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1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9: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

0: 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
6: 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
6: 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
6: 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
6: 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9: 养心安神。
8: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

0: 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1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

0: 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赢是敞开怀抱的真诚，是精准破局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赢向世界。
7: 得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8: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9: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10: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11: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阳，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12: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13: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4: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5: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6: Jacob, move it!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立东，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你将看到。
1: 2026高考将至，省内多地多部门联动，精准时刻靶向发力，细化各项服务保障举措，筑牢高考安全安静安心保障，串起成都十大

0: 这口鲜甜。
1: 首先来关注一下2026高考，教育部发布呢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注意防范。
2: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典型案例中还提到，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甚至有不法分子组织作弊。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此外，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短信，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极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

0: 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
1: 为营造安全、舒心、有序的考试环境，达州聚焦校园安全、食宿保障、环境降噪关键环节，联动消防、交警等多部门，精准施策，靶向发力，细化各项服务保障举措，全力为广大高考学子筑牢安全、安静、安心的应考屏障。
2: 高考安全保障、食宿与校园安全是第一道防线。连日来，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局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平稳的考试环境。在宣汉中学，工作人员深入考场、学生宿舍、食堂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并督促学校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细化各项安全管理制度。
3: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常态化开展安全自查和应急演练，严格落实校园消防安全制度，同时积极配合消防专项检查，抓实细节管控，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2: 针对承接考生住宿、集中供餐任务的定点酒店，工作人员精准聚焦用电、用火、用气关键环节，细致排查客房用电线路、后厨燃气设备、油烟清理、明火操作等风险点位，发现隐患现场督促整改，倒逼经营主体压实日常安全管理，同时组织全县70余名餐饮、酒店从业人员开展消防安全专项培训，以查促改、以训促学，全面提升食宿服务行业安全防控能力。
4: 消防检查和培训帮我们排查隐患，学会应急处理，后续我们常态化自查客房用电、后厨燃气油烟，严守各项安全规范，守护考生食宿安全。
2: 据了解，2026年宣汉县高考报名人数达11442人，共设有3个考点、306个考场。宣汉县消防救援局将结合前期排查整治情况，细化完善高考期间执勤安保举措，构建全方位常态化的消防安全保障体系。
5: 我们对考点、食宿场所进行重点排查，隐患立查立改，压实经营主体责任。考试期间还将安排人员驻点值守巡逻，加密周边商户巡查，做实消防安全保障，护航考生平安高考。
2: 高考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安静的备考、休息环境是学子高效备考的重要保障。达州市交管支队直属二大队精准发力，开展夜间交通乱象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查处机动车飙车炸街、非法改装、违规鸣笛、追逐禁驶等交通违法行为，
6: 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减少鸣笛，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
2: 夜间是考生复习、休整蓄力的重要时段，部分车辆非法改装排气、超速竞速、随意鸣笛，严重干扰校园周边及居民区静谧环境。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夜间扰民交通乱象，交警部门精准研判违法高发路段、时段，在学校周边、城区主干道、居民集中区域设置执勤卡点，采取定点值守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全覆盖、常态化夜间整治。
7: 我们将持续加强夜间巡查频次，加大整治力度，保持高压严查态势，常态化整治夜间扰民交通违法行为，全力守护静谧安全的备考出行环境，保障中高考平稳有序。
1: 又是一年高考季，南充市为给广大的中高考考生营造安静舒心的备考以及应考环境，全面启动专项尽早行动，通过加强校园周边巡逻。

0: 整治市容环境，严控工地施工噪音等举措，全域开启静音模式，助力广大学子逐梦之路保驾护航。
1: 连日来，南充市顺庆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深入辖区各在建项目工地，宣讲中高考期间禁噪管控政策，要求企业优先使用低噪声设备，全面落实降噪减噪举措，严禁超时施工、掩埋施工等扰民行为，全力筑牢备考安静防线。
2: 我们严格按照禁噪要求，做好中高考期间施工管理，为广大考生提供一个安静的复习环境。
1: 工地按下静音键，社区也在同步发力。顺庆区五凤街道清源社区联合怡然志愿者协会组成宣传小队，深入辖区居民小区、沿街商铺、休闲公园等重点区域，发放静音护考通告，面对面宣讲禁噪要求，倡导广大市民商户自觉规避噪音扰民行为，主动暂停广场舞、家庭装修、车辆鸣笛等产生噪音的活动。
3: 下一步，我们社区将持续开展常态化禁噪巡查劝导工作，联动多方力量严控辖区噪音，同时号召居民共同参与护考，全力营造安静的环境，用心守护中高考学子，陪伴他们安心复考，追逐梦想。
1: 从顺庆区到高平区，禁噪行动全域铺开。高平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聚焦校园、考场周边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实地巡查，重点整治非机动车乱停乱放、商铺户外音响音量过大等市容乱象，引导商铺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坚持文明经营、轻声经营，自觉降噪护考。
4: 每年中高考，我们都会主动配合禁噪工作。今年相关的通告出来之后，执法人员专门上门给我们讲解了管控时间和要求，我们都清楚了。接下来我们会关闭户外音响，控制店内经营音量，尽量轻声经营，不给考生添干扰，为孩子们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
5: 我们将联合公安、文管理等部门，加密重点时段、重点区域巡查频次，强化监管力度。在此，我们已呼吁市民自觉遵守中高考禁噪规定，主动降低生活、经营、作业声响，从点滴小事做起，共同守护安静的备考环境，为考生圆梦复访。
1: 随着高考临近，爱心护考行动也再次开启。6月2日，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南充站启动仪式举行，当地各行各业的500余名志愿者及80辆爱心送考护考车辆齐聚现场，正式拉开了高考爱心护航志愿服务的序幕。参与送考的车辆都经过了严格的车况检查。
6: 作为高考护航的志愿者，我们会在每一个点位做好我们的护航工作，也希望广大考生在高考中能够落笔生花，实现自己的梦想。
1: 高考期间，南充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铁骑队伍也将在考点周边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对考生证件遗忘、交通拥堵等紧急状况做出快速响应，确保考生能够按时顺利到达考场。
7: 今年我们会继续全力以赴，把保障工作做得更细、更实、更好，请广大家长朋友放心，请广大考生安心，乘坐应考，路上有我们，祝所有学子心想事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0: 暖风徐徐，波光粼粼，清香阵阵，好运连连。今日早安寄语，愿你如睡莲，内心沉静，从容自在。
1: 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

0: 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好，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那今年的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开始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当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呢，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再来关注一下考古方面的消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最新研究成果，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11件红玉髓珠，是同期中国境内已知最南端的红玉髓文物，揭示了中国青铜时代的贸易网络与文化互动。研究表示呢，三星堆红玉髓珠原料并非是海外传入，而是源自中国北方接近燕山造山带和蒙古高原的区域，它们不只是饰品，更是古蜀高层汇集远程资源构建社会身份的核心道具，实证3000多年前古蜀人已与千里之外的北方草原黄土高原建立起稳定且持久的物质交换渠道，证明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早在数千年前就已经形成并且深入发展。再来关注江都文化，作为长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最近呢，全国首条江都文化主题文博公交专线江都神号水文化公交车在四川博物院首发，让承载着千年记忆的江都文化走出展厅，驶上街头，化作一张流动的成都文化新名片。
2: 江都神号专线视觉设计以四川博物院镇馆之宝明代江都神青铜像为核心元素，巧妙构筑出一个沉浸式的移动水文化展厅。同时，车厢内部的设置也别具匠心，还配备了专业讲师进行全程生动讲解，为乘客深度剖析每一处遗迹背后的治水智慧、江都崇拜与人文意识。
3: 非常有意义，就是跟着这个公交车感受整个成都的水文化，你感觉到就是水和人还有城是相融合的，然后听了之后不仅孩子受益，我们也很受益。
2: 据悉，江都神号水文化公交车由四川博物院联合成都市公共交通集团倾力打造，专线以四川博物院为起点，沿途精心串联起浣花溪、百花潭公园、文庙后街、原江都神庙所在地、万里桥、摩诃池、活水公园、水东门、东门码头、合江亭、安顺廊桥等十大经典水文化地标，借由公交专线这一载体，让人们在移动中真切感受成都因水而生、依水而兴的城市脉络。
4: 江都文化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代表，江都神呢，它是长江的水神，所以说我们想把这个长江文化也和我们现在当前的国家的长江战略结合起来，把它所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出去。
2: 即日起，市民可通过预约或现场候乘方式，乘上这辆穿行于锦江之畔的文博公交，在车轮与水波的共鸣中，读懂成都千年水脉与江都文化的深厚底蕴。
1: 城市市集作为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消费新场景的重要载体之一，近年来持续升温。从疗愈市集、冰饮节到后备箱夜市，四川各地市集形态各异，遍地开花。有的街区呢，甚至是周周有集、月月不同。市集开得密集、办得频繁，消费者买账吗？

0: 热闹背后效益又是如何的？
1: 第一站，我们来到了成都锦江区的面包生活节，这里汇聚了100多家全国各地的面包烘焙商户。现场除了面包选购，还有打卡拍照、互动游戏等装置，吸引不少消费者。有些摊位前还排起了长队。
2: 我今天买了那个贵州的折耳根猪扒面包，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一些口味和消费的一个喜好，然后刚好也是一个亲子的一个时光，人流更多更热闹，第二个参与感更强，产品更丰富，形式更多样一些。
1: 热闹有互动是我们听到最多的赶集原因，当情绪与体验替代功能成为人们消费的主导因素时，市集便不再只是一个买卖场所。同样对商家而言，参加市集的价值也远不止现场销售。
3: 其实在市集它的社交属性会比较强，市集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不同的客人，大家也会对一些自己平时日常可能不会去采买的一些进行尝试，接触到不同客群的这么一个机会。
4: 消费者能及时反馈到我们的这些产品啊，他们的喜爱程度啊，对什么口味啊更喜欢，我们才能够做相应的一个调整。
1: 在商家们眼里，市集是接触更多消费者的破圈窗口，也是新品测试的试验场。然而我们不禁产生疑问，面包市集开办3天真的够用吗？主办方负责人告诉我们，因为是在周末，3天时间能让人流高度集中，让商户们被看见，而后续的线上市集才是将流量转化为流量的关键。
5: 办完每一场面包节之后呢，我们都会跟各个商家做友好的这种链接，把线下的面包节做了个延续，帮各个面包店去做一些团购的方式，会比较长线的这种去运作这个事。
1: 除了主题鲜明的垂类市集，生长在城市街巷不设主题的综合性市集也是赶集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在成都玉林的这个市集，散落着二手旧物、手工文创、特色小食，甚至占卜闲聊的摊位。在这里，不为某件商品而来的淘货模式带给了消费者怎样的体验？
6: 会有捡漏一些很多有趣的小东西，像这个市集会有很多中古包包啊、衣服啊这种，就很多独一无二的东西，就会有一种不确定性。而且在你逛的时候，会有一些摊主给你讲你这些商品的故事啊，还有它的来历，就会感觉很有意思。和商场相比吧，会更加有烟火气息。
1: 如今电商平台不断精进猜你喜欢的算法，年轻人却爱上了在二手和原创商品中寻找不确定。除了为消费者提供淘货乐趣，市集的背后也站着一些试图低门槛进入市场的创业者。
7: 一开始创业其实手里面资金还是有限的，那相比实体店这样比如说它有房租、水电等等很多很大额的这种成本支出，市集它其实是相对来说创业的一个尝试成本比较低的一个选择，可以把我的整体的成本降下来，那就可以给到顾客更加有性价比的东西，而且我觉得对于我和对于消费者来说都是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
1: 采访中，不少摊主也表示，这样灵活的经营模式，即便是完全没有经验的初创者也能有的赚。几天的走访，我们观察了不同的市集，看到了一些有趣的消费新场景、新现象，但同时也发现模式较单一、商品同质化的问题也相对突出。赶集的热度终会消散，市集能否真正成为拉动消费的新业态，仍是一个需要时间检验的课题。
8: 我们四川有蜀锦、竹编、川酒、川茶这些独特的文化资源，市集完全可以根植其中。这样一来，大家逛的就不只是一个摊位，更像是在体验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文化场景，自然就有了持续的吸引力。
0: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呢？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石油化工、矿山开采、民保生产，这些行业的作业环境易燃易爆，那不少工序风险极高，因此一直都是安全生产的重点监管领域。而在绵阳，一批特殊的钢铁员工正在逐步接管高危岗位。
9: 近日，四川新闻联播聚焦了这群工业现场的靠谱安全卫士，来自绵阳58机器人科技的防爆机器人。
10: 通过对外壳内持续的通入洁净安全的压缩空气，使外壳内部的压力大于外部环境，从而阻止外部环境的气体或者粉尘进入到这样外壳内部，达到一个防爆的效果。
9: 在保障安全的基础上，这款

0: 机器人还兼顾硬核性能，不仅灵活精准，更力大无穷，最大负载可达800公斤，高效完成物料转运、设备上下料等高强度作业，同时可实时监测工作温度，形成双重安全防护。如今依托持续的技术创新与研发积累，绵阳五八机器人公司构建起了一套全面且成熟的防爆工业机器人产品谱系，除核心防爆六轴机器人外，配套的小伙伴个个能打，防爆背负式 AGV、 防爆 RGV、 防爆 CTU 等五大类15小类系列产品，品类齐全，覆盖场景广泛。这些绵阳造防爆机器人已经走进化工、航空航天等多个领域，把高危活揽了下来，既守住了一线工人的安全，又帮助企业降本增效。眼下绵阳造正用硬核实力为工业安全筑牢防线，也让科创力量在实体经济里绽放光彩。
1: 上周末的一场演唱会吸引了2.5万人齐聚遂宁，当地通过发放专项消费券、组织商家参与打折活动等方式，让游客凭一张门票就能够玩转遂宁，带动消费市场升温。
2: 演唱会当晚，遂宁体育中心内气氛热烈，上座率高达85%，一首首经典金曲唤醒青春记忆，用火热的旋律点燃城市活力，为广大歌迷带来了一场高水准沉浸式的视听盛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现场观众有60%来自全国各地。
3: 这次演唱会我觉得找到了那个17、18岁的那种回忆，希望以后遂宁能够继续多举办这样的演唱会，我也希望能够有机会再来参加。
4: 我是戴佩妮的粉丝，我专门从青岛然后飞到遂宁来看戴佩妮的。我是昨天周五晚上到的嘛，尝试了一些当地的小吃，我也去逛了一下遂宁的景点，非常的幽静，山清水秀的，给人感觉非常的舒服。
2: 从看演出到玩转全程，遂宁市统筹投入60万元资金，共发放文旅体演艺专项消费券和演唱会专属消费券11500张，覆盖全市各区县上100余家商户。
5: 客人直接凭那个演唱会的票就可以到我们店来消费，他全场打8.5折，订座量和营业额基本上增加了30%左右，人气显著提升了，我觉得非常好呀，带动经济消费，让大家更多的外面的人来参观我们美丽的遂宁。
2: 除了拿出真金白银的诚意让游客畅游遂宁，在演唱会举办场馆外，当地还划定指定区域，设置了20余个摊位，汇集各类遂宁特色美食，让大家在尽享视听乐趣的同时品味地道本土风味，进一步拉长消费链条，聚拢现场人气。
6: 演唱会人多了，我的收入也增加了差不多有接近平时的3-4倍，太多太多的人了，今天晚上简直是忙得络绎不绝的。
2: 据统计，从5月29日至5月31日，持消费券的游客可享餐饮、住宿、景区等多重满减优惠。初步统计显示，演唱会当天及次日，核心商圈餐饮、住宿等综合消费高达8310万元，重点品牌酒店当日入住率飙升至90%，较去年同期提升60个百分点，同比增长高达200%。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您的专属视听世界。快乐夏日，万物丰盈，各地特色林果香气成熟，诱人的芒果，脆嫩的桃子，甜润的葡萄，饱满多汁的果子，压弯了枝头，也为乡村振兴注入甜蜜动力。一起穿梭林间，来尝尝初夏这口鲜甜。

峨眉山市阴转多云，21到33摄氏度。黄龙多云转阵雨，1到14度。青城山多云，17到28度。

0: 德昌阵雨19到29度，庐山阴20到31度，达州晴转阴21到33度，蒲江多云22到32度，岳池多云转阴20到30度，大邑多云21到32度，延边阵雨转雷阵雨22到31度，岳西阴16到27度，盈津阴转多云18到31度，德格多云转阵雨9到19度，小津多云转阵雨12到22度。
1: 罗塞就是朋友的意思，他们呢都是我的罗塞。
2: 我要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给他们多拍一点。
3: This is the best preserved old road in China. Everybody should come here, because you can see how old China is when you look at these stones. I kind of wish I could have been a tree and seen everything that tree saw.
4: 这就是苏花水柏子，好多年没看到了，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隐蔽，打吧，来了，混蛋，嘿，说中国话，是，跪下。

0: 船长，船长，船长。
1: 我还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我还从没像今天这样提心吊胆过呢。
2: 你是自己把自己吓着了吧？
1: 老弟啊，还是小心点好。
3: 大叔，你怎么知道有危险呢？
1: 哎，我这脑袋上有根筋老跳，每次这根筋一跳，准有危险。
2: 老哥，您这里面住着神仙呢吧？
4: 你还别不服，给老郭呀，您吓得不定死几回了。
1: 我还是觉得前面这伙人是鬼子，好像他对咱们的意图都很清楚。
2: 那他为啥不打咱们？
1: 这就不好说了。他们一直跟咱们兜圈子，肯定还有别的目的。
5: 不会是让咱们领他们去找咱们主力去吧？
2: 哦，这就是追耗子反被耗子追了。
5: 他奶奶的，我后背是冒凉风，这帮狗日的是不是盯上咱们了？

0: 对啊，他们好像穿的是咱们新四军的衣服。
1: 没听说新军部队到这边来啊？不对，是鬼子。
2: 鬼子，打得狗日的！

0: 不行的。这样，咱们撤回原来的地方，继续观察，等待战机。
1: 好，
2: 好，
0: 这样。
3: 新四军，他们想溜。
0: 跟上。

小鬼子。

0: 小孩，我
1: 张翔，
0: 上来。

0: 走了，没事了。
1: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2: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洗好几回，
3: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4: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1: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

0: 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2: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4: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3: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儿休息不好，一宿心好几回，
1: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

0: 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1: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4: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3: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洗好几回，
1: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

0: 肤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2: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4: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2: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儿休息不好，一宿醒好几回，
1: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